0: 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1: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3: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3: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9: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3: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 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2: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 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3: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3: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1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1: 心智生产力是
0: 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2: 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我区持续深挖旅游文化内涵；
1: 6月15号起，全区夏粮收购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
2: 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落地实施，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
1: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我区各地企业积极参展，认真备展。
2: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开仓投运，南疆地区快件可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巴利恒·穆拉提。
4: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3: 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蒲丽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我区各级党组织表示，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花儿沟社区党总支书记黑小龙。
6: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3: 温泉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别德利汉·达乌莱提。
7: 以政治监视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监视，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党建思想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富康市政务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阿在古力加热府。
8: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同伴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3: 库车市消防大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运飞。
9: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3: 红旗拉甫海关办公室党委组织宣传部主任郭鑫。
10: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一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多元的人文底蕴，我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拓宽合作空间，将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这段时间，新疆本土文创产品新疆小羊走红网络，喜羊羊的萌趣造型搭配精致的宝石项链、绚丽的爱德莱斯花裙与特色花帽，让这款文创产品刷屏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线下实体门店也销售火爆。在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小羊玩偶等系列文创产品销量一路走高，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新疆金泉商城总经理宗小山告诉记者，
12: 现在小羊呢，大概在每天能销售10000只左右，70多户同时在进行，在运营着我们的手工小绵羊，我们的小骆驼、小骏马也出来了，我们的冰箱贴、小花包，以及我们的各类的文创产品，将不断地增加新的品种，迎合广大客户以及江内外游客的需求。
11: 凭借多元的自然景观、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我区各地因地制宜布局产业，打造特色品牌，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喀什古城景区常态化上演开城仪式，特色歌舞展演、民俗体验、特色民宿、文创消费有机联动，让这座老城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也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吐鲁番深挖胶河故城、火焰山、葡萄沟等经典文旅 IP， 整合文物古迹、自然风光、葡萄采摘、民俗民宿等多元业态，精心推出一日游、深度游、研学游、夜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让古老遗址走出历史深处，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游客高强，
13: 胶河故城白天看着大气又震撼，到了夜里灯光一打，古墙别有一番韵味，看演绎听着歌吹着晚风特别舒服。
11: 甘肃游客任国玉，
14: 把历史故事演绎的活灵活现，科技和文化结合的特别好，拍照也很出片。
11: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实实在在惠及全疆各族群众，目前全疆文旅及相关产业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突破100万人，其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占比超60%。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的服务品质，为全疆文旅产业更好发展筑牢根基。旅游厕所、特色民宿、自驾营地、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备，文旅市场环境持续优化，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以文新旅，以旅富民，全域联动，多点开花，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旅游市场热度高涨，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文旅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区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表示，文旅产业的稳步发展

0: 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于6月15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请听报道。
1: 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雪渊介绍，
2: 支持各类粮食收购主体入市收购，特别是跨区域收购，参与市场竞争，搞活市场流通，组织国有粮食企业启动小麦应急收购，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坚决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围绕有法保粮、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装粮、有车用粮做好各项工作。
1: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可以满足收购资金需要，做到钱等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永生，
3: 已提前备足信贷资金，拟支持夏粮企业近140家。对夏粮收购贷款，我们开辟了办贷绿色通道，切实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需求。
1: 此外，夏粮收购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打白条、拖欠售粮款、压级压价等损害粮农利益行为，让售粮群众卖舒心粮、放心粮。
4: 我区各地深入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整合政企双重补贴，持续激活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前两天，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的购在中国智慧新疆2026家电家居精致生活焕新节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涵盖智能新品首发首秀、推广绿色家电、老旧家居焕新等内容，打通产品焕新、场景体验、优惠让利、便民服务全链条，释放城乡居民家居消费潜力。新疆我家电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燕告诉记者，
6: 整个六月份我们有参加一级能效的国家补贴15%，同时厂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一些补贴的活动，购机金额只要达到3000元，有精美的礼品，同时还有等值的代金券，最高的代金券会抵值达到2000元。
5: 今年以来，新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已达51.2万台。乌苏市民相近前不久购买了一台新空调，
7: 家里老空调噪音大，而且还特别费电，制冷效果也不好，趁着这次国家有补贴，过来换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算完门店的这个折扣，再扣掉国补的话，一下子省了好几百块钱，很划算。
5: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董博介绍，为满足群众品质化、智能化的消费升级需求，我区于6月3号上线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实现传统家电与智能家居换新政策全域覆盖，
8: 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相结合，扩大了消费品以旧换新产品的品类。消费者在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能够享受成交价 15% 的财政补贴。单件商品呢，封顶是1500元，还争取了自治区的专项资金，对消费者购买新车和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给予消费补贴。
4: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各地企业积极备展，全方位展示优质项目、优特产品，力争达成更多经贸合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抗生素中间体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参展样品的提纯、封装与质检工作。 公司项目管理与知识产权部部长周璐告诉记者，
9: 此次参展我们准备了油青酸红霉素头孢系列和青霉素系列等抗生素中间体，也准备了合成生物学的相关产品麦酒硫因以及原料 UDCA， 希望通过参加的亚欧博览会

0: 能够给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1: 专注于林果精砷加工的阿克苏格林凯生态果业公司多次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公司总经理武奇士介绍，目前团队全力开展参展商品的加工封装及样品陈列整理工作。
2: 一个是奶贝、奶酥、烤奶皮，还有干果一系列，像苹果干啊、西梅干啊，还有吊干杏啊，有很多都是今年新出来的一些新的包装、新的款式，做一个大力的宣传活动。
1: 位于布尔津县的新疆精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亿克拉项目，填补了当地高端新材料领域的空白。公司车间生产经理毛富勇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携金刚石微粉与培育钻石两大核心产品亮相中国亚欧博览会。
3: 珠宝首饰呢，主要用途在婚戒和定制收藏与礼品馈赠这一类的。工业领域的话，这个钻石用于切割研磨，还有这个芯片散热、光学材料等。金刚石微粉则用于精密抛光和这个模具导热材料等场景。期待携手业内伙伴深化合作。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上海援疆医疗队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深度协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助力南疆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5: 最近从四川来新疆喀什务工的李怀阳因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李怀阳的儿子李万玉告诉记者，
6: 整个手术很顺利，前前后后10个多小时，我父亲是在晚上2:10左右就已经开始恢复意识。我觉得他们的医院是很厉害，很佩服他们，很感激他们给我父亲了第二条生命，非常感激他们。
5: A 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一周内死亡率达 90%。 之前喀什地区不具备救治能力，当地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市治疗，路途远，风险高。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布杜尼亚兹告诉记者，2023年开始，在上海援疆医生的支持下，科室已具备独立开展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能力，并实现了多种心脏病手术零的突破。
7: 像 A 型主动脉夹层呢，全国平均术后存活率在 75% 左右，我们科目前的存活率大概在 70% 到 73% 之间，目前可以独立完成 B 型主动脉夹层的介入治疗，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开胸手术、瓣膜置换手术。这些上海援疆团队对于我们科的帮助真的是特别大。
5: 2010年起，上海通过人才组团、资源组团、项目组团、服务组团的方式，先后选派6批11轮244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助力医院技术创新多点突破，填补多项医疗空白，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25年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量达到 90.09 万人次，较2010年增长近6倍，手术完成量达到 2.06 万例，较2010年增长 2.4 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领队、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俊。
8: 未来的呢，我们还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这个师带徒的这样的机制，全面提升他们的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还有科研的思路，还有高教学的水平，从医教研管各个方面发力呢，进一步提升他们人才队伍的建设。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0: 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师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仪式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举行，标志着由双河师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11: 此次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家电产品，总价值1500多万元，7天后抵达莫斯科。双河铁路专用线2025年12月通车以来，联动

0: 共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技术科营销经理石玉介绍，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已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
1: 我们从货源组织、订车、装车到运行，实行了全流程盯控。针对客户遇到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帮助，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0: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将持续加密中欧、中亚班列开行班次，同时构建双河铁路专用线中转集散加铁路图定班列加中欧班列加公路卡航网络，将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运力充沛、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双河市荆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承接中欧班列货物的本地集结业务，公司董事长苏克林表示。
2: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3: 6月14号，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站驶出，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1个月完成这一目标。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4: 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余种，跨境运输辐射力持续增强。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提高至55辆，牵引质量增至3000吨。目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日均通行班列24列，单日最高达36列，创历史新高。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陈志斌告诉记者，
5: 我们紧盯车辆取送、货物换装、票据抑制3大关键环节，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4: 阿拉山口海关综合业务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邹青青介绍，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归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了通关与查验环节无缝衔接。
6: 我们充分运用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各项措施，配合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服务，真正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让列车在口岸的停留时间降至最低。
7: 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京东智慧物流园正式开仓投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阿依努尔、阿布杜外利的报道。
8: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及包于一体，承担着阿克苏及南疆多地快件的集散中转工作。园区依托京东强大的电商平台和物流网络，引入 5G 物联网、智能分拣、无人仓储等行业先进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实现商品存储、分拣、运输全流程智慧化管控，大幅度提升快递运输效率。京东物流新疆分拣负责人马海涛告诉记者，
9: 该项目引入 5G 物联网与智能分拣技术，有效填补了温宿现代化智慧物流领域的空白，一举搭建起辐射南疆的物流枢纽。全场最高日处理量可达26万件，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9%，可充分保障电商件、民生包裹与本地特色农产品高效流转。
8: 这一项目通过畅通产地直达市场的流通链路，有力推动阿克苏苹果、核桃、红枣、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南疆，销往全国。马海涛，
9: 利用空铁路等多式联运网络，大大提升了阿克苏地区进出疆快件时效，南疆地区快件实现当日或次日送达，物流成本降低约10%。
8: 未来温宿县将以园区运营为契机，持续深化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 优化全周期营商环境，同步招引农产品加工、包装冷链、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等配套企业，构建仓储、加工、电商、外贸完整产业集群，全力打造服务南疆、连通全国、辐射中亚的现代化智慧物流枢纽。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精彩对决的同时，赛事经济也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疆超联赛中以16为原型设计的赛事吉祥物同同心心成为爆款文创，吸引不少球迷购买留作纪念，销售火热。阿勒泰球迷乌拉尔塞尔克：
10: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8: 同样热闹的还有库尔勒市英夏乡的农家乐，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帕肉克乌拉木：
11: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8: 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上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游客何文博：
12: 专程来巴州观看疆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8: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三大领域，并联合近百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哈密市餐饮商户胡秀珍：
13: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疆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消费。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于田县肉苁蓉、沙雅县肉苁蓉、昭苏县黄芪首次通过评审，实现这一国家级认证在新疆零的突破。
3: 6月15号至16号，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举办，设置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五个赛道，来自全区44所高校的143个创业项目同台竞技。
7: 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
1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5: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7: 阿勒泰多云，19到32度。
3: 塔城小雨，18到31度。
7: 伊宁多云，19到33度。
3: 博乐小雨，20到32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
3: 奎屯多云，23到34度。
7: 石河子多云，24到34度。
3: 昌吉多云，23到34度。
7: 哈密多云转小雨，23到38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7: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
3: 阿克苏晴转小雨，22到36度。
7: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5度。
3: 喀什多云，22到36度。
7: 和田多云，22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7: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涉及到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您都能够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热线电话是9605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以及各大播出平台上的新广航风热线的官方账号啊，可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了。当然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那么如果是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的话，别忘了填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啊。好，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的《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将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馈问题来和大家交流，同时呢，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热线电话，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啊，一定要说清楚您所在的地州县市，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助理做一个更好的判断。同时在这也可以提前预告一下，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鸿雁池加气场门口的公交车站的改签问题，还有阿勒泰一位朋友反映说，这个温州酒店到团结路消防站之间的区域的修路的这个事儿。所以呢，发送这两条信息的朋友还有关注这个区域变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留意收听。那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个小区塌陷的事儿。前期呢，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怡景庭院小区多位业主向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小区里啊有一段小路发生了坍塌。事故发生之后呢，开发商长期没有维修，面对居民关切的入住安全问题，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那开发商为什么一直没修？而且这个人行小路为什么会塌？业主的安全谁来保障？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也引发了我们的关注。于是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记者李雨欣、吴鹏带来的报道。
3: 梁先生是怡景庭院小区业主，他告诉记者，自己在2021年小区完成竣工验收后就装修入住了，一直觉得环境还不错。但怎么也没想到，今年3月26号下午，自家楼下一直被大家当作小路穿行的平台突然塌了。
4: 我看电视的时候，突然一声，那个声音非常大，像地震那种感觉。到我的后窗户一看，后面是塌陷。
3: 记者在现场看到，坍塌点紧挨 B2 号楼南侧，由于楼体沿山而建，为遮掩楼下的人防设施，开发商在楼体南侧砌起一堵高墙，墙与楼体之间的盖板平台成为了业主休闲穿行的便道。杨先生告诉记者，当时看到裸露的钢筋，第一反应就是后怕。
4: 我们要走啊，给我感觉嘛，就偷工减料，钢筋都很细的，给人感觉都不是安全。以前还有小孩都在这平台玩。
3: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单元至二单元之间的平台整体垮塌区域深度超过4米，地下管道凌空悬挂。事发后的一个多月，坍塌区域仅用篷布草草遮盖，铁皮围挡，毫无修复迹象。业主马女士对这种冷处理表示无法接受。
5: 我们也跟物业去说了，但是只出具到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指的是它这个塌陷了和我们的楼体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塌陷的地方就在楼跟前，物业也不出面解决，开发商也不解决，也没有一个人能正确的回应。
3: 阿先生家的玻璃、瓷砖也在此次坍塌事件后发生破裂，这让他和邻居们都忧心忡忡。
6: 一楼到六楼全部房子里面已经凉掉的地方很多了，我们现在很担心下雪和下雨的时候你这情况出现的话我们怎么办。
7: 我们也不敢搬过来住，这个栋楼他们还不处理的话，我们后期可能还要租房子住。
3: 业主们无法理解为何一条普通的便道会如此脆弱，对此怡景庭院小区建设单位新疆广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赵刚表示，
8: 这个属于三地建筑，主楼那南侧比北侧要八米左右的高差，主楼下面是人防地库，人防是必须得要遮掩，所以呢我们就建立一堵墙，这块板是在人防遮掩墙和主体之间的一个架空板，没有按图施工，然后导致的跨度最大的那一部分这几场大雨积的水太多，荷载过重，今天它坍塌。
3: 据介绍，由于架空板承载力严重不足，最终在大雨积水后不堪重负而坍塌。面对业主的质疑，赵刚介绍了补救进度，并对业主的屋内损失做出了承诺。
8: 并不是只做了坍塌部分的鉴定，4月18号鉴定报告已经反送到施工单位，现在设计图纸4月23号已经出具了，现在正在进行认证，工人已经进场把塌陷区恢复，未塌陷的加固是我们这次引发的质量问题，我们全数维修，费用不让业主承担一分钱。如果业主还有顾虑，我们最后施工完我们不是还要做一次鉴定吗？我们可以把楼上住宅部分也可以做鉴定，以确保质量安全，我们开发公司承担我们开发公司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 乌鲁木齐市建设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房建监督二科科长努尔古利阿吉表示，对于此次修复工程，住建部门将全程监督，确保质量。
9: 为彻底消除广大业主的顾虑，我们住建部门联合社区、物业公司、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房屋质量全面排查工作，后续我们将定期及时通报整改进展。我们通过我们的结构鉴定报告给业主公示，请广大业主对施工过程中进行监督。
3: 截至发稿，业主马女士向记者反馈，开发商已于6月10号完成路面坍塌区域的修复作业，目前正在对地下人防区域进行加固施工。
2: 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对于整个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尤其是关于房屋的质量安全问题，关乎我们居民居住的安全与切身的利益，如果说这个建设的标准被打了折扣，终将会埋下长久的安全隐患。一次坍塌给居民家中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侥幸的是没有人员受伤。涉事企业呢，虽然已经承诺期限完工，但是更应该深刻反思建设环节的责任缺失，严守施工规范和质量底线。相关的监管部门呢，也需要强化事后排查和日常监管，严查不合规的建设行为，筑牢住宅建筑的安全防线，切实维护我们业主的居住安全。当然，大家如果还对这个事情的后继的管理有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也欢迎您留言。

给我们啊，点击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正在同步直播的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抖音平台新广航风热线账号，然后呢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您要给我们反映新的问题，投诉留言也是可以的，后台私信，然后千万不要忘了同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所在地州县市以及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这样呢我们在进行问题的转办的时候会更加便捷一些。说到这儿，也给大家插播两条这个预告信息啊。后天18号，我们将会邀请到自治区厅局领导接待日啊的这个主管方，将会邀请到自治区医保局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了。那届时呢，有关于医保方面的各种政策，如果您需要咨询，或者还需要提出什么建议，或者您发现了有什么执行不到位、不公正的地方，欢迎都能够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在节目当中拨打热线，来和我们坐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进行及时的互动哈，消解你心头的疑惑。另外呢，下个星期的这个6月24号，我们将会在阿勒泰的哈巴河县推出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这个系列直播的最后一场乡村振兴行。阿勒泰乡村振兴行，听着名字就知道肯定关注的有关于乡村发展的事儿。所以如果您也是阿勒泰的三农关注者，您也是农民或者是农业的这个企业的经营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困惑，也都可以放在当期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届时呢，阿勒泰也会派出领导啊，带领咱们阿勒泰地州还有包括咱们各县市的农业领域的相关建设者、服务者、管理者，走进我们的直播现场来直面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和大伙说一下，就是6月27号，下个星期六，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呢将会邀请到200-300所啊，咱们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招生老师来到咱们乌鲁木齐举办一场大型的高校的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那么对于2026年加油考生的家长们来说，还有考生们，包括如果您亲朋好友啊、亲戚同事加油考生的话，千万记得提醒大家关注这一场现场的交流与沟通。那您孩子想报哪个学校，不管是江内的江外的，不管是这个双一流还是普通的甚至高职院校，在这一次这个高校的招生的目录当中都是有在列。所以啊，不管你孩子考成什么样，不管是分考得高还是稍微低了点，都不要气馁，找到一个合适的学校，找到一个合适的专业才是最关键的。而6月27号全天这场宣传咨询会呢，将会在交通职业大学的校园里举行。所以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到现场去。如果说不太方便，赶不到现场，那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届时将会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账号上进行全天的实时直播。您希望和哪个高校的招生老师来直接交流，想问一问这些今年的招生政策有什么变化，优势专业是什么，孩子如果去了以后校园环境到底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相关信息啊，您都可以点，您点我们来请到这个高校老师直接坐在我们的直播台前，然后您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这样好不好？所以这个直播确实挺重要的，而且贯穿全天，大约从上午的10点半开始，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半左右。根据往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差不多5点半就会闭场了，所以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所有的学校离场，我们才会结束我们的直播。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密切关注，更希望帮到不能够亲临现场的南北疆的各位考生和家长们。有朋友也说了，哎，教育考试院不是说了吗，今年要搞10几场这样的高校宣传咨询会。没错，其实接下来呢，这些招生老师也会奔赴南北疆，但是有一点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在南北疆各地啊，除了乌鲁木齐这场之外，其他南北疆各地举行的这个宣传咨询会，它不是所有的高校老师都会去的啊，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赶往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州来举办。所以如果您想找到最全乎的，然后能找到您心仪的这个高校，一定不要错过6月27号下个星期六的这场直播，好不好？好，那预告就先说到这儿了，说了一大堆啊，就是害怕大家错过机会嘛，也希望大家见谅。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来进入到反馈时间吧。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一位这个艾克先生，他给我们留言说，他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区红雁池加气场小区门口，原来有个公交车站，有4条线路的公交车。6个月前由于修路的原因呢，公交车站改到东二环辅道上了，当地说
个把月就能修好。五月保证通车，但是现在路修好已经一个多月了，还是没有把公交车站恢复原址。

0: 公交公司回复，因为路上有个深几十厘米的大坑，需要施工队修复。他说，但这一个月我们也没见施工队开工，天儿太热了，我们住着上千户呢，小孩老人出行都要走将近一公里，很不方便，希望尽快恢复。这个事儿呢，其实这条信息呢，已经在前一段时间就已经给我们反馈回来了。咱们当地就天山区建设局市政道路的工作人员呢，也承诺说将会进行一个实时的修复。那么现在过去了这么久了，修复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这个事情的负责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局市政道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江湖海。你好，江湖海。
1: 哦，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说说这条路，这个线路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恢复了吗？
1: 是的，现在已经恢复原址了。
0: 那怎么会拖那么久啊？
1: 是这样的。我们实施的这个电厂二路呢，是为我们的这个红岩石电厂居民呢来更换这个下水，更换下水。这个主要是这个居民，我们艾先生反映的时候呢，正好也处于我们的这个高考期间。高考期间呢，我们想的是减少对这个考生的影响，当时呢也没有敢这个进行的一个施工。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立即就是对那个道路呢进行了恢复，将这个公交站点呢。他们这个联系这个公交集团，对这个公交站点呢，就返回到原先的这个原址。
0: 已经迁回去了哈。
1: 对。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拐弯改造呢，对于大家来说都能接受，但是就是希望能工期短一点。前面这个工期是不是拖了点儿，拖的时间有点长了呢？
1: 是稍稍的受了一些影响，因为它这个也算是分段施工吧，这条路。它本身也是挺长的，大概在530米左右。分段施工之后呢，这个受到这个也是有影响的。这个在这个高考期间的前后几天呢，我们都没敢这个进行动工。确实对这个工期啊受到了一些影响。
0: 刚好赶上高考了哈。
1: 不只是这个，而且是在这个红岩的这个延安路的路口这一块呢，它有一个主要是有一个。蒸汽的一个管道进行一个改迁，因为那块的地势呢，当时是比较低洼的，经常呢形成在下雨天呢形成一个积水点，我们当时这次整治呢，也希望能把这个积水点这个给它整治掉，将这个路面的整体的抬高了，抬高之后它的限高架呢，本身就是变得就是比之前可能就是要。相比之前就是变矮了，担心这个大车走的时候呢撞到这个限高架上面，当时我们联系这个相关的这个单位呢，将这个蒸汽这个管道呢进行了一个迁改，所以说因为这个事情进行了一个延长了一点工期。
0: 明白了，就是这个蒸汽管线它会形成一个新的限高，那么要改迁的话就不光是咱们这个市政道路的事儿，还要联系相关的这个产权单位然后再进行改迁，所以这个事情就给耽搁了。
1: 对，
0: 明白了。那现在这个公交站点已经恢复啊，大家出行也都恢复正常了。我们一起再来连线一下这个投诉人艾克先生，已经在线了。你好，艾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怎么样？公交线路刚才我们听工作人员说已经恢复了，你们出行都按照原线路走了吗？
2: 对，就是那啥，就第二天就恢复正常了，太感谢你们了，真的。
0: 不客气。恢复就好啊，大家出行就方便了，好不好？以后遇到什么事儿也可以，一方面可以和职能部门直接联系，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和新广航空热线来说说，好不好？
2: 好，
0: 还有问题吗？
2: 谢谢。没有了
0: 啊，
2: 太感谢你们了。
0: 不客气，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再见。哎呀，非常感谢江湖海接受我们的连线啊，事儿改了就好。其实这个事情呢，可以听得出来，这中间虽然工程有延误，但是也还有一些原因。其实居民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不知道就乱猜。乱猜越猜越心慌，难免就会往不好的方向去想。那么只要把这个过程都能够公开，然后如果说比预期的时间要短的话，那么也及时的把这个原因给大家说清楚，进行一个公示，安民告示啊，我们说让大家心里有数，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更多疑惑了。这还是公开透明的事儿，希望我们各个环节，尤其是涉及民生的建设项目，一定要把这事儿做好。好，继续来关注吧。下一位朋友，这是个反馈问题呢，是阿勒泰市的一位张先生反映的。他说呢，阿勒泰市团结路粮食局车队到恰秀路连接线和温州酒店到团结路消防站之间的区域大概有个两三公里的路程，说修了4年一直没完工呢，22年就存在这事儿了，一年拖一年，现在这个施工区域乱得像垃圾场，旁边还有施工。

0: 公车辆出入是尘土飞扬，给旁边的一个叫吉安花苑的小区的居民带来生活的极大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抓紧修好这个事儿呢，也是涉及到住建哈。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阿勒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谭延龙。你好，谭局长。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你好，你好。
1: 该路段为我们阿泰市城市重点道路升级项目，2022年启动施工，进度顺延，主要受两大客观因素影响：一是为了避免道路反复开挖，解决马路拉链问题，然后我们主动新增了地下排水供水热力通信管网等配套设施建设，目前正在推进这个手续报批方案设计，资金申报等前期工作，待方案获批后，同步实施管网与道路施工。
0: 那就是说，在22年施工的时候，实际上到底要干什么项目还没理清楚，然后就开始施工了，施工之后才发现还要干别的活儿。
1: 但是这个道路这一块是已经开工了，是吗？就22年就道路就开工了一部分，然后最后就发现我因为周边的老百姓的需求和我们土地开发这一块，我们就是重新又考虑了这个这个经过我们的研判，就是决定下面这个地下管网和基础设施配套必须要上的，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又积极通过这个专项债部分，又是重新申报了这个地下管网排水和一些通信管网。
0: 其实这个初衷是好的啊，大家都觉得一次性的能把周边这个所有和生活相关联的这些设施都能够铺好铺齐，省得这个道路变成拉链路，然后开了挖了开的，这诸如此类的这样一部分事。但是如果说咱们申请下来资金之后，发现这个项目配套的其他项目没批复，那么肯定就会面临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路也开始这个启动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为什么不能当时就等等等到这个项目全部资金下来一块动工呢？
2: 因为当时这个项目，当时的这
0: 没有搞完，大家心里也特别委屈，这不是两难吗？
1: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也是这个前期的研判也确实是不够精准。
0: 嗯，那如果说后面确实反正这个道路还要开挖继续干，那前面这个能不能暂停一下，或者是做一个暂时的这个填埋，做或一个简易的铺平，让至少周边的同志走的时候不至于这么困难，这没操作吗？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按照这样操作的，就是现在就是把、
0: 嗯、
1: 就是先做一个简单的场地平整，
0: 嗯，
1: 然后可能在施工过程中确实产生了一部分的扬尘怎么样的，也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责令之前的施工方定期的洒水降尘，然后并且把这个施工围挡已经全都搭起来了、
0: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咱们包括水管啊地下管线的这个申报，现在项目下来了吗？
1: 项目现在已经通过两部委了，然后预计在七月初，确中旬就可以下来。
0: 却出。

0: 月中旬下来，那
1: 对，
0: 咱们阿勒泰嘛，大家都知道冬天来得早，施工期比较短，那今年能完工吗？
1: 可以完工，我们也专门针对这个项目进行了倒排工期和研判，在9月初9月5日之前是可以完工的。
0: 9月5号之前就可以完工啊？啊，九月初完工也还好。这样吧，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投诉人张先生，也在线了。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听到了咱们这个谭局长介绍的情况了吧？
2: 听到了，听到了。
0: 还有疑问吗？
2: 其实我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能不能9月5号完工？因为我已经等了4年到5年了，4、5年的时间了。这个
0: 承诺大家
2: 不太相信。
0: 公信力都不太相信了啊，公信力没有了。然后这个承诺做出来的到底能不能做到？还心里还打着问号呢。
2: 因为这个我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也反映了，就是一直在拖，拖一年，拖一年，拖一年，拖一年，已经拖了4年了。这个我自己给自己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0: 谭局长听到了吗？
1: 不好意思啊，张先生，这个我们9月5日之前一定要把它完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项目。
0: 就是也有决心，也有信心，而且也有承诺，必然要完工。如果完不了工呢？
1: 这个到最后，如果说是后期这个资金有问题，我们通过我们的国企呀、怎么样的，也会想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的。
0: 就是无论如何都会完工，是这意思是吗？
1: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对对对。
0: 那张先生能放心吗？
2: 行，既然主持人也在这儿，我们也是比较相信航空热线的，也是这个通过航空热线嘛，也感谢你们，我们这个咋相信吧，相信。
0: 好，我们也暂且相信啊，暂且相信，一起来看，一起来等一等，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希望这一次的承诺确确实实能够不打折扣的履约，我们大家也期待着出行能更方便一点。好，谢谢谭局长。那张先生，我们也先到这里挂线了啊，事儿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和大家一起看到新的变化。当然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刚才说到，其实最棘手的就是资金问题嘛。资金来源如果真的像唐局长所说的，这个可以得到解决，即便是中间如果在拨付的过程当中有延迟什么的，也可以想办法来解决的话，那我想应该至少11之前大家舒舒坦坦的走上这新路应该没问题了吧。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再一次提醒您啊，热线电话9605111转一号键，这是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直播热线。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正在同步直播的抖音号等各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官方账号就6个字啊，新广航空热线，也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航空热线节目的缩略，就是新广航空热线6个字啊，这是我们在各个平台上唯一的官方账号，一个字儿不多，一个字儿不少，你找到我们添加关注就可以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好像点关注的朋友不是特别多，所以刘华在这吆喝一下啊，点关注吧，也可以分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喜欢我们，也可以让您的亲朋好友啊都能够来点关注，做一个后辈嘛。万一哪天想起来什么事儿，想跟新广航空热线来聊聊，不至于找不到我们啊，随手一翻点关注的序列当中，目录里就很快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不好？那当然也有朋友在问哈，说那我给你反映好多问题了，怎么没人联系我呀？怎么那么多人都连线了，怎么不联系我呀？每天接到的投诉量很大，几百上千条，所以我们真的做不到每一条都连线，我们只能选择其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问题连线到大家，然后借一个问题的解决告诉大家这一类问题到底是怎么处理的。那剩余的那么99%的问题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呢，我们将会和我们共同来合作的12345的政务服务平台来进行一个问题的转办和分发，届时转给相应的主管部门，各个行政职能部门拿到问题之后会和您本人来联系的啊。航空热线的记者没有办法做到每一条都回复，每一条都这个联系对接，希望大家能理解，好不好？那接下来是简短广告时间，马上回来。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5: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7: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8: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啊，我是刘华。简短广告时间，我们广告时间只有1分多钟啊，回来了。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再一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96051121号键可以进入到直播间，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等各大平台上存在的我们新广航空热线唯一设定的官方账号，新广航空热线就是6个字啊，找到我们点点关注吧。好，一起来接听朋友们新的热线吧。已经有朋友在线上等待了，阿克苏库车的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9: 主持人你好，
0: 嗯，
9: 我是想办一下子那个，社保卡录入补录这一块。我现在有呢那个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的小红本子，然后就是4月份才发现，我之前1997年在。库车草湖总粮厂职工医院上班，
0: 嗯，
9: 然后我这个社保本子上才发现1997年到2003年6月份没有补入到社保卡里，
0: 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明白？你为什么会没有？就是这个有个本子上有记录，但是你的卡上却没有记录，就是电子档里没记录，但是纸质版有记录，是这意思吗？
9: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到社保库车社保局去找了他们，然后他说我这个97这个地方有此的痕迹，就是社保本子小红本子上97那个地方有此的痕迹，让我去找，
0: 有修改的痕迹。
9: 对对对对，他让我去找工资表，然后我原先的单位现在改名称了，改成西域牧业了，然后我来回跑他们那个总部在阿克苏，我也去了，去了以后他们让我写申请，我也写了，但是就是不给我调工资表，我也看不到希望了。调
0: 工资表一方面从单位里可以找到，另外从档案局也可以找到的，你只要是单位的正式职工，然后你的招工表啊什么的，如果说原单位已经改制了，那么在你们当地的档案馆里面会有留存的。
9: 库车档案馆我去看了，但是我们医院和学校的没有档案，没送到那个去，然后去草湖总粮厂了，然后好像有，就是我们以前的单位的人啊在那找过，但是他现在不给我们调。
0: 那不给调的理由是什么呢？
9: 他理由也没有理由，他不完全不说不给调，就是说你写申请，我申请写了还是没有，就是哎呀，现在这个不在那个不在，就是不给你调，
0: 就是人不在，管档案的人不在，所以你看不到，没法找，是这意思吗？
9: 但是人也在，他就说不在，这个不在了，那个不在了，反正要签字签字，就是不给你调，我也看不到希望了，所以我就找你们帮忙。
0: 你现在这个单位叫什么名字了？改成什么名？
9: 西域牧业，西域牧业，
0: 西域牧业，就改制了，改成私企了是吗？还是国企？
9: 对对对对，是个国企。
0: 还是国企啊？那国企这职工来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应该是大力配合的呀，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啊，那个私企有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利益啊，或者各种，他可能会设置一些门槛，但是国企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呀。那现在这个社保局的同志就说你去找吧，反正你找来了我就给你改给你加，但是就是找不来，所以也挺愁的。
9: 对
0: 啊，
9: 对，但是我找来的是就是我们以前医院的人上班的，他们有人调出来的工资表上，调了几张工资表，我看有我的名字啊，我就复印过来了。
0: 嗯，
9: 我让那个西域牧业给我盖章子。
0: 嗯，
9: 如果没有公章的话，那个社保局
0: 对你单纯复印
9: 不
0: 行的啊。
9: 哦，对，
0: 不认。
9: 然后他们不给盖，说的不行，说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嗯，大概什么时候退休啊？现在多大？
9: 我现在48岁了，
0: 48岁，
9: 还有7年。但是这6年半如果不补入到社保卡里，我心里面着急着。
0: 对，
9: 我觉得后期不好说，
0: 心里也不踏实嘛。
9: 哦，不踏实就是
0: 啊，
9: 天天就说这个事儿。
0: 好，那现在我们已经连线到了库车市人社局的党组书记、副局长戴小霞，已经在线了啊。戴局长你好，戴书记。
10: 哎，你好。
0: 啊，刚才这个事儿您了解了吗？我们助理给你说清楚了吗？
10: 刚才呢，我听到这个大姐的说的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0: 她以前是这个西域牧业的职工，对吗？
0: 她以前是库车市草湖种羊场的职工医院上班。她现在改制了，然后这个种羊场改名叫西域牧业了。
10: 对，这样子。就是不管他的这个他以前的这个社保的小红本子里面手工记录的本子里面是否有这个社保的这个记录，
0: 嗯，
10: 然后呢我们以这个系统查询的为准，然后他小红本子里面没有记录，也不影响他社保待遇的这个享受。现在呢这个大姐就是说他快退休了，他有一点着急，害怕到时候就是缴费年限少了影响他的待遇，对吗？
0: 他是这样的，他社保卡里面有记录，就是电子档里面没有这部分年份的记录，但他手里拿着一个社保的小红本子上面是有记录的。然后呢他的这部分这个记录呢，他拿过去之后呢，社保柜台上的工作人员说他这个小红本子上面好像有一点修改的痕迹，有擦除的痕迹，所以呢就不认，让他把原来单位的工资表找出来对照一下，才能够给他认定这个小红本当中的记录，因为小红本上记录的年份长嘛，电子档里面缺失这几年的这个记录嘛，所以让他把这个工资表，但是现在就是找工资表遇到了很大的难度，新的这个已经转制后的这个新的企业不配合他，一会儿让他写这个申请报告啦，一会儿要告诉他说人不在了，总而言之他跑了好几趟都找不来。他说是有这个，他们也有原先的单位的同事也去找过这个工资表，也找到了。然后呢，他把这个工资表也复印了。复印之后，但是复印件不是咱们不认吗？必须要盖这个公司的新的这个公章。他跑上去盖公章呢，公司也不给他盖这个公章，就是几次三番的推诿。所以这大姐实在是没招了，然后就想问问看，那告诉我们，我们也想找到您，像这种情况，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10: 这样子，您让这个大姐呢，这个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到库车市市民服务中心的8楼，库车市社保局，然后呢，我们帮她寻找相对应的材料。如果说呢，有她跟她同期上班的其他同志，我们看其他同志的工资表或者其他同志的一些档案，能够反映啊，然后他那段时间呢，确实是在这个草湖牧场上班的，以及呢，他有相关的，比如说。因为我还不太明确他的具体的这个身份，是职工身份呢，还是干部身份？他要是有相应的，比如说他的一些招工表，他把他手上现有的档案能给我们这个提供。如果他没有的相应档案，由我们来帮忙寻找。然后呢，这个如果说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实行这个退休前提前的这个1年这个档案预审。离退休之前呢还有1年的时间呢，都可以来补充完善这些资料，让他不需要着急。同时呢，我可以给他提供一下就是我们社保的这个柜台的这个电话，然后呢待会大姐也可以记一下，或者到我们这儿来现场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电话是7138150，
0: 7138150 7138150 0997 7138150。黄女士记下来了吗？
9: 记下来了。
0: 其实刚才这个 戴书记说的这个事儿倒提醒了我啊，他们既然这个黄女士她有同事以前也办过这个手续嘛，那肯定在这个同志他的办的手续的这个抵当当中会有这方面的存留，那能不能够进行一个参考，有没有可能这样来做？因为他说他复印的那个工资表有好几页嘛，其中有一页就有他的名字，是这样的。
10: 对对对

0: 别人的资料呢，如果说当时我们都是认定过属实的，
1: 嗯，
0: 或者说呢确实是存这个认可这个真实性的，那他也可以用这份档案。
1: 好的好的，我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好多网友都在留言啊，艾丽也在说跟我一样，哎，发了好几遍，类似像这样的朋友，如果遇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找到当地的人社部门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参保人进行相应的协调查证，这个资料是这样吗？
0: 对的，然后我们库车市呢社会保障中心呢在库车市市民服务中心的8楼，刚才呢我也留了这个座机电话713-8150，
1: 嗯，
0: 然后呢也欢迎这个有疑问的群众或者呢可以打电话咨询。
1: 好好，那这事儿呢既然有着落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点啊。黄女士下来之后赶紧去，虽然退休还有8年呢，但是现在能够把这个日期期限能够补齐了，心里也踏实嘛，就不为此而忐忑了。顺便在这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还有类似像这样情况，包括艾丽啊等等，还有网友还有类似这种情况的，都可以照章办理啊，去找一下咱们当地的人社部门的同志，要求他们协助自己来完成。当然在这个前提是要我们自己已经努力的去查证过了，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要由这个人社部门来出面协调的话，那可能这个工作量就会增加很多，柜台上的工作人员也忙不过来，所以可能的情况下咱们个人先去找，自己先去找，只若实在找不到，而且包括咱们的对应的这些企业也好，或者是您这个前面服务的这个机构也好，单位也好，不配合的情况下，人社部门是可以出面来协调的，好不好？这个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啊，也非常感谢戴书记接受我们的连线。那黄女士下来之后就赶紧去操作，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
2: 主持人。
1: 哎，
2: 谢谢。
1: 那另外我们其实还有点担心啊，万一黄女士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还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戴书记我们也把黄女士电话留给您，然后
0: 哎好的，
1: 把您电话也转给黄女士，我们互相来对接一下，更好的帮到她，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好，那黄女士下来之后我们转电话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那就挂线了啊。北京时间的9:43，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有关到咱们的这个养老啊，还包括医疗保险，可能大家心头的困惑就特别的多，每个人都情况都不一样。新广航空热线刘华在这主持了20多年了，然后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也特别的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个性化的一些原因。那么作为我们柜台的工作人员，要根据我们的政策法规的依据来做一个适当的变通，才能更好的帮到我们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刚才说的是养老的事儿，医疗的事儿，如果您还有问题，别忘了18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18号的节目大约是2个小时的时间，有朋友在问啊，多久？什么时候？还是照常的时间，9点钟开始，然后呢，大约是2个小时，11点左右结束。2个小时已经接听不少热线，也浏览不少网友的留言吧。那么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一定要给自己留出一点，当然如果你有医保方面的问题的话，一定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关注我们后天18号早间9点到11点的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啊，我们还可以再接听，争取今天再接听2个热线啊。有问题有诉求，一方面呢我们会提前筛选一些线索，放到节目里面具有典型和代表性的，另外一方面呢您如果及时打进来的话，那我们觉得您的表述也比较流畅，逻辑清晰，也会直接接进直播间里来，好不好？我们如果接下来呢继续来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这是来自于昌吉市六宫镇的黄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来跟我们说您的问题。
3: 我们呢是昌吉市六宫镇13户小康村的村民。
1: 嗯，
3: 我们这个农村呢就是说是自家门前面不是栽着绿化带吗？
1: 嗯，
3: 这个里面草呢是我们自己拔的，夏天这个路呢也是我们自己扫的。
1: 嗯，
3: 还要收这个物业费。现在这个物业费呢这么情况，
1: 嗯，
3: 因为我们农村呢就是说是住人的房子，还要盖点小房子，比如说公房啊，放个东西干个啥，但这个呢他也要收物业费，你不交物业费呢就不给你给水吃啊。我们以前的水呢是生产队井弄的自来水，现在呢接到昌吉市了，我们现在一方水呢还要3块钱。
1: 嗯，
3: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的每口人呢，我一家是3口人，就是只有2个人地啊，一个人4亩4分地啊。我们呢就说是呢，为啥2个地？我孩子都20多了，现在就说呢是农村土地30年不变，所以呢3岁以下的孩子都没有地啊。 我们三口人呢，就说是一年呢，就是一亩地当1000块钱。

0: 现在8000多块钱，光那个暖气费呢，一年就是3000多。
1: 你的这个交的物业费是按着你承包的土地交的，还是按你宅基地的面积来收的？
0: 它是按你的房子，一个平房3。
1: 对呀，这个和你包的地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我说的地是啥意思？就说是每年交租费下来，我们现在没办法生活了，我们就没有收入，怎么去交物业费要生活？
1: 物业费到底收多少钱啊？
0: 一个平房3块，一年。
1: 一年一个平方3块，你的房子这个面积是多大的面积？
0: 我平方，我是160平方。
1: 160平方。
0: 对。
1: 那就是，400多块钱一年。
0: 对啊，我还盖了公房，那个公房呢，就是说是盛个东西干啥？农村嘛，你
1: 小棚子，
0: 停个
1: 啊，
0: 停个乱七八糟东西，但他也要收钱。
1: 啊，那个时候加起来一共是100多是吧？160是吧？
0: 总共是360。
1: 哦，300，那还有200多。光那个储物间就200多，哇，在农村就是好啊，能盖这么大储物间。好，
0: 现在不是好不好，我们农村的好多东西，比如说这个盛的东西的农具没地方放，但你盖那么房子他也收物业费，我们就想不通我们这个农村这个物业费咋来的，咋弄的，马路我们也自己扫，路边自己的草自己拔。我们现在就说我刚才为啥扯这个地来，我们现在这个收入一亩地当1000块钱，我3口人还供了个学生，就2个人地，土地30年不变，这总共在8亩多地，我们咋生活？
1: 这样吧，首先咱们这分两个环节啊，一方面咱们的经济来源怎么样不断的拓展，让农民致富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物业费的事儿。其实作为农村来说，收物业费对于我们来讲也算是个新鲜事儿，很多地方没有听说过这个农村还要收物业费，不都是自己盖房子，自己管自己，村民自治吗？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昌吉市六宫镇的党委书记杨成宇，已经在线了。你好，杨书记。
2: 你好，主持
1: 人。刚才我们听到咱们六宫镇的一位黄先生说这个农村收物业费的事儿，这是怎么定的呀？这个是咱们六宫镇自己定的呢，还是昌吉市或者是昌吉州定下来的呀？
2: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就是整个昌吉州吧，就是鼓励，因为这两年从那个乡村振兴开始，不断在完善一些基础保障设施，比如说供水、排水，这个道路的修到最后那个。最后一家人，最后一米到门口。这两年就乡村振兴资金从2019年开始。基本上每个村的投入都在快上亿了，特别是咱们13户小康村，从2008年开始，通过自筹的方式，把这个整个村容通报环境呢，就是整个建的还是比较，超前的，就是在国家的政策来之前呢，都已经建的非常完善了，而且是供暖管网了。也接入到了我们相应的5家渠市在集中供暖。所以在这个人居环境保持上呢，我们也是因为这个村民委员会它有一定的自治属性。按照它的要求，我们通过组建物业公司，如何来长效常态保持现在我们是取得的一些成果。
1: 这是一个尝试呢，还是已经在咱们昌吉州普遍推广了？
2: 在普遍推广。
1: 在普遍推广，就是昌吉州各个县市的这个乡村都在成立自己的物业公司。
2: 各个乡镇的各个村基本上都普遍成立了物业公司。
1: 就像刚才农民所担忧的，或者说他觉得很奇怪的，房子是自己盖的吧，然后呢这个路边的这个草也是自个儿拔，环境卫生也是自个儿打扫，那物业公司到底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服务，他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
2: 我们物业公司呢，主要是吸收本村一些，没有劳动能力、年龄普遍偏大、家庭呢就是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或者比较少，就老百姓，去到物业公司里面，然后呢，平常就负责每个巷道的垃圾收集点的垃圾的清，这个打扫、收集、转运，然后日常的一些公共道路的一些保养，这位先生所说的什么，自己家门口的，那你家门口、庭院门口的那些路，扫雪呀。还有一些垃圾啊，比如说春天的一些榆钱啊、柳絮啊，还有一些秋天的一些落叶呀、就是可能要及时清扫嘛。他只管自家门口那点儿，那公共道路部分呢，怎么办？
1: 那现在咱们村里面没有村集体经济收入吗？这个还得需要大家凑钱来打扫卫生。
2: 有的。
1: 不够吗？
2: 但是你公共集体收入，这个需要村民来共同来决定这个钱怎么使用。
1: 对啊，
2: 这个钱来怎么使用？但是你这部分群体，我们现在物业公司说实话收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个物业公司每年我们其实都要会进行自己的一个巡查，
1: 嗯，
2: 包括这个离境进行审计啊，各个方面监督，
1: 嗯，
2: 基本上能维持一个把人养住，就是招的这部分农村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群体，
1: 嗯，
2: 就做一些垃圾的转运、日常的保洁，
1: 嗯，
2: 还有一些周边。
1: 那就让村民们会觉得我交钱就是为了给这些人发工资。
2: 嗯，那你不能这样认为，
1: 嗯，
2: 因为这边还有好多公共部分，
1: 嗯，
2: 比如说通村的道路，还有一些游园，还有一些那个树木的管护、绿化养护，
1: 嗯，
2: 这些都需要花钱或者来做。
1: 嗯，
2: 我们在城市里面居住也是要交物业费的，那大家这个共同生活环境是有人来需要每天来打扫的。
1: 嗯，
2: 我们没办法做到，就是把所有村民每天都集中起来派工，每天都打扫这个路，但是环境需要每天打扫啊。这个收费的标准还有收费管理办法，也是通过我们村民大会来大家共同讨论以及决定统一的。
1: 就是确定这是通过村民大会决定的吗？因为黄先生说好像是村委会然后就拍脑袋瓜，然后就决定了这事，所以我一直在问是咱们整个昌吉州在普遍这个普推的，还是咱们村里面想搞个试点然后自己尝试做一做。
2: 普遍推广的，
1: 都在推广
2: 收费标准，
1: 嗯
2: 啊，普遍推广就倡导大家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一个人居环境的。
1: 那也就是说倡导实际上是一个导向问题，那么接下来到底做还是不做，怎么做，做的这个价格的标准是多少，服务到什么样的层级，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这个都是由村民大会来自行商量决定确认的啊。黄先生
2: 啊，
0: 你好，
1: 听明白了吗？
0: 他说的我一点都不赞成。
1: 嗯，为什么？
0: 因为这个收物业费呢是户代表和党员他们决定的，村民代表大会村民根本就没有同意，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我问一个问题啊，咱们街上买楼房那个小房子成个东西，那个小房子也收物业费，那个物业费从哪来？你要不要交？你不交这个物业费呢，他就说是不给你给水，只给你不买水，这个政策是哪来的？是地方政策还是霸王条款？
1: 杨书记，这样吧，我们可以用物业管理条例的一些管理模式来照套一下物业公司的这个操作啊。但是可以听得出来，这个物业公司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如果说已经召开了这个村民大会，或者说像黄先生所说的，只是什么村里的干部呀，什么，然后大家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就定了这么个事儿，那么可能是不符合咱们物业公司成立的一个基本的规范要求的。所以既然要推，既然要学着咱们城市的这个城镇管理的模式来做这个事儿，就要有样学样，就要做到位。首先，这个物业公司的成立是要经过村民的集体大会来集体确认讨论的，由谁来构成，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价格标准是怎么定的，都得让大家做到家喻户晓，然后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少数服从多数嘛，如果大家都同意，我相信黄先生也没话说。另外一个，这个收费的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定的，涉及的面积是多少，是按照宅基地的基本的这个建筑面积来收，还是包括你的庭院经济的其他的一些配套的设施一块来计算，还是要包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周边，这个恐怕也是要经过村民大会能够界定下来。因为一旦界定下来了，就是大家统一一个标准嘛，这样黄先生也没话说。但是从刚才黄先生操作流程来看，这个整个成立到运行，这个都是稀里糊涂的，大家都意见比较多。另外一个呢，他刚才还提到这个物业费的收取和水费捆绑，其实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这肯定是有问题。如果说咱们村里这样操作，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呢？
2: 是，但是像主持人所说，
1: 嗯，
2: 我们如果一系列的就是决策那个议事决策程序，
1: 嗯，
2: 如果仅凭单个别人或少数人来决定，而不经过大家讨论的话，那我们公司运行模式都已经推行4-5年了，
1: 嗯，
2: 不可能只有黄先生一个人反映。
1: 哦，您是这么认为的。黄先生，
2: 嗯，
0: 你好
1: 啊，咱们其他村民有意见吗？还是大家其实都觉得还行？
0: 有意见。
1: 那你这样吧，
0: 他并没有说是召开那个村民大会，村民大家都同意的，
1: 嗯，
0: 都是垄断型的。
1: 这样吧，杨书记，
2: 嗯，
1: 村民既然觉得有疑问，我觉得咱们不妨也复盘一下这个操作，应该难度也不太大。
2: 我们
1: 村民大会
2: 监督，我们愿意 倾听老百姓对我们一些现行制度的一些质疑。
1: 好，
2: 因为他有些同志的每个家庭的生活的条件和这个理解都不一样。
1: 是的，
2: 很难做到这个面面俱到，工作中也许存在瑕疵。
1: 包括咱们说村民大会的这个议事的这个行使这个决定权，实际上也不是要求百分之百嘛，我们也是少数服从多数嘛，所以一旦是该走的流程是一定要走到的，否则就是我们工作的程序漏洞。那么怎么把它弥补起来，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当务之急啊，抓紧进行。虽然您说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了，但是从操作上来看，黄先生的疑虑还蛮多的，尤其是不管是当初的运行还是事后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管理和服务，看来都是有一些问题。那么到底怎么去操作，怎么让村民心服口服，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把流程完善起来，
2: 我们
1: 好不好
2: 啊？我们这个节目后呢，我们也会把这相关的决策议事程序向这个黄先生进行一个反馈，他也可以去查证一些会议记录，一些程序上有问题，那我们坚决纠正，对于收费的标准过高或者不愿缴费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再次召集村民进行讨论，来共同决定是不是要继续，或者是不是要减免，或者是不是要降低标准。
1: 好的，
2: 可以做这事。
1: 好的，我看到网友很多都在留言啊，这是曹营什么彭彭将军说，我觉得这个做法挺好的。这个浅茂茂尔说，昌吉农村收月费是首例吗？另外还有这个原野说，你要是问城里小区居民，也没几个愿意掏物业费。还有更多的网友都在说，让村民民主投票决定吧。酸也说，农村到底怎么了？要看环境收物业费，感觉很正常。物业费不要贵，但有个物业管理也挺好的。物业就是大概搞搞卫生服务嘛。还有这个酷酷的玉也在说，那有物业就是村委会自己找的人，把收支明细拿出来，该公示等等等等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同志对于这个物业费的收取还是比较支持的，但是管理要科学规范，不能够稀里糊涂成笔烂账，这样大家才能够接受得了，好不好？
2: 对对，好的。
1: 好，那接下来您刚才也提到了召开村民大会，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也让大家都能够投票决定一下，这样黄先生也参加，千万不要错过，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
2: 也欢迎大家呢监督我们的工作，提升我们工作的服务质量。
1: 好。那我们今天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了，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每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都会在线上等待。明天就是18号了，我刚才把日子说错了吗？明天啊，自治区医保局的领导将会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都能够关注，来留意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6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私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仓房沟中路西往东方向，水泥厂街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霍霍线北往南方向，从恰尔巴格街到永乐三巷，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从宁波街到金华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 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乡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又再次邀请到了来自于新疆星河景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我们一起来一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和回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各位如果有想问的问题的话啊，可以两种方式，一个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6.1 FM89.5， 来拨打热线0991258-1961和250-1961，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来收看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您可以打开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然后呢点击直播之后，就可以看到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这几个字样，点进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留言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说的是一个小事儿啊。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那这是很多朋友经常在说的一句话，但是呢有些小便宜确实让人心动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一袋免费的卷纸

0: 让您的存款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那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真事儿。湖北武汉的刘阿姨那天呢，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有人吆喝扫码下载 APP 免费领一袋卷纸，心想反正扫一下嘛，是吧，也不花钱也不怎么样，白拿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热情地帮他操作手机啊，领到纸后呢，刘阿姨顺手反正留着没用，直接把这个 APP 给删了，就以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在那天晚上，他手机突然弹出了系统升级的界面，自动运转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第二天一早，银行柜员告诉他卡里的22000多块存款只剩下32块钱了。一袋成本不到5毛钱的卷纸，竟让一位老人大半生的这积蓄烟消云散。那这起案件背后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陷阱？骗子如何在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的情况之下，悄无声息的就转走了受害人银行卡当中的钱？受害人又该如何维权？那今天呢，我们以案说法，来大概聊聊这个事儿。首先我们来，首先复盘一下这个案件。刘阿姨只是扫了个码，下了个 APP， 领了袋卷纸，看似好像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啊，怎么就20000块钱的存款就从银行卡当中不翼而飞了呢？诺尔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它当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 很多听众会觉得疑惑，不就是扫个码领个小礼品吗？怎么会牵扯出存款被盗呢？其实刘阿姨从手机交给陌生人的全程操作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掉入了骗子的圈套，这也是整个骗局最核心、最致命的环节。大家一定要清楚，普通的扫码下载正规 APP 绝对不会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骗子呢，让下载的根本不是正规的软件，是搭载了这种类似于木马程序的恶意 APP。 更关键的是，骗子是拿着刘阿姨的手机全程操作，不仅完成了下载安装，他还会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开通手机的核心权限。很多老年人对手机功能不熟悉，看不懂权限授权的这种弹窗，不会甄别软件的真伪，只想着领这种免费的礼品，完全放任陌生人操作自己的手机。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呢，实则已经把手机的控制权、个人信息、金融权限全部拱手让后续盗刷埋下了所有的隐患。
0: 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哪个环节已经是掉入骗子的圈套了？是不是就不应该贪这个小便宜啊？
1: 就是确实他从那个手机交给骗子那一刻，他已经掉入这个圈套了。
0: 就是最开始实际上骗子是给他挖了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一个坑，感觉没什么事儿啊，这个他入口很小很浅，是吧？
1: 对，
0: 就是无法让人说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骗局。
1: 对，
0: 就这么一个事儿。那当然报道当中也提到，刘阿姨领完纸之后，他就把这个 APP 给卸载了，然后结果当晚就把这个钱就转走了。他为什么这个软件已经卸了，就还能继续转钱吗？
1: 这个也是绝大多数的受害者的误区，因为卸载了这个软件，就不能以为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卸载这个 APP 不等于清除了整个木马权限，骗子的核心陷阱根本不是这个 APP 它本身，而是在于安装过程中偷偷开通的手机的系统权限。简单来说，恶意的 APP 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开门的工具而已。骗子呢，通过这个 APP 在手机后台植入了隐蔽的这种木马程序，同时篡改了部分的手机系统设置。即便后续手动卸载了表面的这层 APP， 后台隐藏的木马插件、授权记录、系统后门依然完整的保留了。这些后门呢，可以长期潜伏在手机里面，默默的监控咱们的手机状态。等到深夜咱们熟睡的时候，毫无防备的时候，它就自动触发系统弹窗，模拟各种升级的界面呀，这种屏蔽所有的短信消息提醒，悄无声息的操控手机完成转账。所以刘阿姨当晚遇到的自动系统升级根本不是手机官方更新，是木马程序的远程操控。
0: 是远程操控，实际上他就把这个前门给你留好，后边就顺便又挖了一个，给自己挖了个后门，留下了一些技术的小尾巴、小线索。其实你表面上看他已经卸载了，实际上他在系统内部，他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程序在默默。

0: 默的运行着，
1: 对，
0: 随时准备偷你的钱财。所以说手机现在人们拿手机的这个频率，使用手机频率太多了，它应用的范围太广了。
1: 嗯，
0: 特别是到钱的问题，
1: 嗯，
0: 这手机千万不能是随便给人去看、使用，甚至下载一些软件，这是高危行为，是吧？
1: 是，
0: 嗯，大家首先要像保护好身份证一样，保护好手机。
1: 是，
0: 身份证不能随便借给人，让人去复印去，手机也一样啊。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有相关的疑问，其他的法律线索呀、法律疑问都可以啊，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8-1961和250-1961，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我们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陆续的接近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法律的事儿该如何解决。好，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走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一航。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大家一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大家的法律困惑和咨询的问题。好，目前呢在81961上有一位马先生啊等待着咨询。马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我是新疆七台县的。我是新疆七台县的。去年我在七台县城投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吧，又叫河尾的一个经理嘛，不是在他手底下干的是维修活，水自来水也有，暖气也有，电也有，下水也有。因为我不是他们职工，就是临时聘用去了嘛。按道理说，按一般情况下来说嘛，就是说我们这个嘛，干完活就结账干啥，他给我给了一部分，去年下来总体下来将近差不多干了20000块钱活，他结了一半，现在还有9480块钱。
0: 嗯，
4: 按道理应该说2025年12月底他给我报说全部能结清，但是到现在还剩下9480块钱。他票据也有，啥东西都有，他都承认我干这个活，但是呢各种理由说公司冻结账，账户冻结掉了，老总不在了，等等理由没有报上去了，材料打错了，下面干活人不负责，等等原因就是给我不结账。上个星期我又找他去，找他去说他把就是说元月份拿了个票据还拿在手头了，还说没有报上去。我说你这个什么票据啊，半年了给我报不上去一个。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说 打个热线咨询一下这事情咋处理呢？
1: 嗯嗯，
4: 我跟是临时没去活，因为按道理一般就说一个月结账或者十天半个月结账这样的事情，现在是他给我拖到你想想2026年这个六月份了都，
1: 嗯，
4: 还有9000，我给他单子什么票据我全部核对全部给他了，在哪干的活，干的什么活，全都有票那啥，都有材料，我自己就有东西记得嘛不是，
1: 嗯，
4: 这样子的，完了后嘛。这是所有干活的材料啥东西我全部都给他了，他随后又说票据丢掉了，
1: 嗯，
4: 这个丢掉了，还有9400，就说白了各种理由不给我给钱，我实在没办法了，想咨询一下你们。
1: 嗯， 嗯， 嗯，我先问一下，当时您的这个工作性质是定期给您给钱，还是等您完成这个工作了一次性给？
4: 他前面比方这今天有个3天或者5天活嘛，我说，
1: 嗯，
4: 你把这活干完，1400块钱，
1: 嗯，
4: 然后干完以后他就结账了。后面嘛，他说我活多得很，这样子吧，你把这一批干完，比方或者是一个月我给你结一次账，或者这一批干完我给你结一次账，
1: 就是工作量是一定的，是吧？
4: 啊，
1: 就是你把这个活干完，他就给你结账，是不是？
4: 啊，对。
1: 那这个就属于劳务纠纷，它不是咱们平常。经常见到的这种劳动纠纷，
0: 嗯
1: 嗯，劳务纠纷呢，咱们不需要去劳动仲裁委，直接去法院起诉。然后再问一下他，您说他给您有那个条子是吧？条子上是谁签的字？他自己签字还是盖的公司章呢？
4: 没有没有，这个现在他不是在现成都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吗？不是
1: 啊，就是成都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的名义。
4: 他是经理。
1: 那你是给公司干的活，还是给他本人干的活？
4: 他是公司活，但是我跟上他干的，
1: 啊，就是公司的活对吧？
4: 啊，
1: 给钱是公司给还是他本人给？
4: 公司给。
1: 啊，那就是要告这个公司，不是告他本人啊？
4: 不是告他本人，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就说咨询咨询。
1: 因为这个活是公司的活，是不是？
4: 对， 对。
1: 钱也是公司给，是不是？
4: 啊，
1: 他只是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已，所以真正这个需要给您支付这个劳务费的是这个公司啊。啊，然后呢，这个由于还是个劳务纠纷，所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这个在哪个县？七台县是吧？
4: 七台县
1: 啊，去七台县人民法院，您当原告，这个郑东公司旗下的这个子公司当被告啊，证据呢就是您跟这个领导之间的聊天记录，沟通的记录，他给您，您当时给他发送您写的那个清单的那些记录，他认可的记录，他之前如果打过钱的记录，
4: 全都有，全都有
1: 啊，这些全都带上，然后到时候立案就行了啊。
4: 嗯，好，谢谢，谢谢，
1: 没事，没事，
0: 嗯
4: 嗯，
0: 好嘞，马先生，我们先挂线了。
4: 好，
0: 嗯，好，可能这个是跟我们之前一直所关注的比如说劳动纠纷还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这个本质区别在哪儿呢？
1: 劳动纠纷呢是一个聘用的这么一个性质，就是我到某个地方去工作，不管是这种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我每个月每一天我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也是固定的，然后我的工资我的薪酬是固定的，我的提成比例是固定的，每个月的某一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某一天固定的给我发工资啊，然后给我交社保啊，给我打考勤，他管理我啊，这个是劳动纠纷，这属于劳动。劳务是什么呢？劳务是比如说这种干工程的，这个地方有个活儿，有多少有几栋楼要盖，我把它承包下来，他的工作量是固定的，然后干完这个活之后给我结账，这个叫劳务。或者说假如说这边有个学校有2亩地需要灌溉一下啊，这个就请个人过来把这2亩地浇完水，他就给你结账啊。或者说我家浴室需要这个修一下，我找了个人过来，工作量是固定的，干完活结工资，这种就叫劳务纠纷。劳动跟劳务呢它是不一样的，劳动纠纷我们需要去法院之前需要先去劳动仲裁委去进行一个劳动仲裁，但是劳务纠纷的话是可以直接去法院的，我们去劳动仲裁委它是不受理的啊。
0: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劳动关系就是是劳动者和 这个雇佣公司之间的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1: 嗯，
0: 这个活儿倒是

0: 产生这个劳动关系之后来干的。
1: 嗯、对。
0: 而劳务关系呢是以活为中心。
1: 是的。
0: 是吧，由这个活这个任务来连接的劳资双方。
1: 是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劳务关系是不是就指那些不签合同的，或者说劳务和劳务关系之间要不要签合同？
1: 不是，签合同并不是区分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分界线。劳动纠纷也可以不签合同，比如说我到某个公司上班，每天都有打卡记录，给我发工资的记录，这个微信工作群的记录，他管理我，处罚我的记录，虽然没有合同，但这依然属于一个劳动纠纷。然后呢，还有这种劳务的，他虽然跟我签了个劳动合同，但是他的性质还是有这么这么一块活，我把活干完给我结账，这个他的本质还是劳务纠纷。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各种构成要件，我们要分析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合不合同不重要。
0: 对，合同不是最核心的东西，关键是是不是已经达成事实的这种交易，这种关系的固定啊。
1: 对，
0: 有这个那你就是劳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劳务。
1: 嗯、
0: 啊，这个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1: 对，
0: 那之所以劳务不用去劳动仲裁，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关系相对来说会更直接一些？
1: 嗯，没有，劳动仲裁主要是我国对于这个我们劳动者给予的一种保护，就是仲裁前置。平常我们是法院到法，平常的普通的纠纷是到法院两审终审，有两个审级，但是劳动纠纷呢，咱们就可以到劳动仲裁委，由仲裁员多审一次，咱们就有三次审级了，是不是就可以更充分的保障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嗯，还有关于这个钱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你跟这个单位之间是有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绑定的，所以说他的工资你可以先干活，一般都是，是吧，你干了这个月活之后，这个单位才给你发这个月的工资。但是劳务它不一样，这活儿已经摆在这儿了，可能是你干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这个活儿我干，干多长时间，你给我多少钱，都已经是固定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位马先生这样的，他钱是谈好了，但是结果都是你先干活后付钱，是不是会给自己埋下一些相关的隐患？
1: 是的，我最好是有，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种经常从事劳务的这种听众的话，一定要签合同。现在尤其是这种工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现在还得交保证金啊，就是、我不仅要干活，我还得给他给钱，所以尽量的在承包这种劳务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核实对方的基本的情况，他的支付能力啊，这个劳务这个工程这个活的真实性啊，一定要去多多看看，再去做，不然活是干了，钱到时候要不上，还是挺辛苦的啊。
0: 对，那像刚才马先生这样，虽然说没有合同，但是基本的一些资料也是够的，是吧？
1: 对，
0: 证据还是齐全的。
1: 对，我觉得他证据挺齐的，到法院去起诉是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但是对方不是说这个公司什么账户被冻结了什么的，所以我希望他能拿上钱、啊、
0: 对，也希望这是仅是个借口，呵呵，不要是真实被冻结的话，还后边还挺麻烦的，
1: 对
0: 啊，要这笔钱还不大容易。
1: 好、
0: 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一同关注了很多法律相关的事件啊，如果说您最近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0991258-1961和250-1961，那么我们等待一下继续来连线，稍后来等来跟我们进行咨询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的热线。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线上的这位另一位马先生的咨询啊，马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
1: 我是08年在这个昌吉那个701工程公司买了个院子，买了个院子嘛，就是说这个院子是保险公司给这个职工盖的那个公房，完了嘛，他把这产权给这个职工买断以后。我们从这个职工手上又把这个房子买过来，买过来现在他们现在就是说要拆迁。拆迁嘛，他给我们的方案就一个方案，就是房票。而且这个房票嘛，我们现在买房子嘛，有一部分房子就是说都超过80-90万、100万，这样子价格。还有一部分房子就是一平方就是5800到6000，还有一部分房子嘛，就是现在就是说，100平方的房子到手就是60，面这个公摊特别大，这是第一。第二嘛，就是说，他给我们说的是搬迁，搬迁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你搬迁跟我们搬迁，就说拆我们一平方就给我们给一平方一对一。他们现在这项也没有，就是说给房票，而且就是说这个房票拿到手里面，他们说有别的这个单位啊或者公司收这个房票，10万块钱的房票，7万块钱收，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2: 就是现在你们的那个房子要被征收了，是吧？然后对，然后
1: 对
2: 他们
1: 对，
2: 拿了个征收的方案，你们不同意吗？
1: 就是不同意。我们现在要么就是说你给我们补偿这个货币补偿，你聊多少给我们给多少这个货币就行了。他们不愿意，他们就说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个方案，别的方案没有，
2: 那
1: 你爱要不要？
2: 那对方的这个条件你们不满足的话，你们不同意不就好了？
1: 我们现在就说不同意，他们就说隔三差五打电话说："哎，你过来签字，签字。
2: 那你不
1: ”我
2: 签就
1: 说："
2: 行了
1: 你
2: 嘛，他能拿出来的条件就那个，你让他再给你多给，我估计他也给不出来。你们不同，那你们觉得他们给的太少，那就不同意嘛，不去签那个
1: 我
2: 字
1: 们
2: 儿不
1: 就
2: 就
1: 是不
2: 好
1: 同意，不同
2: 了？
1: 意，现在就说
2: 你
1: 他
2: 说
1: 隔三差
2: 你说
1: 五
2: 你
1: 给
2: 有
1: 我
2: 啥
1: 打
2: 办
1: 电
2: 法
1: 话。"
2: 让他给你给现金？关键现在他没这个能力，你怎么让他给嘛？是不是？
1: 就是说他没能力，对，我们也理解，就是说你们要说跟我们搬迁，最起码有个安置房吧，对吧？
2: 他估
1: 这
2: 计
1: 也是
2: 连，
1: 一个方案嘛，对吧？他们就是
2: 这个
1: 这个安
2: 是，
1: 置房也没有，
2: 对，这个，他还没征收呢，是不是？
1: 不是，现在我看700多户人啊，分两批，第一批已经拆的差不多了，第二批。好多人已经都拆了，现在就剩我们个100多家嘛，200多家，就这么情况。
2: 哎呀，那他们就是同意了那个条件是吧？
1: 有些人嘛，人家就说，回老家的，这口里回老家的就说，哎，把这个事儿，你不管给多少钱，我这个事儿我一弄我就完了。人家就回家了，回老家了。我们现在嘛，就是说。这个房票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要赔30%，这个我们就要赔。这一个我们拿上买房子的话，这个房票也买不了一个房子呀。
2: 是，那你们就不同意呗，不同意不就完了？
1: 他们说的是，你不要，你要是不同意，那就要撂着去吧，我们也就不管了。
2: 确实只能这样处理了。
1: 那就这也没啥办法说。
2: 那没办法，那确实人家没那个能力。
0: 对，是因为这是个协商的问题，是吧？就是双方，你愿意，我也愿意，才能达成这个交易。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的话，可能就只能先把这搁置。
2: 对，你要不过去签字儿，他也不可能去强拆的。
1: 现在就是我们房子有些暖气包呀，这个能卖的都让人偷完了，都大门铁大门啊，就是都让人偷完了。
2: 偷的话，那报警嘛，它属于盗窃，属于刑事的范畴了。
1: 啊，报警以后就说这个派出所就说啊，落个苦工。
2: 嗯。
1: 啊，我不给你查，啊，这个意思他就不了了之了。
2: 嗯，那可能他们调查证据不足呗。
1: 反正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个，就现在就成这样子处理了嘛。
0: 嗯。一般来说拆迁的话，
1: 我给你们反映一下，我说，要不就给我们给房子。
2: 嗯。
1: 我们也同意，你拆我们一平方，给我们给上一平方房子，把我们安置。
2: 嗯。
1: 啊，我们老百姓也没有啥要求。
2: 那个之前拆的那一半，那些户人家。他们拿的房票，然后到时候现在给你们安置房子，他们不乐意了咋办呢？是不是？这
1: 不
2: 太现实。
1: 就说我们拿着房票，他们就说请别的这个公司里收这个房票。
2: 嗯。
1: 就说7块钱，我们到手就7块钱。
2: 嗯。
1: 啊，就这么情况。你说我现在这个老百姓也太不容易了。
2: 是是是，确实不容易。
1: 我个人，
2: 嗯，
1: 我算了就是30多万，
2: 嗯，
1: 我下来就要说。11到12万，
2: 嗯，
1: 你说这个我们老百姓11、12万，现在谁能接受了吗？
2: 就是，
0: 嗯，这个在拆迁当中，比如说你拆了有多大面积，然后补给我多大面积，就是以房补房这样的形式，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就是法律上的支持？还是说
2: 这个
0: 完全是由双方自由商议的？
2: 这个一般是看那个政府出台的这个征收的这个文件上，
0: 嗯，
2: 这种红头文件上面会有。那具体的这种补偿方案还是这个按照这个红头文件为准。
0: 嗯，一般的话，我们自己听说的话，都是比如说你拆这个房子新盖，不管是盖项目还是盖别的东西，
2: 嗯，
0: 如果是原还是有房的话，那就是拆多少面积，然后补给我多少面积。
2: 对，
0: 如果是这个面积不够，想住个大房子的话，你再按照商品的市价，
2: 嗯，
0: 然后你再交钱给开发商，
2: 嗯，
0: 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这事儿，
2: 嗯，
0: 而且会提出若干个补偿的方案。
2: 嗯
0: 啊。我不知道这位马先生他这开发商他所提供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
2: 嗯，最好还是到那个当地的，这个拆迁办公室啊，这种，还是这个征收办，到这个政府过去要一下这个红头文件啊，看一下文件上
1: 怎么说。我们去了好多次，我就说你们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拆迁，
2: 嗯，
1: 这么大的工程，最起码就是最少要有3个方案嘛。他们就说就这一个方案，你爱要不要？
2: 嗯，
1: 啊，就是房票，
2: 啊，就没那个文件吗？
1: 嗯，他说他有没有文件，他不说，他就说我们就这一个方案。
2: 你们可以申请一下那个政府信息公开，这是个程序。
0: 嗯，这个应该去哪儿？去住建部门吗？还是到开发商？
2: 去住建部门。
0: 马先生，
2: 申请这个信息公开，
0: 就是不要跟开发商再去纠缠了。他给你的答案就是这一个。我估计再商量也商量不出什么其他的结果。你要看一下，
2: 对，
0: 在住建部门去，因为他必须要报备的，他不会说是这是一个私自的一个行为，我把这拆了然后盖个新的，这不可能的。
2: 嗯，
0: 他一定会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到住建部门要报备了，走各种各样的非常繁复的相关的手续，这些手续的留痕的记录你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申请的。
2: 对，这个红头文件，而且它是必须得公开的公示的东西。
1: 让我们到这住建部门去说。
0: 对，哪怕你先到住建网，网上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
2: 嗯，
0: 这个项目的内容，因为拆迁补偿它也应该是作为一个建设项目的一个方案的必要的内容。
2: 对，
0: 在其中一定会列出来的。
2: 嗯，
0: 而且他说他是唯一的补偿方案，这个显然我们自己目前听了，不可理解。
2: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一个推脱的一个借口。
1: 现在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说打个电话，
0: 咱们先找一下相关文件，去支持一下自己目前这个想法，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可以。
0: 你自己要是搜不到的话，请孩子帮你搜一下，或者邻居，是吧？先到咱们当地的住建网，类似这样的称呼啊，住建局它的官方网站上搜一下目前这个在建项目它的名字，看一下相关的审批文件、它的方案。如果不行的话， 咱们可以直接到住建局相关的咨询窗口来申请调阅他的这个正式的文件，来看一看上面到底怎么写的，是吧？是不是像他说的，开发商说的，只有这么一个唯一的补偿方案啊？
1: 好，而且嘛，他跟我们说的是，我们也咨询过人，他咨询以后，人家说3到5公里，这个人家这个房款房价是多少钱，他就给我们一平方按多少钱补。他们就说，周围就说不到1公里有一个小产权房。小产权房一个小区，他那个小区是1平方是2000，而且他们给我们说的是，哎，周围3到5公里有1800的，有2800的，有2000的，我们给你是按2300，老房子是按2300给我们算的。现在就说你们
0: 这个都是后续的问题了，是吧？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他的这个文件上怎么写的，先把这个搞清楚，然后至于价钱嘛，咱们再说。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好嘞，好，马先生，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0: 哎，不用客气。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依据吧，至少是心里边看到这个白纸黑字之后，我相信各位朋友可能在面对拆迁的时候，心里边会更踏实一些啊，不至于说开发商怎么用嘴说的就告诉你通知一下，咱们就按他那个去做啊，不至于这样。好，那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还有其他法律咨询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好，下面时间我们接着跟您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新闻内容，法律的一些事儿啊。最近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几个人到这个广东福建地区去旅游，吃了一个当地的火锅，结果吃完之后两嘴一骂，说这个火锅不好吃啊，你要是不给我免单或者打折的话，我就给你写一个差评在网站上啊，你看着办。结果老板呢无奈之下给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餐饮餐食都给免单处理了。后续呢，老板把这个事儿给发到平台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到底这样的行为算不算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另外这个如何定性？那如果后续要追究的话，我们要如何追究这些人的法律责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大致内容。
3: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6年5月29日下午3点左右，汕头一家开了4-5年，在当地美食榜常年霸占第一名的潮汕卤水火锅店，迎来了4名拖着行李箱的客人，2男2女，自称来自辽宁，说白天一口饭没吃，专程花了几千块机票飞来潮汕，就为了尝一口正宗的卤水火锅。从这番态度上来看，简直就是诚意满满。老板也是实在人，听完心里热乎，赶紧按标准上了店里的招牌，雪花牛肉、特色鹅肝、鲜活鲜虾，一桌子硬菜，消费400多块。接下来40分钟，4个人吃得狼吞虎咽，桌上的菜品被消灭了70%以上，连汤底都快见底了。

0: 一样。然后他耐着性子跟客人解释，潮汕卤水火锅的特色就是清淡口，主打食材本身的味道，卤水不会过于浓郁，是为了不盖住鲜肉和鲜虾的原味。可这四个人压根不听，戴帽女子直接亮出底牌，称她已经写好了一篇5000字的差评，如果老板不识相，这篇稿子马上发遍全网，让这家店彻底关门。5000字什么概念？普通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凑不出5000字。他能提前写好带进店里，这足以说明他进门的那一刻就没打算付钱。更过分的是，四人明确表态，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费用，剩下大半账单一分不结。这态度摆明了就想白嫖。听到这话，老板虽然生气，但心里也清楚，实体店全靠口碑活着。一篇恶意长评发出去，评分一掉，几年心血可能就白费了。再加上这四人的嗓门越来越大，直接让店里其他客人都在侧目，而且现场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为了不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也怕极端言论抹黑整个潮汕美食的招牌，老板咬咬牙，同意免单。四人拿到免单，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拎包就走。但老板事后越想越憋屈，从业这么多年，头回遇见吃光整桌菜拿梦里味道当理由白嫖的主。他把监控视频发到网上，网络上彻底炸了锅。网友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那几个人的正脸照被扒了出来， IP 属地清一色显示辽宁，跟他们自称的身份完全吻合。更让人上火的是，那个带头的女子不仅在评论区毫无悔意，还公开发言说潮汕大多数东西不合她口味，楼下评论区让她不舒服，她要把那些觉得不好吃的店都去点评上补上差评。听听这语气，白嫖了一顿还要挨个报复。她甚至在另一条发言里说，自己这趟潮汕之行，三个人机票加酒店花了15000，言下之意，我不差钱，我就是觉得不好吃。可问题恰恰在这儿，你花15000专程飞来，结果全程踩雷，样样不合胃口。那你们这群人大老远跑这一趟图什么？图专门来找茬，白吃白喝？这种前后矛盾的说辞根本没人信。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有知情人士爆料，这四个人根本不是什么临时起意的游客，而是一套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的职业碰瓷团伙。一个人的任务是指责挑刺，用5000字差评施压，剩下3个人负责在旁边帮腔造势，制造全员不满的假象。每次领头女子说完一句威胁的话，其他的3人要么偷笑附和，要么跟着添油加醋，默契程度拉满。这不是吃饭，这是演戏。而他们选中的目标也很有讲究，这家火锅店在当地美食榜常年排第一，高峰期一天排队上千桌，百元代金券半年卖出超过2万张。这种店对差评的敏感度极高，稍微一条负面评价，影响的可是成千上万的潜在客流。说白了，这伙人算准了商家怕差评、怕闹事的心理，专挑这种树大招风的店下手。
1: 好，这个事儿呢，其实在网上已经发酵很多天了，各位朋友有不同的态度，今天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一下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违规违法。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实际上这四个人在消费的结束之后，拒绝付款或者是降样让老板打折的原因呢，就是不合胃口。那这个不合胃口在这个他的举动当中能不能作为让老板打折或者是免单的一个理由呢？
2: 我觉得首先他们肯定在进这家店之前，他们后面不是说了吗，这些人是经常做这个事儿，是不是他们知道这个火锅店对这个差评的敏感度，可能简单的一个差评就会影响到他每天可能
1: 客流量、
2: 几千上百、
1: 营业额、
2: 上几百上千的这种损失。而且他这个行为呢，从法律、从刑法的角度来讲，什么叫敲诈勒索？就是我，客观上实施了这个敲诈的行为，我的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这个他人财产的这个目的，然后呢，我也获取了这个违法所得。那本案中呢，他让这个火锅店老板陷入了这种恐惧心理，是不是？然后火锅店老板呢，也是基于这种恐惧心理给他们免单，也就是说，他本来该从他们那儿挣500块钱这个餐饮费，但是他没有收，就是他损失了500块钱，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构成这个，他是符合敲诈勒索的全部构成要件的。但是 不是说符合这个了他就构成这个罪。在咱们新疆呢，敲诈勒索首先

0: 它有两个量刑的就是立案的一个标准。首先咱们的违法所得要达到3000元以上啊，当然他们一顿火锅可能吃不到3000元，但是呢，假如说他2年内连续实施过3起以上的这种行为，
1: 不只针对他的一家店，
0: 对，假如说他确实有这个3次以上的相同的这种敲诈勒索的这种金额虽然达不到这个3000元的这个线，他依然是可能涉嫌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的。还有呢，即使达不到刑法中的这个敲诈勒索的标准，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这个标准呢，当然是比他3000块钱要低的。假如说构成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要件呢，也是可以给他们处以这个行政的处罚，可以给他们罚金呀、或者行政拘留的这种处罚。
1: 就是如果说对方咱们就说啊，就不说这个案子，如果说正常的咱们去外边吃饭，感觉这个口味不大对，至少是不符合我个人的这个习惯和口味的一个需求，我和老板表示这个意思了，老板呢、今天这个菜有点咸了，或者说到一个陌生地方，老板这个哎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吃，然后老板主动的做出了，那这样吧，这个客人我给你免单，这样的行不行，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正常的一个，
0: 这个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咱们还可以继续从这个刑法的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来说。首先，客观上我们是否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对吧？我们是否故意的让对方陷入一个恐惧心理？首先，这个菜对我来说它确实咸了，确实不好吃，对吧？我没有一个恶性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1: 对，
0: 我纯粹就是觉得这个饭不好吃啊，然后呢？我想给差评，当然给差评是咱们的合法的一个，
1: 对，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权利，
0: 对，自己的权利，平台给了我们这个权利，当然我们确实可以给这个差评，然后呢，而且跟那个案例里面可能不太一样，案例里面，他那个老板是非常对这个差评是非常敏感的，当然我们要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来说。如果给差评，老板不 care 的话，那又怎么样？是不是
1: 也无所谓？
0: 给差评，
1: 你愿意给吗？
0: 所以客观上，我是否我的这个行为，它是不符合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的啊？如何形成这个敲诈勒索罪呢？不仅客观上要满足，主观上要满足啊。所以客观上不满足这个要件了，所以它当然不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
1: 就是如果说我只是表达一下，这个东西不好吃，仅此而已，就到这结束了，这你就是安全的，就没有触犯的行政法规，也没有触犯刑法。但如果说你不仅表达了你的主观的一个评价，同时你还要去伤害对方，就是我吓你，你不给我怎么样的话，我就给你投诉，给你写5000字差评，是吧？就是迫使对方做出另外的选择，
0: 对，
1: 对我做出妥协，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印记在其中。
0: 是的，
1: 这个所谓的印记就是说，首先我给你差评，第二个是5000字的差评，第三个我可能是在此之前我就观察到了你是一个对差评比较敏感的一个老板，很珍惜自己的商业的羽毛，味道的羽毛，所以我特意给你这么说的。最后他好像在这个进餐结束之后也提出了啊，你要给我打折，至少是这个火锅的钱你不能收我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客观的一个就勒索嘛，是吧？所谓的
0: 对，就是强行让对方基于这个恐惧的心理来处分他的权利。
1: 对，那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摁实了。当然这个案件的最新的进展可能没有完全同步更新，因为他们是外地游客嘛。我这个老板可能，如果说这老板不报警的话，是不是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0: 是的。
1: 这换句话说，这敲诈勒索罪也是以受害者去主观的去维权才能进行成立，是吧？
0: 因为咱们对于，当然这个刑事犯罪呢，不是以这个我们报案为前提，这个只要有这个罪，咱们公安呢就得去调查，就得去就得去处理这个案件。但是呢，公安同志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不一定能发现这个事儿。
1: 对，要汇集到一些有效的线索。
0: 是的，
1: 是吧？就是他有责任 去给这些人不法分子去定罪，
0: 嗯，
1: 但是他得首先他得知道这个事儿，
0: 对，他得知道这个事儿，
1: 不能说是哦，这个网上行，那我知道了，
0: 对，
1: 那万一没有上网呢？他们又在第二家、第三家做了这个事儿之后，结果老板没有把这个事儿发出来，
0: 嗯，
1: 没有进行到网络上曝光，
0: 嗯，
1: 那警方也不知道。
0: 是，
1: 你要是曝光了，或者是主动拨打110把这事儿告诉警方了，
0: 是的，
1: 那这一个人在一二三四五六家干了类似的事儿，然后次数也够了，金额也够了，可能这个时候，那就不是因为某一个某一次报警，那对他们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是汇集了这个证据之后，警方又主动作为了。
0: 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积极的去，像这个。公安机关也好，还是到法院去采取民事的这个维权手段也好，都是我们去最好还是我们自己去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1: 嗯，那目前这个事儿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吧，算是风潮已过。那能不能说这四个人就已经安全了？如果后续有老板，虽然说这事儿过了一段时间，那我再感觉想来想去，总是感觉受委屈了。
0: 嗯，
1: 我过段时间之后我再报警。
0: 嗯，
1: 那会不会警方也继续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责任？
0: 他是有这个时间的，像这种轻罪呢，他是5年，重罪他10年，所以可能超过了某个时效，他是不追究的。
1: 嗯，啊，所以说，嗯，怎么说呢？作为老板来说吧，注意自己的商业羽毛是应该的，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同时也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这毕竟。这样的人还是少，
0: 嗯，是
1: 过来碰瓷儿骗吃的还是少。当然目前我们就这个案件的分析只是作为网络的一个素材进行分析，是吧？就是说我们说的只是一家之词，就是老板他在帖子当中反映出来的这个内容，
0: 对，
1: 并不能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件，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听到这四个人他当时是怎么还原的，
0: 是
1: 吧？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强烈的抗议和这个谴责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必须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双方的有同等的发言的机会和发言的渠道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决不赞同什么网络暴力，
0: 嗯，
1: 是吧？我把这个四个人开个盒，
0: 对，
1: 身份证号什么的再给曝个光，这个坚决反对的啊！不管他们做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做了错事，你不能用错事去对抗另外一个错，
0: 嗯，
1: 你们两个都错了。啊，也坚决不赞同是所谓的地域黑，
0: 嗯，
1: 什么哪儿的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也坚决不赞同的。
0: 是，
1: 维护网络和平，维护网络安全，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尽的一个责任。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呢，就跟各位朋友先聊到这儿。那如果还有其他的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每天的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都会陪伴各位。那同时有专业的律师、法律人士来给大家解疑答惑，以案说法。好了，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谢谢，
0: 再见。

0: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1: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0: 新年新气象，
1: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0: 上午10点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西八家户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他

0: 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盛夏六月，当热浪开始蒸腾，祖国西北角的天山南北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这里呢，不仅是辽阔壮美的代名词，更是花的海洋。从伊犁河谷的紫色薰衣草，到帕米尔高原的杏花余韵，新疆的花市是一场跨越经纬度的接力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时间对准这片热土，带大家跟着花儿游新疆。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新疆飞马智游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旅研部项目经理洪玉，带着各位来一同看花。洪经理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欢迎来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来做客啊。作为深耕新疆旅游的专家，您认为咱们新疆的花市之旅最核心的吸引力和独特的地方在哪儿呢？
2: 首先是花期比较绵长，天山南北纬度海拔落差大，咱们从三月南疆杏花到十月阿勒泰的秋花，花市贯穿着大半年，四季都有景色，而且人文融合，花海紧邻多民族的村落，赏花的同时呢，还可沉浸式的体验本土的民俗生活。
1: 那现在是六月中旬了，这个时候咱们新疆哪个地方的花是最漂亮的？
2: 咱们可以去选择伊犁，或者是赛里木湖的野花、果子沟的山花，或者是霍城的薰衣草。
1: 就是伊犁方向，这个时候是如果想看花的是最适合的季节和时候。那如果说与其他地方的一个省花游相比的话，咱们新疆的花路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魅力吗？
2: 咱们新疆呢，多数的花海呢都为野生的自然景观，没有人工的雕琢，山野质感纯粹，并且咱们可以在一条线路上覆盖不同的地貌，花海搭配了一些多民族的民俗，一次出行呢也可有多重的收获。
1: 就是不只是为了看花而看花，咱们新疆这个时候的景色也非常美啊。看花是，如果说看花是一个串联起整个线路的一个像一个一个珠链的话，那么其他的景色就是这个珠链当中璀璨夺目的一些不可缺少的配饰，是吧？整个的串起来之后，这个小项链特别漂亮啊。咱们新疆地域非常辽阔，花开花落，就像一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接力赛。那咱们旅行社在设计和推广跟着花儿游新疆这样的主题线路的时候，是怎么科学规划时间和路线的？怎么让游客精准追上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最佳花期呢？
2: 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以经典的十日天山南北春日杏花接力线为例吧。首先是第一站，咱们是以从喀什出发，然后可以探访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杏花村，咱们可以赶上高原杏花的盛花期。然后第二站呢，咱们可以到吐鲁番盆地打卡沙漠边缘杏花和山桃花盛花期。第三站呢，咱们可以去伊犁游览一下图尔根的杏花沟、大溪沟的野果林。整条线路呢，沿海拔与纬度梯度顺花期而行，同时呢，可以串联南北疆的多元风情。
1: 那咱们说赏花容易，游出深度和特色却很关键也很难。除了看花，咱们的花市主题线路当中有没有融入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呢？特色活动可以让游客朋友们不仅饱眼福，而且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新疆的风情呢？
2: 对，杏花季呢，咱们可以进到维吾尔族杏花园里学打囊，参与一些卖希热普。薰衣草季呢，进到庄园制作香包啊、精油皂这样。然后在草原场景也可以安排一些哈萨克族的毡房野餐，骑马寻花，观赏一些阿肯弹唱，这样，
1: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啊。那如果说从您的经验来看的话，这游客朋友对咱们的新疆的花季游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2: 咱们最感兴趣的可能，比如说一些摄影爱好者，为花季的游主力，咱们可能看重新疆花海的景观层次与光影效果，然后或者是咱们家庭亲子客群，兼顾一些自然科普和休闲度假，咱们也可以追求一些沉浸式的体验。
1: 这不同人群他们是在咱们在产品设计上侧重和调整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1: 那比如说针对这种时效性强啊，地域跨度大的一些主题游，您觉得旅行社在安排方面，在设计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挑战呢？
2: 是的，首先是这个花期不确定性，可能受气温降水的影响，花期每年的幅度在3到7天，精准的预判难度相对较大。其次呢，就是资源调配紧张，然后咱们花季时间集中，热门点位住宿呀、车辆这块比较的调度上方面难度比较高。其次呢，就是一些小众点位落地难，优质的野生花海多数都在一些偏远的区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服务呢和安全保障性也比较大，难度比较大。
1: 就基本上说，实际上咱们新疆的花什么时候开，哪里的花开都是固定的，然后各个旅行社可能都是看中了这一点，大家都是在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到集中的一个地方去，确实给这个相关的服务设施啊，这个服务条件带来很大的压力啊。可以说每个旅行社都是在抢资源啊，不只是抢客户了，客户在手里边，但是资源很关键啊。那咱们怎么克服这些挑战，来确保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些游客能够顺畅的、舒适的、安全的进行赏花呢？
2: 首先可能是我们比较依靠监测网络，实时的会更新一些花期，然后结合这些花期不确定性呢，结合弹性的行程快速进行调整，然后替换同品质点位的景区吧，然后咱们保障观赏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前置锁定一些资源，比如说跟全疆核心的景区啊、正规的车队以及酒店进行一个长期合作。花季呢，我们提前3到6个月去锁定一下资源，储备备选方案，避免咱们旺季服务的一个降标嘛。然后第三呢，就是全程的安全管控，我们所有的线路都会进行提前的实地踩线排查隐患，领队呢也是全员持证上岗的，并且配备一些应急物资，执行统一的服务标准。
1: 那最近几年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大众的这种和人很多的去旅游的时候，这样的他不是作为首选，他喜欢一些没有那么多人的，然后看的也是新鲜的景儿、新鲜的花，比较小众的、人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有没有咱们是不是也要追这个新的趋势和形式来设计一些独特的线路？
2: 对对对，现在确实是从一些热门的打卡点逐而转向一些小众的追寻嘛，游客也不再局限于这些薰衣草啊、杏花，可能更青睐一些野生原生态的小众花海嘛。然后我们呢也是想错峰赏花，早春南疆杏花，晚秋阿勒泰山花，这样子非旺季产品预订量也是逐年增长的。然后我这边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新兴的目的地，比如说塔城、巴尔鲁克山、科 克州阿克陶杏花谷，然后以及科尤托海的顶冰花群落，这些小众的花种里呢，野生郁金香、顶冰花、野生芍药，现在

0: 现在也是目前游客也是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青睐。嗯，那你刚才推荐这几个是目前这个时段就可以去的是吧？嗯，对的。嗯，咱们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吧，比较推荐这个塔城的玉明县巴尔鲁克山的野生芍药谷，这边呢是原生态的野生花海。嗯嗯，那巴尔鲁克山。
1: 那最近有没有咱们主打的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花季特色线路，目前给咱们听众朋友们送个小福利？目前呢，咱们是六月的伊犁花季七日纯玩精品线，咱们线路覆盖了赛蒙湖的野花呀、果子沟的山花，以及霍城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以及喀拉峻的空中花海、那拉提河谷的野花五大核心赏花场景。 咱们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的，并且配备了持证专业的领队和24小时的后台保障。这个呢，各位听众如果后续想要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这条线路呢，也可以就在公众号搜索新疆飞马之友旅行社啊，咱们后台的人员呢都会贴心24小时给大家做保障的。嗯嗯。
0: 那最后呢，想请您给计划今年或者是以后要跟着花儿游新疆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最实用的建议，好不好？好的，首先是这个优先要参考新疆及各地的文旅局官方公众的权威预报吧。咱们每一年的花期呢都有浮动，出行前一到两周可以确认一下最新的消息，不要只参考往年的攻略。 其次呢是选品参考，咱们要优先选择正规持证、口碑比较好的旅行社，安全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售后上更加的规范，不要去只比价，要确认一下赏花地点呀、停留时长，避开一些低价团的陷阱。然后其次呢是行前的准备，咱们要备齐分层衣物，草原和高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的厚外套是一定要
1: 备齐的，然后要做好防晒、防蚊、帽子啊、墨镜、防晒霜、驱蚊的用品不可少，并且咱们来新疆旅游，建议大家去穿一些舒适的运动鞋，适配轻徒步与长途汽车。然后同时呢，最后也是呼吁大家文明赏花，不采踏花海，不采摘野生的花卉，共同咱们保护新疆的生态。嗯，
0: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红玉经理的精彩分享。
1: 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

0: 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4: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5: 你好，
6: 你好，
5: 边防检查，熄一下火。
4: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5: 开车别喝酒哈，
6: 我
5: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4: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7: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8: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4: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7: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4: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9: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4: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10: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11: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制才会怕什么。
4: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5: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4: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7: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4: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12: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4: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7: 吃饭呢，姑娘？
13: 不，
7: 你吃啥呀？
13: 饺子。你要回来？
7: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4: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

0: 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3: 近人啊。
2: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8楼汤阿婆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4: 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3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8: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7: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6: 把他们的名字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想他。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

0: 玩，就是这是个神音，不成问啊。有些打一架的孩子唱，可能听了一句，可能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反而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1: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0: 96年到这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研究来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人听到它，这是我的骄傲。
1: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0: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一些哈萨克语，音乐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韵律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旺。
1: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0: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70-80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误解，我用义务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声音的一部分。
1: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0: 2021年开始，昌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哪儿去，我只希望他们能学会1到2首，回到感恩的故乡给他唱一首，这我就知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创作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唱法上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音乐上一些改变、词上一些改变，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东西，容纳更多的东西。吸收更多的阴阳成分，这一棵树才能长大。
1: 从青海的山野小调到新疆的特色非遗，从无人理解的小众爱好到桃李满园的传承事业，马成把一生献给了花儿，也让花儿成为传递多元文化魅力的动人声音。这份带着烟火气与民族情的歌声将继续在天山南北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2: 大家好，吐鲁番是拥有2000多年的建城石，3处世界遗产，13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有50个 A 级景区的历史文化名称。下面跟着我一同探寻吐鲁番的极致魅力。一级吉田之乐，吐鲁番是美丽富饶、瓜果飘香之地。每年的葡萄生产量可以让全国14亿人民每人享用1.1公斤的吐鲁番葡萄，葡萄含糖量达23%，有550多种葡萄构成了甜蜜的海洋。第二个极致，极底至湖，这里有世界内陆腹地最低点爱丁湖，湖面浮得154.31

0: 米。如果你没有机会登上世界上最高峰，那么你可以来一趟世界上内陆腹地最低点，感受大地深处的沉静力量。所以人们常说，今生走过爱丁湖，人生从此无低谷。第三个极致，极致至和。茫茫戈壁中的绿洲，源于8000公里的卡尔井。这项延续2000年的地下水利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漫步其中，一定会让你惊叹古人的非凡智慧。第四个极致，极热之地。吐鲁番是中国最热之地，夏季最高温度52.2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2.3摄氏度，被誉为中国热极。第五个极致，极感至爽。年均降雨量近16毫米，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是中国最干爽之地。这份干爽孕育出优质的葡萄干，还生产干红干白葡萄酒。第六个极致，给予治疗。吐鲁番沙疗是全国唯一的埋沙理疗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西汉流传至今，对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效果明显。全国最具特色康养基地已建成，且已纳入全国医保，是绝佳的康养选择。第七个极致，极景之沙。库尔塔格沙漠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从市区徒步走进沙漠只需5分钟。枣花沙、五冲浪、湾海昌、夜宿沙丘民宿，观漫天星河，能让你远离一切喧嚣，彻底放飞自我。第八个极致，极土之城。胶河古城是世界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物建筑古城。高昌古城是玄奘西行时与高昌国王结拜讲经的地方。旁侧的吐谷沟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1700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土庄。第九个极致，极融之和。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核心区，这里曾使用19种文字、25种语言，是七大宗教交汇地。吐鲁番博物馆收藏20000件正品文物，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文明脉搏。第十个极致，极云之茶。吐鲁番是西域最早茶文化的发祥地，出土过2200年前的茶叶食物，还出土了唐代的各式茶点。我们以卡尔井的极云之水跳河，亳州的极阳之热，成就了极致的养生茶。第十一个极致，极美之味。简盆草喂养的黑羊肉仅是鲜嫩，低温雪水培育的三文鱼新鲜清甜，沙漠人参肉松茸温润滋补，一口尝遍亳州的风味。第十二个极致，极境之俗。吐鲁番民族融合地域风情、生土美学、别致数十于一体，是丝路旅行里的安心港湾。为了让幸福翻两番，我们精心设计了3日游、5日游、7日游等3种不同的精品旅游线路，带大家走进不一样的吐鲁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葡萄沟 5A 级景区永久性免门票、一次购票终身免票、旅游专利、报季诉讼科员专享奖励、马年吐鲁番市景区专属优惠等4大优惠政策。朋友们，这12个极致、3条精品旅游线路、4大优惠政策，是我们诚邀各位前来的理由。在此，我们热烈邀约各位来吐鲁番开启一段热烈的、难忘的文旅之旅。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

0: 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感兴趣。目前您对于自己的体重是否满意？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啊，长期的控制，体重都不是特别满意。那这不是你不够努力啊，是确实试了各种方法，达不到一个满意的效果。那么有一种方式，或许你可以试一试，那就是减重手术。这两年这减重手术特别火，这到底是躺瘦神器，还是说也会存在各种各样副作用？适合哪些人，又是怎么做的？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这个领域啊非常这个擅长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自治区康复医院综合外科的主任医师图尔洪阿布利克木。图主任，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大家朋友们好。
1: 欢迎涂主任来到直播间呢，还有自治区康复医院综合外科主治医师迪里夏提图恩巴克狄医生，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为大家科普有关于体重管理的健康直播。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如果说有这个减重手术方面您想咨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屏幕区进行留言和互动。涂主任，过去我们会觉得胖一点似乎也没什么，但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肥胖这件事儿越来越重视了。在临床上，肥胖是一种疾病，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和定义，您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2: 好，主持人，这个现在这个肥胖这个问题呢，大家现在我们身边的左右的我们的朋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肥胖其实很多人以前的这个既往的认知呢，它是个单纯的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对，
2: 是吧？这就是只不过是外形的问题。现在呢，这为什么现在这个对肥胖症，我们的现代医学非常那么重视呢？它核心的原因有好几个。那么这个肥胖，再说我们的肥胖这个问题啊，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肥胖这个已经定义为这个疾病，那么我国呢也是把它纳入早早的把它纳入这个咱们这个慢性病的管理范畴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当做一个疾病来对待。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特别是我们的现代医学对这个肥胖为什么那么重视？它的核心的原因以下就两个。第一个，它是肥胖啊，它是一个，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它肥胖是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进行性的代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它是我们看作一个疾病来对待。所以呢，它为什么叫疾病？它因为它是肥胖症，它可以诱发或者引起很多的代谢性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们朋友们常说的这个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对吧？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多囊骚综合症呀，
1: 对
2: 啊，高尿酸血症、痛风呀、骨关节疾病呀，是吧？那还有这还有一些这个肿瘤的一些有一些肿瘤的这个危险的一些这个因素，比如说这个咱们结直肠肿瘤等等，子宫内膜癌呀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因为它是肥胖，它是可以引起或者导致它很多的，就刚才我们常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十多种的这个并发症代谢性的一些疾病所以呢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事件的发生比如说它还有我们的这个OSAS， 要很多人知道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阻塞性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说这样的情况下，在很多我们的肥胖的一些患者突然一见就是大汗憋气，或者是甚至还一见猝死的可能性，是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所以呢，肥胖它本身它引起那么多的一些并发症、代谢性一些疾病，所以我们把它已经看作它

0: 它是一个疾病来对待，这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医学？现代医学为什么要重视这个肺旁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间中手术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间中手术啊，它是不光是一个单纯的这个间中的这个目标，它是一个间中手术呢，它是一个可以把那个长期的稳定的控制体重以外，它可以。它缓解或者甚至逆转很多这个咱们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特别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80%以上的病人呢，他可以间中手术以后可以完全可以停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说，所以呢，我们正确对待肺胖这个问题。
1: 这体重管理啊，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我们在日常科普的时候经常会就一个疾病去分析背后的危险因素，在这个危险因素当中时常可以看到肥胖的这个身影啊。
0: 对，
1: 那各位朋友，您在这个日常管理体重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效果怎么样，也都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今天二位医生不仅仅是帮助大家减重的这个医生啊，自己体重也都管理得特别好。狄医生，您是怎么样管理体重的？您都是有哪些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一般我是基于是还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节食饮食结构的方法，比如说高脂高糖这些我是拒绝摄入的。平时多吃蔬菜，而且结合适当的运动，才能将自己的代谢平衡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平衡状态。
1: 所以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是减肥绕不开的话题。可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啊，有一些朋友即便是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他的这个体重基数可能比较大，或者是由于这个代谢啊等等一些原因，他这个体重管理的依旧不达标。那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医学的干预来帮助进行体重的管理。那比如说有特别火的这个通过这个打这个减重针还有包括抽脂还有减重手术，这三者核心的区别有哪些？涂主任，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大家要对肺胖症他现在特别重视，而且也特别感兴趣这个肺胖的一个这个减重的一个手段。那么现在我们减重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手段呢，有好几种。现在目前主要是流行的这个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减肥吧。
1: 对
0: 吧？普通减肥大家常说的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还再加上这个药物的药物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咱们这个减肥针呐、比如说生活方式干预，我们这个节食呀，是吧？还有多运动呀，是吧？少吃少吃多餐呀，完了后呢规律的运动等等，完了后再加上咱们的药物的一些打针是注射，比如说咱们的一些这个司米格罗肽呀、天尔伯肽等等的一些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普通减肥。普通减肥呢，它是也可以这个它比较适合这轻度的一些肺胖的一些患者，没有合并一些这个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病人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它的减重速度比较慢。长期维持难度比较高。所以对糖脂肪代谢的影响它是改善的，没那么明显反弹率比较高。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能采取，可以采取有轻度的有这个生活自律的能坚持下去的轻度的肺胖的，没有合并症的没有这个代谢并发症的我们的这个肺胖朋友们呢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比如说抽脂，那么大家也可能会这个整形外科医院呢，可能会做一些抽脂的细致的一个手术。那么它呢，它不属于咱们的肺胖的治疗手段，为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个局部的皮下脂肪的这个减掉的一个作用，对吧？它不是全身性的这个，因为它只不过是它的局部皮下堆积的一些脂肪组织脂肪把它抽掉，那么它不减少。 什么我们内脏脂肪。
1: 哦，就比如说，比如说腿特别粗，想让腿细一点，
0: 哎、对对
1: 啊，就抽腿部的这个脂肪啊
0: 对对、哦，对，它就是，它就起到一个局部性的作用，
1: 嗯、
0: 而且它是只不过是把那个一些增生肺痨的一些脂肪的一些组织，像脂肪堆积把它去掉，
1: 嗯
0: 啊，那么它对这个内脏的脂肪它不起作用。它不减少内脏的脂肪啊，内脏的脂肪，所以呢，啊、它这个呢，它不属于咱们的这个肺胖的治疗手段，它只不过是正型外科的一个塑形的一个。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啊？
1: 刚才说到的众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内脏脂肪是这些疾病的危险因素。
0: 对，内脏脂肪也是。
1: 所以减内脏脂肪是最重要的。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啊。
1: 明白了，嗯。
0: 啊，那么，那么第三个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这是这个手术的干预。外科手术的方法、
1: 嗯、
0: 那么间中手术啊，像现在我刚才提到的间中手术，为什么现在这几年这个间中手术比较流行，而且很多肺胖的朋友们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1: 嗯
0: 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优越性啊、
1: 嗯嗯、
0: 而且它是间中速度比较快啊，掉秤比较快嘛，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呢，它对这个咱们这个代谢的这个影响比较小啊，改善它我们糖脂肪代谢改善的比较好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长期维持难度不高、啊、
1: 嗯，
0: 它长期维持稳定的控制体重啊，完了后呢它还缓解和这逆转很多咱们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有适应症的我们的肺胖朋友们可以优先考虑。
1: 嗯，那这个减重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稍后的时间呢，二位医生会抽丝剥茧为您介绍详细的细节。这样，我们先接听一位在线上等待的伊女士的热线。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
1: 嗯，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算是大基数吗？然后我现在晚饭也不吃，晚上也会运动，但是第二天体重还是雷打不动。我已经六个月了，这个体重一直不变。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能吃打那个针吗？
1: 嗯，涂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伊女士线上的是
0: 听众朋友们，他你打的是什么针？
3: 就是我想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减肥针，我
1: 替尔伯肽
0: 啊啊啊、
3: 嗯！对对对，
0: 替尔伯肽现在打了多久了？
1: 还没打
3: 呢、
0: 啊，还没等一下准备要打是吧？
3: 对，我体重一直不变。
0: 你现在体重多少？
3: 七十八，
0: 身高呢？
3: 五个月了，一直这个体重。
0: 身高呢？
3: 身高165。
0: 165，体重78，大概，李老师大概算一下，大概他的体重多少啊？体重指数多少？
1: 嗯，第一声脑子快速算一下。
0: 身高是165，体重是78。
3: 七十八，对。
0: 78。
2: 78的话大概也就
0: 25以内吧，
2: 25以上了，165都
0: 25到28左右是吧？是这样子啊，李女士，这样子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像有没有比如说你现在是多大年龄啊？
3: 我36
0: 是吧？36，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哺乳期，没有什么未来的个时期是吧？你现在孩子长大了吧？
3: 六个月了，对。
0: 孩子现在
1: 六个月，嗯，
0: 还在哺乳期吗？
3: 对。
0: 还在哺乳期是吧？
3: 嗯。能打吗？
0: 哦、
3: 这个哺乳期的话，还是不能打。
0: 啊，孩子在，如果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是刚好在孩子哺乳期是吧？那孩子还在喂奶时期，所以我们现在最好是不建议使用这个药了。
3: 哦。
0: 啊，不建议这个使用药了。你现在把完断奶以后呢？断奶以后大概一年的时间内以后呢，如果你的这个身上你的体重还在继续往回升或者往上增加的趋势的话，啊，根据你的情况也可以试一下。你现在体重指数大概25以上，28以下，那么就现在你这个体重指数来看的话，你现在是超重范围之内。
3: 嗯嗯，对。
0: 啊，不是肺胖之内，不是肺胖的标准你还达不到。啊，一般都是24到28，它是个超重状态。所以呢，你超重的话呢，你可以首先尝试一下我们科学的一些生活干预的方式啊。完了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现在当然现在也不是现在啊，现在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具体情况 啊，我们不建议用这个
3: 不
0: 这个药啊。
1: 嗯，我们视频号上南风这位好朋友说 BMI 的指数是27.9，帮我们算了一下。
0: 所以呢，就是你这个暂时你就停一停啊，这暂时你不要不要暂时不要尝试这个啊。
3: 行，好的，谢谢你。
1: 嗯，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的互动区进行留言啊。热线、我们的微信，还有包括网络平台的直播留言的区域，都可以实时的接到各位朋友的咨询。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就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减重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会不会反弹，副作用又有哪些，是不是真的适合您。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分享。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8: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8: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8: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8: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8: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8: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8: 壮阔未来。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科普的主题是减重手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我就是体重一直都控制不下来，尝试了各种办法，这个减重手术就是把胃切掉一半吗？具体是怎么做的？涂主任，这减重手术如何做的，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9: 好，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减重手术的这个具体方法有哪些方面啊。这个现在喂，
0: 可以听得到。
9: 现在目前我们像全世界也把我们国内也把我们现在这个减重手术比较主流的方式有两种手术方法，大家容易接受的，现在临床上开展最多的这个减重手术方法。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两个手术都是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
0: 首先是微创手术，
9: 腹腔镜下这个完成的手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要我们袖状胃切除术啊，腹腔镜下袖状胃。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大的，比如说这个整体的一个胃，把它大的一个胃啊，我们把它缩小成小的一个胃，就香蕉一样的胃，大概就是。我们的胃一般情况下，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的胃的容量大概1500毫升左右。我们的正常平均的可能是跟个体差异不一样吧。比如说这个壮的身体，壮的比较个子高的，身高比较高的一些病人，可能胃的容量可能大一些。身体比较瘦小的可能比较小一些。那么平均的我们的胃的容量大概1500毫升。那么这个第一种手术，我们通过这个腹腔镜下我们袖状胃切除，就是把胃的我们的胃它是个分这个是胃壁、胃体、胃窦、胃窖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专业术语可能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通俗的讲的话，就是把那个胃的大部分，就是胃壁完了后胃大完侧啊，整个胃大完侧啊切掉以后呢，把它 留下围的小丸子，
0: 嗯，
9: 大概的容积大概100到150毫升容积的小围，啊，叫小围，把它就是就像我们，啊，就好比这个香蕉一样的一个围，
0: 嗯，
9: 所以就是叫所谓的我们要叫做什么啊，错围手术，
0: 哦，
9: 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围的这个1500毫升的容量，啊，直接缩小到这100到150毫升的容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容量特别小，是吧？少量的这个进水或者喝水以后呢，它立马就可以产生一个饱腹感，都不想吃饭了。
0: 嗯、
9: 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原因。所以它是这个呢，通过这样的手术方法，它是一个限制摄入量来完成。当然，它可能是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胃肠激素的一个调节来，可以抑制食欲，降低饥饿素的分泌啊，等等。完了后呢，还改善一些这个我们糖脂肪代谢的这个方法来完成，科学的啊，有理论依据的。
0: 嗯，
9: 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0: 就是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快速感受到体重的下降、食欲的减退，它还对于一些由于肥胖导致的慢性疾病的这个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
9: 嗯、对，
0: 啊，
9: 是的。
0: 那狄医生在临床上，你们接触的通过这类手术实现减重的这个患者多吗？有没有哪一个患者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0: 啊，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减重手术的患者日益增长。
0: 嗯，
10: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一个28岁女性，她是结婚2年，
0: 嗯，
10: 没有自然受孕，月经紊乱，还有合并一个糖代谢异常，
0: 嗯，
10: 体重大概128公斤，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一个月，已经减了15到20公斤左右。
0: 哦，一个月就可以减这么多？
10: 当然，这是一个直观的表现，
0: 嗯、
10: 但是她的一个月以后的复查结果可以看到它的代谢、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基本上显著的缓解了。
0: 哦。
10: 通过一个长期随访，1年后，大概它的体重，降到了70公斤，
0: 嗯、
10: 已经，降低了额外体重的70%到80%左右。然后1年半以后自然受孕成功，因为它的。不管是它的净激素的水平，还是它本身体内的其他的代谢指标显著的改善以后，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0: 嗯，对，确实这体重降下来，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这个状态都会产生质的变化啊。但凡事有利有弊，刚才您一说到要把这胃缩小，相信很多朋友悬着的心又悬了一下，就很担心，哎，这胃切掉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和副作用，以及这个手术的风险大吗？嗯，
9: 当然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非旁证的治疗的这个起点啊，一个起点，治疗的刚开始。
0: 嗯嗯，
9: 当然这个手术以后呢，我们可能有我们专业的团队呢，可能会我们的医护团队、我们的中医、我们的康复啊、我们的这个营养等我们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呢，介入这个整个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当然这个那么大的胃变成这个那么小的一个胃，当然刚开始可能有病人可能有点不太适应这个过程
0: 啊，
9: 因为他已经他那个肥胖，他是那么超那么重的一个体重，他前面一个这个吃饭喝水也把他身体他已经适应这个阶段了，对吧？
0: 嗯、
9: 我们一下子把那个大的胃变成小的胃，那么他一下子进食量比较少，饱腹感比较强，那么他当然可能会一些，当然他可能是我们专业的团队的这个健康的指导，饮食的指导，来完了补充一些营养，优质蛋白质的补充呀，维生素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补充呀，等等，我们合理的定时的要随访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并发症现在越来越少，几乎都现在不会出现，也不会出现。有一些少数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些反应，这个呢可以也暂时性的，可以慢慢就可以恢复过来了。所以，但这个担心可以忽略掉。
0: 嗯，我再替我们的网友朋友多问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对于做手术本身，刚才二位介绍到了这是一个微创手术，那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
9: 当然，这个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个对这个手术这个麻醉，
0: 一听说做手术害怕呀，
9: 啊，没有一个人对不会这么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的乐意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0: 嗯，
9: 当然，有病我们要看，但是呢，这个怎么样的看法，怎么样的，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呢，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手术发展到现在已经70多年的 历史了。
0: 嗯
9: 啊，那么全球现在100多万的这个这个叫。

0: 的一个手术案例。那么我国呢，可能每年可能接近到10万以上
1: 哦，就是每年10万人通过做减重手术，
0: 接受这个手术。
1: 嗯，
0: 那么这个庞大这个数字来看，那么现在很多这个肥胖的朋友们现在乐意接受这个现实这个手术，因为他获益了，看到这个效果了，对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去这个那么庞大的一个数字现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具体的一个数据统计啊。所以呢，就是而且就因为再说，我们在临床大夫，我们的从临床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手术呢，大概的它的这个死亡率大概现在已经降到低于0.1%啊，0.1%。那么这个那么小的，几乎都没小的一个死亡率。那么当然，所有的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啊，一定的风险。按照这个通知老百姓的话的话，那个我们可能这干任何一件事情都有风险，对吧？
1: 对对，是的。
0: 我们坐飞机有没有风险？坐火车有没有风险？当然，这个咱们的这个医学很严谨的一个学科，一门科学。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手术，它有它的有严格的医学标准啊，严格的医学标准。当然，我们可能要掌握他的这个病人有没有适不适合做手术，我们要严格的术前的评估。啊，那术前的准备，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检测指标来决定他这个肥胖患者适不适合做手术。
1: 换言之，就是不是你想做
0: 对
1: 就能做，
0: 对，你想做就做的，那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的啊。
1: 那比如说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做这个手术？
0: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中国2024这个指南的推荐呢？这写的也很清楚，通过多少年的多少年的这个经验的累积，终于我们的中国版的这诊断也出来了。现在中国我们的中国人的这个体质，适合这个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体型的一个标准，我们的标准我们一般都是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两大类，在适合这个做这个手术的人群两大类。第一个我们要叫做这个体重指数，那 BMI 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会很多人可能很多朋友们可能会算，就是把体重除以身高的立方平方，身高的平方，那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大概就是32.5以上的，无论是它合并或者没有合并或者有合并那个代谢并发症，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比如说三高呀，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痛风啦，什么高尿酸血症啦，什么骨关节炎啦，什么别的什么OSA 就是那个会睡眠间歇综合症等等一些并发症，无论它有没有，只要是32.5超过这个体重指数的，都能可以这个适合这个手术，这是咱们指南上强烈推荐。
1: 也就是说，刚才的咨询的殷女士，她的这个指数是27.9，即便她
0: 25点。
1: 对，即便他想做这个手术，他也不达标，也做
0: 不
1: 了。
0: 我
1: 不
0: 建议现在不建议做这个手术，因为他还没尝试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前，他可能我们可能要刚才说的科学的尝试一下科学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你不改变生活方式干预，我们在这个手术完了，你还是手术以后你还是按照你的习惯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习惯，情绪性的正确，他妈的你可以这个把手术效果。你还是看不到，可能会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1: 不是减重的首选。但是对于一些体重基数大，然后又合并有慢性疾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减不下来的朋友，这是一种选择。
0: 对，还有第二大类这个人群呢，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32.5以上的这适合这个手术，这咱们诊断上强烈推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32.5以下，27.5以上，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这个体重指数的标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指南上面写的，18到24，它是正常范围之内，正常的体重指数，24到28超重，28以上肥，我们叫做肥胖。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32.5，它是体重指数肥胖的，这个序列当中了，那么这个。强烈推荐做，那么27.5以上，就是28以上的，27.5以上，32.5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代谢并发症的至少一种合并一种这个代谢并发症，我们可以这个也可以 推荐做这个手术，是吧？
1: 嗯，
0: 李、
1: 嗯、
0: 老师啊，
1: 嗯
0: 啊，就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慎重推荐的，比如说慎重推荐的，那么这个呢，这类的人群呢，啊，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BM 指数的这个设定，还有相关的一些检测指标来决定做不做手术。还有就是绝对不能做的，比如说这个备孕期啊，什么备孕期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呢，那就我们就不建议做这个手术了。
1: 刚才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风险以及适应的人群。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毕竟胃要切掉一部分，从长远健康的角度出发，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大吗？
0: 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现在这个减重手术，就是一个把胃的大部分要切掉，第一个就是要像香蕉胃一样的，第二个就是第二种手术方法的更是它是减重的这个效果是更是比较强烈，因为要做胃旁的手术，就是把那个胃分成两半，但是上面是一个一小部分，大概就是30毫升左右的容积，完了底下就是把它框制掉，然后再把那个胃肠小肠的原蛋给它做个吻合，这样的话，那大部分的这个食物它是那个小小的胃，完了后它绕过很大胃和十二肠，它直接回到这个咱们这个小肠里头，所以它是又限制了摄入量，又限制了它的吸收。完了后呢，又通过这个胃肠激素的分泌来改善糖代谢、脂肪代谢这样的这个，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极重度肥胖的病人，患者朋友们极重的，比如说 BMI 是50以上的，对吧？50以上这样的特别重的这样的病人，完了会很严重的合并多种代谢并发症的病人得适合这个胃旁的手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手术以后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什么？有没有一些
1: 有的朋友会说，哎，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可能会脱发呀，营养不良啊，等等一些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0: 当然这个手术做完它是个手术，它有一定的一些术后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一些比恶心呀、呕吐呀、腹胀呀，还有一些掉头发呀，对吧？还有代谢的一些紊乱呀等等一些的。刚才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手术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手术，它是一个多学科的专业团队来完成的这样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它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反应，也可能也没有，也可能有。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病人个体差异不一样，这手术的一些选择方式方法不一样。可能会出现一些，但是呢，我们早早的要康复的介入、中医的介入、我们的营养的介入，是吧？营养科的介入等等一下，这个就是现在刚才我们的病友担心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大明显的降低，或者甚至他基本上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主要是配合他的移送性比较好的情况下，他配合我们的医生护士团队，他可能会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不会发生，或者轻度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药物的干预或其他的一些方式干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过去体重管理到了医院，可能就一个科来进行这个解决，现在是多学科联合在一起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是体重基数大，如果说做这个减重手术，我也看过一些这个抖音上面朋友的分享，眼前效果都很明显，我的顾虑是老了之后对身体会不会有损伤和影响。第一声，您在门诊上会遇到过患者问类似的问题吗？
2: 对，好多患者呢，目前做减重手术有时候就是有些年纪大了，后面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营养不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这个指南还有我们这个临床经验来看，减重手术只是一个开始，它只是一个直观上它提供体重下降，但是它的一个身体的代谢平衡点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说胃容积缩小了，但是它的饮食结构也会随之而改变，还有就是

0: 手术吗？
1: 关于观众提的问题比较好，这个比如说，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这个就比如说给你建议这个做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啊？我们的建议呢，第一个还是我们根据这个科学的这个检测指标来指定啊，这个手术到底是你对你的现在的情况适不适合做？刚才说的这位观众说的这个光是血糖控制不好。对吧？控制不好，那么你控制不好的，你现在是饮食不规律，饮食他自己不注意，或者你吃药或者打针是吧？吃药和打针，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对吧？完了后呢，你体重现在多少啊？体重指数在那多少？跟那个啥，你身高多少？我们根据这个算出来以后，那 BMI 指数的我们就设定完了以后呢，你现在这三用的这个降糖的措施到不到位？合不合理，规不规范，啊，首先要把这个要搞清楚。如果你采取的措施，按照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这个，按照他们的指示，他们的方案，你做了这些采取措施干预了，你还是控制不到，而且体重还有继续增加，体重里的超重或者肥胖，或者这样情况下的话呢，可以，我们可以啊，你可以建议到咱们正规医院的。间中代谢外科门诊就诊，看看，听一下我们的专业大夫的意见，啊，都要意见。所以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啊，还是根据你的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要 BMI 就是完了后有没有合并一些。那现在已经有糖尿病了，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那糖尿病这个确实你这个做的好还是所谓的不规范不合理，对吧？所以这个要一定要一定要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决定做这个手术。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
0: 好的，这是给您的建议啊。露露的留言说，我现在在备孕期，但是就是因为体重基数比较大，多囊卵巢综合征，一直都怀不上孩子，可以做这个手术吗？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对于后期要孩子会不会有影响？第一声。
2: 其实这个担心是错误的。我们做这个手术，就是改善这个女性朋友们的。月经紊乱、多囊卵巢综，影响的这个生育，生育功能的异常，因为她体重指数大，目前，在备孕，但是很久可能尝试过很多次没有自然受孕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先，考虑这个手术，或者是刚涂主任说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我没有其他合并症的话，可以尝试。我们这个普通的减肥方式，也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代谢紊乱。
0: 这是给露露的建议，希望您有好运。大家有相关的减重手术的问题想咨询，欢迎大家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相信说到体重管理这个话题，每个人或多或少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和心得。那么减重手术这两年特别火，成为了对于日常管理没有达到这个体重标准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说到体重反弹，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这承担了很多的这个风险，考虑了种种的因素，做了这个减重手术。会不会反弹，狄主任？狄医生和涂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会反弹吗，涂主任？
1: 是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手术以后呢，这个大家一直会我们的身边的一些

0: 这个患者也问，做完手术以后的也问，术前的也问，那么这个问题呢，比较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应该关注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手术以后，你手术以后，它是因为这个手术它是个良性病变，这是良性，它不是器质性的病，它是良性病变。良性病变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可以把它不是肿瘤，也不是炎症，也不是那个别的问题，对吧？它就是一个体重增加以后的出现的一些代谢并发症的一些问题，所以才我们在考虑做这个手术，来稳定控制体重，还有那个改善咱们的代谢并发症或者缓解这样的情况呢，再做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反弹。这个我们会考虑的问题，病人更应该考虑的问题。那么什么情况下比较反弹？那么大概这手术以后的大概一年以后，它的反弹的可能性就会有了大概手术以后的，因为它是个快速这个掉程期，比如说它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它的快速体重性下降期，完了后呢，半年以后它稳定的这个下降，到了一年以后呢，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对吧？基本上就是稳定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多的是多于体重的60%到80%左右的这个，比如说他是选择手术方式的不同，比如说咱们的袖张类切除术，大概就是多于体重的60%到70%可以减掉，可以减掉这个多这个大量的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已经显示，对吧？有大量的病例资料也是完了后呢，这个微胖的手术大概多于体重的70%到80%。这个呢，稍微调整稍微多一点那么术后为什么我们要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们要严格的要随访，严格的要监测，严格的要补充，严格的要营养的支持，营养的补充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机制来稳定这个控制的这个控制这个体重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道理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移松性不太好的一些病人患者，这个肥胖朋友们呢，他可能会一些不按我们的医护团队的这个健康的饮食道运动的一些方案健康的一些这个定期的随访的一些机制来走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完了后呢也是不运动，也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唐叔生气是吧唐叔生气这样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你不运动，如果你不按规律性的，不按规律这个这个改善你那个那个你的你饮食习惯的话这个可能呢会这个已经缩小的胃，它会也跟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会也膨胀起来，还会长大如果要是都还是采取不良的一些生活这个习惯，所以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建议这个接受减重手术的这个朋友们呢，要一年，特别是到了一年，可能他是这个一年期间，他可能看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他可能会特别高兴。那么一年以后，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医生护士的这个制定的一些方案去进行他的生活习惯，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也一般都是到了5到10年以后，他可能是基本上都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可能会不会反弹的机会都没有
1: 但如果说不注意这个生活习惯，它是有反弹的这个可能的不是说做完手术就还就一直会保持这个瘦瘦的体重达标的这个状态。看到我们的后台上还有朋友咨询，这位朋友在说，我挺想做这个手术的，体重一直都减不下来，基数也很大，现在我睡觉的时候就打呼噜家人说打呼噜的这个情况特别的严重，这个手术费用高吗？医保能不能报销？第一声，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2: 根据这位朋友的这个提供的一些症状和这个线索的话，这里完全到达了医保支付的范畴，因为他是已经有肥胖症合并这个代谢综合征了。所以说在医保目录上，这里的手术是可以报销的。
1: 那涂主任做这个减重手术大概的这个费用区间在多少？报销的比例高吗？
0: 这个报销的比例呢，咱们国家现在也是这个各省市这个医保政策可能不太一样。

0: 啊，1万支付的病。那么现在这个呢，现在我们现在国家已经把它纳入这个疾病的这个序列，就是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这个肥胖合并这个代谢综合症了。所以呢，它疾病对待来，所以呢，但是呢，就比如说这个塑形手抽脂啊什么，这个可能它不属于这个医保支付的范畴之内了。但是这个手术呢，大家国家已经把它纳入医保范围了。那么到底是报比例多少？那么根据这个。地方各地方的可能这个医保支付的可能比例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咱们新疆地区来说呢，可能是医保的性质不同啊，比如说咱们职工医保、区医保或者这个咱们这个合作医疗啊，是吧？居民医保等等，它可能是保说的比例可能有一些居然相差不大啊，大概就是60%-7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那这个费用区间呢，大概
0: 比方
1: 是多
0: 说，
1: 少
0: 大
1: 到多
0: 概
1: 少？
0: 平均大概2.5万到3万，3.5万左右
1: 啊，这是报销前还是后？
0: 不是总的费用
1: 啊，总的费用啊，
0: 总的费用啊，有些可能是有些地方可能它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医院的级别不同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减重手术，现在我们对新疆来说。可能是南北疆，它就已经开始开展了，开展这个手术了，所以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医保的这个，它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医保的一些政策方面，可能会一些报销的比例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病，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的基层医院做，把咱们这个自治区域的这个三家医院做，可能它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例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最少也是2.5万左右，2.5万到可能到3.5万这个区间，所以这个，因为它是跟这个当地跟这个医保的这个基层的这个。这个医保支付比例有关系。
1: 了解了，今天通过二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减重手术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和自己的这个体重，在做一个这个较劲儿啊，也会非常的这个关注自己的体重。那对于想要减重的朋友，二位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好，我呢，个人对减重。的朋友们啊，让朋友们提一下以下的建议吧。对减重的这个朋友们呢，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肥胖，也同时能够正确认识这个减重手术。那么减重呢，它不光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这个是吧，白又瘦，对吧？我们更是为了健康，健康。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是首先呢，尝试一下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效果不好，那么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减重代谢外科门诊就诊，让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制定一些个体化的减重的一个治疗方案，再说最后呢，健康减重，科学前行，才能拥抱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狄医生呢，对于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朋友，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2: 其实我想对目前想做这个减重手术的朋友们想说，先了解这个减重手术，然后再这个做好一个长期的或者是个终身的一个准备，因为你的手术以后，你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运动习惯，要达到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要求的话，你才能有个长期维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也衷心的祝愿我们广播端的还有手机屏幕前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重，让您满意的体重，前提是安全健康。如果说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依旧无果，那记得还有专业的医生在您的身旁，有问题找专业的医生，给自己身体更稳妥的答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谢谢二位，也
0: 谢
1: 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南往北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天津南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2: 哎，王桂花，哎，哈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3: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4: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 九六点一，新疆综合广播 FM 八九点五，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为暴雨。北疆北部

0: 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天山北坡、东江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8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为暴雨。北江北部、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19号的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部为暴雨。南江西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东江和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未来24个小时之内，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为3级。未来3天呢，北江的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或用火安全。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2度，西北风3到4级。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近段宣传稍继续。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读书不觉倚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咱们伯乐的泉水里养出了网红澳洲蓝龙虾。伯乐清德里镇的乡亲靠着家门口百口天然泉水，直接把澳洲蓝龙虾给养明白了，妥妥的家门口解锁高端水产。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百口泉生态养殖基地的负责人杨震杨总，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蓝龙虾的养殖趣事，聊一聊村里面的种植种养产业的新变化。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池清水是怎么带动乡亲一起增收致富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杨总。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杨总。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震。
6: 嗯，
7: 现在很高兴通过这个听土地栏目和大家交流学习。
6: 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就说了一个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澳洲蓝龙虾啊。那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养这个澳洲蓝龙虾的？今年投了多少虾苗？现在长势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这个澳洲蓝龙虾呢？
7: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公司要前期投放虾苗，蓝龙虾虾苗大概30万尾。
6: 嗯，
7: 经过这段时间我们这个管理和养那个精心呵护呀，目前龙虾的长势非常不错，体型体格比较健壮，存活率还是比较理想的。前期我们这个引进这个蓝龙虾苗的时候呀，就是我们一直比较担心这个它的虾苗的存活率，毕竟作为这个蓝龙虾作为这个外来物种品种，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蓝龙虾的这个水土不服。新疆的昼夜温差大，包括新疆的这个水质呀、和内地还有一定的差别，这是我们所担心的。为此就为了养这个前期这个蓝龙虾，我们这个做了不少的工作，对这个虾塘的改造呀，然后包括水温的调节呀，模拟它的生长环境。经过我们这个前期做了很多的一个准备工作，目前这个蓝龙虾呀已经适应了我们本地的这个泉水这个环境，打消了我们最初的一个顾虑。
6: 就是咱们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7: 对，
6: 这个澳洲蓝龙虾它原生产地是在哪里？
7: 澳大利亚。
6: 澳大利亚。 原本是生活在南半球的，现在到了咱们北半球来了，哈哈，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它的一个成活率，是不是？
7: 对，
6: 很多听众可能没有见过蓝龙虾本尊，那您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和咱们平常吃的普通小龙虾来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7: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我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蓝龙虾的这个它的外形，包括和蓝龙虾、小龙虾的一个区别。
6: 嗯，
7: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蓝龙虾的这个颜色，它的外壳呢呈青蓝色，个体呢是比我们小龙虾要大到是小龙虾的2到3倍。
6: 嗯。
7: 啊，对，然后它那个肉食性呢，还是比肉食性比较多，
6: 嗯，
7: 肉食性可都非常多，
6: 嗯，
7: 还有它的那个口感啊，它这个虾肉，蓝龙虾的肉质呢比较紧实，没有土腥味，
6: 嗯，
7: 它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呢是也是价格是比小龙虾要高很多，就是养殖前景、市场这一块还是比较可观的，
6: 嗯。嗯，刚才您说到了哈，它的这个个头是小龙虾的3倍左右啊，那看来就是说它这个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蓝龙虾，它应该是通体都是蓝色的，对不对？
7: 对对对，是的，
6: 像是被染了色一样啊。刚才您说到了，到了咱们新疆的这个养殖之后呢，我们一直是在用泉水进行养殖，是不是？
7: 哎，对，是的。
6: 所以咱们基地的名字叫百口泉。而且用泉水养出来的龙虾，
7: 对对对，
6: 那和普通池塘养的相比，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7: 是这样的，我们泉水养出来，因为这个泉水啊，它富含这个矿物质，说它养出这个品质是特别好，虾肉呢，它带一种清甜的那种味道。
6: 嗯嗯，
7: 对，它养殖一是泉水养出的，首先它的环境比较好，而且它富含这就是泉水本身就带一些矿物质，
6: 嗯，
7: 所以它养出来这个虾的肉质也比较好，
6: 嗯，前两天呢，我跟咱们闽东区的有一个养南美白对虾的大姐沟通过，他们也是说，就是养虾，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水质，那这个水质对于养虾来讲，它的这个重要程度有多少呢？
7: 对的，这个水质对我们整个水产养殖来说是占到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6: 嗯，
7: 就包括水质是我们养殖成水产品的一个主要条件，就是水质好的我们就可以说成功率就比较高，
6: 嗯，
7: 如果水质不好的话就成功率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6: 嗯，
7: 就是水在整个养殖过程中这个水质呀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6: 嗯，
7: 对对对，
6: 那咱们这个百口泉啊，用这个泉水养殖也算不算咱们的一个独家优势？
7: 是的，这个是因为我们是靠着这个百口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呀，
6: 嗯，
7: 就是这个蓝龙虾的成活率非常高，它品质呢也比那个外塘养殖出来这个虾呀，味道要好，肉质要鲜，这确实是我们目前来说，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优势。
6: 嗯。那杨总，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南美白对虾，其实在你们这个养殖基地也养的有南美白对虾，对不对？
7: 对，是的。
6: 嗯，去年是第一次开始试水养殖。
7: 对，是的。
6: 嗯，现在目前除了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澳洲蓝龙虾之外，还养的有哪一些水产品呢？
7: 目前除了蓝龙虾之外，有南美对虾、鲈鱼，中华螯蟹。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桂鱼和翘嘴。
6: 哎呦，那还挺丰富的啊。
7: 那
6: 去年第一年开始养殖，那个收入情况怎么样呢？
7: 作为我们第一年是我们第一年作为一个养殖，也是一个试验阶段。
6: 嗯，
7: 可以说收支最后呢是一个收支持平的一个状态。
6: 嗯，就是开局还挺稳啊。
7: 对对对，
6: 嗯，第一年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我们在这一年的养殖过程当中都攒下了哪些实用的一些养殖经验呢？
7: 经过我们前期啊对这个养殖第一年，因为是作为第一年来接触这些养殖品种，
6: 嗯，
7: 我们一直就是心里还是没有底的，我们一直就是担心这个养殖这个对这些水产品的一个养殖一个环境呀，
6: 嗯，
7: 包括水质呀，一些病虫害等等方面吧，
6: 嗯，
7: 我们是天天不断的在观察这个水质的变化，包括虾的生长情况，
6: 嗯，
7: 啊，对，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记录，相关的一些记录，在总结，
6: 嗯，

0: 在养殖，一边养殖，一边在总结，一边在学习。
1: 哎呦，您看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哈，通过第一年的试水，现在在咱们这个养殖基地来讲的情况之下，它也算是成功的啊，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了哈，杨总。
0: 哎，对，是的。
1: 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澳洲蓝龙虾，还有这个鲈鱼、南美白对虾，就是咱们这个品类是越来越全了。那当时是怎么考虑的？是想在这个地方打造这种一站式的淡水水产的仓库，是吗？
0: 对，我们是有这个想法的，我们前面是一直有这个想法，想做这我们整个北疆来说，作为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打造我们这个淡水水产仓库这个思路。啊，今年除了我们核心这个这一块养殖这一块，这个蓝龙虾，包括对虾呀，包括还有一些生态的草鱼等等。我们为了降低，从我们整个企业来说。为了我们降低我们这个养殖单品种的一个风险，我们增加了这个很多的一些养殖品种。对，还有就是给我们这个伯乐周边呀，还有包括一些乡镇、餐馆呀、农贸市场，为了稳定的一个供货吧，不用他们这个长途去调货，降低这个养殖养殖商户的一些风险与成本。我们拓宽了这个养殖销售渠道。
1: 那
0: 对
1: 听您
0: 对
1: 这么
0: 对。
1: 说，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基地养殖出来的水产品还是比较受市场的欢迎的啊。
0: 对对对，是的。
1: 那今年养殖的这些全部都被定出去了吗？
0: 对，大多数现在目前订单在80%以上吧。
1: 那这样杨总，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像您刚才说的，有很多的这个水产的品种啊，它基本上应该都是海水养殖的，都是海鲜类的。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淡水去养殖，它能长得更好一些吗？
0: 现在我们这养殖这些品种啊，就是不断是在改良，不断是在改进。像我们这个鲈鱼，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鲈鱼，前期可能之前大家的印象当中啊，都是海鲈比较多。但随着我们这个养殖这个技术的改进啊，包括在改良品种在改良，都适应了我们的淡水鲈鱼，现在也有了淡水鲈鱼，包括淡水石斑鱼等等，就是技术一直在改进，然后养殖也在改进，所以说很多品种呢，慢慢的也会在改良当中，也是在改进当中。
1: 就是说，我们不但是在做这个养殖，其实这个育苗这一块，我们也是有的吗？
0: 对，我们是在尝试这做育苗这一块。
1: 就是把我们原先的很多啊，它要适合海水养殖的，现在全部把它淡水化了。那么从海水到这个淡水的这个养殖，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品质上来说，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0: 我个人认为是淡水比较好一点。
1: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哈，听说你们是不是还要搞一些这个工厂化的循环水养殖啊，打破传统养殖一年一季的这种瓶颈？那这个升级落地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种全年不停产啊？我随时都可以有这个咱们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这个效益大概能够提升多少呢？杨总。
0: 对，是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计划上这个工厂化这个养殖，必须实现这个全年养殖，然后全年供应。但是它这个你说的这个提升了多少它的价值是这样子的，就是一年我们可以产出这个作为，因为它品种不一样，所以它上市的这个情况呀，然后批次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鲈鱼和我们的这个蓝龙虾。对，我们一年蓝龙虾可以上市2到3次，3批次，鲈鱼呢可以一年达到2次，所以它的这个产值呢，根据我们养殖的品种来说，可以总体来说可以提升到3到5倍，是我们外塘的3到5倍。对，
1: 产量提高了，品质也可以提升了哈，就是通过我们现在
0: 对
1: 这种
0: 对对，
1: 升
0: 养殖
1: 级。
0: 品质更有保障。
1: 目前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你们养殖出来的这些水产品，它的这个销售都是往哪些地方去呢？
0: 我作为我们北疆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销售一般是餐饮，然后商户就是一些那种超市， 商超，还有一些零散的一些散户，就是消费，就是一些周边的一些村民，
1: 真的是，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哈，一提到新疆都说咱们这儿的牛羊肉特别好，但是大家不知道的，其实我们这儿的水产这些年现在养的也都特别的棒哈。也特别感谢像杨总这样的一些哈，你们这个啊养殖行家能够把咱们新疆的这个产品啊带得越来越好。咱们节目当中啊说完了水产养殖啊，再来说一说村里面的老本行吧，就是您这两年啊是看着这个钦德里镇啊它的这种传统种植和前些年啊都是发生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的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镇子它这两年啊实打实的一些变化，包括它作物的品种啊种植的模式啊都有哪一些更新呢，杨总？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首先啊，就是这个钦德里最近啊，就这两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我亲眼见证的，就是当地的一些种植传统啊，已经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首先呢，他们这个作物品种在更新。过去啊，他们家家户户呢，只能种小麦、玉米这些传统的粮食作物，品种比较单一。收益比较薄。现在就是推广大面积推广这个特色高效的经济作物，比如说青黍玉米啊、西葫芦呀、等等这些经济作物搭配种植，它的模式也在升级，从零散的从散户一直到集中化，这个模式也在不断的在摸索改进。如今这个规模化连片种植呀、比较普及，灌溉啊全覆盖，就大型机械耕种啊收获呢一体化。统一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统一管理啊，统一收购，标准化种植呢模式呢，也在改进。就是绿色有机肥呢，也代替这个化肥，产品品质呢大幅的提升。
1: 就是以前村子里面主要是靠种庄稼，现在咱们的这个特色水产也慢慢的做起来了。那么种养双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二者之间啊，有没有一些可以互助的地方？通过你们去年一年的养殖，比如说这个养殖的肥水啊，是不是可以浇田啊，让这个田里面的长势更好？种植的这个秸秆是不是也可以用到这个水产养殖里面呢？
0: 对，是的。刚好我们这个种养可以是相结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养殖反哺这个种植。就养殖我们池塘的天然或者那个尾水呀、用来，因为它富含大量的那个有机磷氮啊比较多，有机矿物质也比较多，经过我们碱化处理呢，直接输送到我们周边的农田呀、果园呀，以及天然的那个果园，包括这一些瓜果之类的，就对他们的土地改良呀、瓜果这个口感呀比较好。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种植可以支撑我们这个养殖，因为有些种植的苜蓿啊，我们可以加工成天然的饵料，然后搭配专业的这个喂鱼饲料呢，来喂养我们的虾鱼和蟹。降低我们的采购成本、养殖成本。然后这个套养种养循环模式呢，既环保又双向节约我们的成本，形成绿色可持续的这个农业闭环。
1: 真的是太棒了。但是咱们说啊，养得好种得好，那老百姓其实关心的还是能不能赚到钱啊。那说到咱们基地啊，从啊建设到落地到现在，给周边的村民都带来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啊，比如说除了家门口能上班，咱们通过这个基地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给村民增收的路子呢，杨总？
0: 有的。一是我们是给他们解决了一个就近务工的一个这么一个工作，其次呢，就是在家门口呢能够盘活他们那个当村本村的一个资源。然后利用我们这个优势生态资源呢，把他们那个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然后呢，坚持他们把带动他们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
1: 对，就是让咱们村子里面的这个务工啊，包括它的这个产业，其实更丰富一些啊。其实除了这些传统的，比如说养殖啊、种植啊这一些的，那么咱们是不是也结合了一些文旅方面搞了，比如说垂钓区呀、这个休闲渔业呀，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也可以钓钓鱼什么的？
0: 对，是的。 我们采用了就是养殖加水。

0: 在咱们新疆本地养出来的澳洲蓝龙虾是什么样的一些味道啊？那未来基地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规划吗？可以让更多的乡亲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呢？
1: 接下来我们是有一些规划，就是比如说我们产业升级啊，加快这个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这个车间的一个投产呀，搭建这个蓝龙虾的这个育苗呀，实现虾苗能够自给自足呀，降低这个外购成本呀，还有这个完善我们这个垂钓的这个休闲区呀，泉水观光步道呀，还有这个农家特色餐厅呀，打造这个小型的泉水水产观光园，还有我们这个产业延伸开展这个蓝龙虾就真空礼盒预制菜，拓展这个外地市场，接下来还有我们要带动一些群众，继续扩大我们这个用工岗位，推出农户合作养殖模式，免费呢提供技术统一回收啊，就给我们这个村民实现他们的增收创收，然后增加他们的这个渠道吧。
0: 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杨总的分享，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就挂线了啊，感谢你杨总。
1: 谢谢主持人。
0: 也希望咱们百口泉澳洲蓝龙虾能够走得更远，畅销全国，畅销全球。也感谢杨总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0: 其实今天从杨总的分享当中啊，我们得知从百口泉到澳洲蓝龙虾，从它传统的种植到种养融合、农旅联动，其实小小的一方水塘也不仅养出了高端的水产，更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我们也期待澳洲蓝龙虾早日端上百姓的餐桌，也期待青德里镇的特色产业越做越强，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他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连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她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剪，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1: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12: 近人啊。
1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13: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11: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1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5: 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6: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1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易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陪伴收听，再见。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华陵市场立交桥到华陵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为帮助2026年新疆普通高考考生熟悉普通高考志愿填报流程以及填报方法，掌握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操作方法，2026年的6月14号至18号面向全区考生开通普通高考志愿模拟填报系统，同步对2026年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高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地方和学校考试的还有考察成绩进行公示。模拟填报时间是2026年的6月14号的12点至18号的16点，还有一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模拟了。本次模拟填报使用的招生计划仅用于本次模拟填报的演练，与2026年的正式志愿填报招生计划没有任何的关联性。考生本次填报的志愿仅供模拟填报志愿使用，与高考正式填报志愿和录取没有任何关系。毕业季临近，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目前已经募集了2批就业见习岗位，一共是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乌鲁木齐市现有见习单位242家，今年以来共募集2批见习岗位1390个，涵盖旅游、行政、财务、食品检验、服务业、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等。有就业见习需要的高校毕业生可以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岗位。就业见习啊，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单位见习，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以享受多重的保障，见习单位将按照乌鲁木齐市最低月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的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50%发放岗位的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1: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从高一懵懂入学到高三的从容收官，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陪伴着每一位同学跨越学业的瓶颈，收获同窗的友情。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的牛青青老师，以及4位学生代表彭晨佳、栗子黎、尹天月、纳杰夫、牙生，围绕高中3年的学习方法、校园日常以及自己的成长和蜕变等等大家关注的高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分享最真实也供大家可复制的一些高中的实战经验。我们共同请进牛老师和4位同学。牛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3年的时间在这个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并不短啊，还能不能回忆得起这2026届的这一帮毕业生刚刚进入70中高一的状态？
3: 三年时间是不短，但是又好像短短一束。现在想一下，他们刚入学的这个时候还是历历在目。当时他们这届入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正在筹备80年的这个校庆。
4: 校庆。
3: 对对，所以这时候呢，他们就抱着进入一个历史悠久的这个名校，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眼神中是很有期待的，但是也有一些疑惑呀，对对，高中的这个未来的生活的憧憬和不安是并存的，感觉就像一个这种小树苗，生机勃勃，但是好像还有一点点这个飘摇的感觉。对，
2: 嗯，高一的状态肯定是和现在相比个子长高了，身体变壮了啊。那经过3年的朝夕相处啊，您觉得这届学生他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嗯，就像刚刚跟您说到的，他们刚刚入学的时候像一个这个小树苗，但我觉得现在的他们已经变成一个枝干非常有力，然后这个叶子繁茂啊，有这种花蕾待放的这样子的这种小树的感觉了。我觉得他们在这3年期间有一些很多遇到的这种困难，勇气增加了，然后克服困难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如何求助啊，如何加强的自身，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是既有少年人的这种意气风发，然后又有主见，是一个坚定的少年感。
2: 我知道这个七十中的活动是非常非常丰富啊，尤其是咱们学校的这种社团活动，包括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啊。
3: 对。
2: 那您带这帮孩子3年，哪一次的印象让您最深刻？
3: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学校几位同学都知道，我们学校是一个希望你文化课分数高，但是更加要求品质和能力要强的这样子的一所学校。所以这个社团实践活动真的非常多，让我这样想起来我可能要说个2-3个啊。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高二那一年的时候，我们学校承接了一个乌鲁木齐市的一个示范性的入团宣誓仪式活动。当时呢就是带着很多的同学们，我们一起从这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包括到这种改革开放、新时代等等，我们一起找了很多青年榜样，各个时代的，包括现在就因为今天也是黄文秀他的这个纪念啊，这样一天，这个日子真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然后我们就一起找了很多这种青年榜样，拍了一个这个剧。然后那个当时这个情景剧呢，在整个很多人一起来观看的时候，很多老师就私下给我发消息说都感动得哭了，坐在下面。对，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一起从找资料，从自己排演，然后到现在他们觉得真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每一代青年人自己的这种使命，我觉得这种力量是让他们能长足的发展就潜移默化可以给他们加一些力量的，这个事情还是印象蛮深的。
2: 其实在今年直播间就坐的全是七十中的明星哈，四位同学啊，这个尹天月和纳杰夫·牙生，这两位同学是从初中就在七十中是吗？
5: 对，
6: 是的，是的。
2: 啊，应该说啊，据可靠情报，两位同学是从初中就开始活跃在咱们七十中的校园舞台之上了啊。
3: 对。
2: 两位同学的视角当中，最难忘的活动是什么？
6: 对于我来说的话，最难忘的活动应该算是我们80周年校庆，我是负责主持的工作。从前期的准备排练到后面最终站在舞台上，我觉得这段时间包括我高中3年的生活，我有一种和母校互相陪伴，然后共同成长的感觉。
2: 80周年校庆是你主持的？
6: 是的，是的。
2: 资深主持人哈。那夫呢？
7: 我觉得也可以是这个80周年校庆吧。我在80周年校庆担任的是这个话剧的旁白工作。然后我也是跟着这个话剧团队从头到尾把这个也算是这个历史走过了一遍。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其实在这个工作当中我还没有感受到，但是等真正这个活动结束以后，我就有一点如沐春风的那种感觉了。
2: 就是校园里面认识你的人更多了呗，是这意思吗？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个大大小小的活动你们都是站在舞台之上的，
7: 是
2: 是整个活动的串联人，也是整个活动的一个核心啊。那经过6年参与七十中的这样从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啊，那你觉得这种校园的活动丰富吗？就在你们的视角当中来看，觉得有没有意思？首先是
6: 确实是，作为课余活动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放松身心的方式。
2: 嗯，
6: 然后我参与进去，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觉得我的生活丰富了，包括我本身也成长了很多，就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就是变得更强了。
2: 嗯，那纳杰夫呢？
7: 首先，我觉得首先是这些活动，都非常有意思，然后，它更多培养的是我的一些心理素质。
2: 嗯，
7: 等到如果说我去大学了或者去工作单位了，它其实也给了我一些前期的一些经验，让我也有所准备。
2: 嗯，其实如果是陌生的啊，或者是场面很宏大的，作为一个校园主持人来说，站在台上手心出汗两腿发软甚至是眼前一片黑，这种经历两位有过吗？
6: 嗯，
2: 尹天月有吗？
6: 我可能在初中的时候，
2: 嗯嗯，
6: 还是因为当时年龄还小，然后没有什么经历，
2: 嗯，
6: 第一次主持升旗仪式的时候就是蛮紧张的。
2: 很紧张。
6: 是的，然后就是那种目光也不知道该放在哪的感觉，
2: 不知道该看哪儿。
6: 对。
2: 那就不能，
7: 我觉得上高中还好，上高中我毕竟有初中三年的这个，
2: 都是初中打的，
7: 对，
2: 打的基础。
7: 初中都是比较稚嫩，比较害怕。
2: 嗯嗯。
7: 然后我是上了高中以后才开始那个什么，主持这个升旗仪式。
2: 嗯嗯。
7: 当然我的经验可能不及尹天月。
2: 嗯。
7: 然后，高中其实也会犯一些小错误，但是犯完这些小错误以后，其实对我也是一种警示和激励。
2: 嗯，其实两位同学在这个社团活动包括校园活动当中是绝对的明星啊。当然纳杰夫牙生同学据说啊在学习方面你是非常卷，是吗？
7: 假的假的，我还在这辟谣。
2: 假的。看来我的这个情报是不准确的，是吧？
7: 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学习方法学习方式都不太一样。
2: 嗯嗯。
7: 比如说像我这个高中同班同学彭真佳。
2: 嗯嗯。
7: 他的据我了解，我俩那个什么高中是在同班，而且是同桌。
2: 嗯。
7: 我俩有时候也交流一下这个业务。
2: 啊，交流一下业务啊。
7: 然后他的想法应该是就是在备考过程中他是想的是回归教材嘛。当然我的想法是我想尽量培养一下我这个应试的表现，所以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刷套卷，所以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效果应该差不多。
2: 既然是同桌啊，应该是彭真佳同学应该最有发言权啊，
7: 确实。
2: 那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这一对同桌平时的学习日常好吗？
4: 我们啊，是因为我们高三才开始做的同桌嘛。
2: 嗯。
4: 高三就是有些时候会比较迷茫，或者是有一些压力哈，每天都说哎呀，同桌呀，咋办啊？我怎么还不能进步呀？
2: 谁吐槽谁会多一点？
4: 我吐槽会多一点，其实。
7: 对。
2: 嗯、
4: 因为我可能比较多愁善感吧。
2: 嗯。
4: 但其实我们平时两个人之间是有一种向上的那种力量的，就是比如说平时遇到一道题哈，我会快速把它做出来，我说。纳杰夫你信不信这道题一定选 A， 哎，纳杰夫说那不行我得做一做，他一做说、
2: 嗯、
4: 我怎么觉得选 C，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赌。
2: 嗯，
4: 赌
2: 赌一包辣条吗？
4: 啊，对，一包辣条。看他选啥，结果最后经过这个反转再反转哈、
2: 嗯、
4: 就我们两个胜胜负负，胜负参半。
2: 也各有输赢是吧？
4: 啊，也各有输赢。
2: 啊，我以为是纳杰夫一直吃着赢你的辣条。
4: 没有啊，其实还是看学科的，可能这个理科方面他更胜一筹，文科这个语文英语啊、
2: 嗯、
4: 这块可能我更胜一筹吧。
2: 嗯嗯，就是纳杰夫是属于那种默默的，然后就是背后努力的那种人是吗？
4: 咋说呢？就是反正我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每一次。
2: 嗯，
4: 一来学校嘛，我就在那开始背，然后我一看他，妈呀，他的卷子上密密麻麻全是红笔的笔记，我说你什么时候写的？
2: 嗯、
4: 他说，哎呀，
2: 不做任何解释是吧？
7: 解释、嗯，
2: 什么时候写的那就说，
7: 会
2: 很，
7: 我是、
2: 嗯，
7: 我觉得我上了高三以来请假，有时候也比较频繁，有时候。特别想在家里学习，我就有时候刷课呀，
2: 嗯嗯，
7: 或者是我买一些真题，我就喜欢买点真题做。
2: 嗯嗯，
7: 把这我算是比如说今年考的理综，我把二一年到 2025年的这五套卷子都刷了一遍。
5: 嗯，
7: 买完就是刷完以后，
5: 刷尽兴了吗？
7: 说实话还没有。

0: 做的比较多了。
1: 也就是说你是在这个高三最后的一个阶段是选择自主学习会更多一点？
0: 对，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个过程肯定是要靠自己的。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还是自学偏多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彭程家你不能抱怨这个纳杰夫卷你，你们应该是互相卷啊。据可靠消息，据可靠情报说，这个彭程家的生物科目哈、到最后的这个复习冲刺阶段实现了逆袭，具体你做出了哪些调整，用了哪些绝招？
2: 就是我感觉哈，我自己总结一下，我可能前段时间生物不太好的原因就是，因为生物是一个需要背诵的学科嘛，我不巩固，不去趁热打铁哈。我们牛老师经常说要趁热打铁，那我当时可能没有听进去吧，没有趁热打铁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比较遗忘的会比较多，而且生物的知识点又比较散，我就没有进行一个及时的归纳整理总结这些，所以可能就导致这个成绩这个略有下滑哈。然后我后来呢就是发愤图强啊，就每天就在背生物，然后写用 A4 纸把那个生物的知识点都串联起来写起来啊，比如说这个光合作用、呼吸作用，我就拿一张纸把它整个默写下来这样子。后面呢就是我是感觉我理解会了，背会了，理解会了，这个成绩也就稍稍往上面走了一下。
1: 刚才彭程家说这个成绩有所下滑是有点保留哈，牛老师
3: 有点保留，可能是从90分下滑到88分这样哈，
1: 应该是垫底了吧，应该滑到
3: 、
1: 最后这个逆袭到什么水平？
2: 我记得哈，我就是满分是90分，我是考过80分以上的，大概是81、82左右的。
1: 非常棒，非常棒了啊！当然，今天在直播间就坐四位同学都有各具特色啊。如果说是班级乃至年级公认的学霸的话，应该是
3: 栗子黎，
1: 对吧？你的学习节奏是怎样安排的？
4: 就是我觉得学习最重要的还是本身要有这个兴趣，然后你只要有了一个对学习和知识本身比较纯粹的热爱的话，那么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节奏走就比较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就我不会因为一场大考或者一场什么考试而在考前特别发力的突击，我也不会因为就是比如说最近没有考试或者最近是假期我就爽玩然后完全不看书。我觉得这个静水流深，活水流长嘛，我们要细水长流，只要保持一个一直学习的状态就是好的。
1: 哇，学霸的发言总感觉就是在做报告的感觉，
0: 举起
3: 言简意赅。
1: 其实这个每一个学霸的这种学习节奏呀，或者是这种学习的这种韧性是比较好的。你觉得你自己的学习韧性好吗？
4: 我个人觉得我是韧性比较好的那种嘛，就跟我非常喜欢鲁迅的一句话，他说中国革命是韧的斗争，就是说人一定要有韧性，就是无论你面对什么挫折，一时的挫折和风浪不能打倒你。我觉得韧性在这个学习上面是很重要的，而我属于那种就是哪怕我这次可能考烂了，我下次也有信心把它考回来这种类型。
1: 就是栗子黎属于那种一直被人赶超从未被超越的这种感觉怎么样？是压力还是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动力会多一点？
4: 首先我也不是一直没有被超越吧，我也其实掉下来过好多次，一直浮浮沉沉的起起伏伏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动力，因为无论是从全江全市还是哪怕就我们学校来看都有很多比我厉害的人，我在和他们的切磋当中，一方面是提升了我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改正了我一些性格上或者学习上的一些缺陷吧。我觉得更多它是一种让我自我完善的动力，而不是一种让我哎呀非常的困惑或者是哪怕甚至说绝望这种压力吧。
1: 嗯，那平时你们高手之间都是怎么切磋的？
4: 我们高手之间其实什么叫怎么切磋呢，就是我们可能考试时候比如说有的科目他比较好，有的科目我比较好，比如说我跟我的同桌有些时候就会分享一些对题和对科目的看法，然后交流一下是怎么学习的。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互相帮助对方进步吧，而不是说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1: 就比如说啊，可能是应该是所有的考生吧最担心的无非就是两门嘛，就是数学啊，可能男生更担心的是英语啊，这应该是老大难的两个问题。这两科然后你自己的这个学习节奏或者学习方法学习经验有没有总结过？
4: 数学的话我个人可能对数学更有发言权吧，因为我数学学的算是比较好，然后当时在那个竞赛的时候还拿过市级。

0: 级的，就是省一等奖。
1: 嗯，
0: 虽然排名没有特别靠前吧，因为我没有专门学过竞赛，我主要是对这个数学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数学是一门很吃兴趣的学科，就是如果你对这个学科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兴趣，你才有可能学好。如果你本身就把数学当成一种囚笼一样，每天关着你，让你做一堆感觉没有意义，在生活中用不到的题，那么你可能就真的确实无法学好数学了。我能给出数学的一点学习建议的话，就是你可能需要适时的稍微学一点教材外和超纲的东西，去拓宽一下你的数学思维和数学视野。
1: 学霸的自信永远是这么底气啊，底气十足。竞赛也不过如此嘛，是吧？
0: 没有，没有专门学过，
1: 没专门学，然后拿了一等奖。
0: 就我们学校有，我当时高三的时候，高二就已经有大佬考的排名比我还靠前了，因为可能他更有天赋，更努力一点。我觉得主要是保持一个兴趣，哪怕你没有拿到第一也不重要，你已经在这里面留下了你自己的足迹了。
1: 就是一直还是那句话，感觉我要一直要超越别人，别人就跟在我后面就好了，有这种感觉啊。当然这是一种学习的动力，或者是学习的一种持续性和信心啊。当然每个同学，刚才四位同学都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学习节奏，
2: 是
1: 有互相鼓励的，有无需扬鞭自奋蹄的，也有暗自这个背后努力的啊，
2: 努力。
1: 每个同学的学习节奏都不一样啊。牛老师，咱们抛开成绩不谈啊，那您觉得这个高中生三年啊，最该养成哪些应该让他们受益终生的呢？
2: 其实这个我也跟很多孩子们沟通交流的时候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回答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校训呢叫博学慎思自律笃行啊。博学呢就是就刚刚他们也说到，他们的这个涉猎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学科也都是跨学科的这个交流，所以我觉得要博览群书，博学。然后慎思呢，就是大家现在能收获到很多信息知识的渠道也是非常多的，线上线下呀，图书呀，包括老师呀，同学之间的，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的深度思考啊，形成自己的一个结论啊。那么这个自律呢，就是尤其是在没有人或者没有一些规则监督的时候，那我如何做好自我的情绪管理、行为管理啊，自律。最后一个就是笃行，把所有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要落到实际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校训可能会这个伴随他们啊，就是一直成长 啊，也送给大家。
1: 我们也希望这个所有的毕业生，不仅是七日中的毕业生，都能够记住自己学校的校训。
2: 对对
1: 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四位同学啊，你们会不会因为一个老师而喜欢上一个科目？
3: 有，
1: 纳杰夫，你先来。
3: 那我先来。首先我首先我想说，这个科目是生物学科。我的生物老师就是牛青青老师。
1: 哦，
3: 在。但是在初中的时候，我对生物这个学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在初中比较喜欢这个天体物理这一块，当然所以就跟生物怎么说也算是失之交臂吧，不是很感兴趣。
1: 稍微打断一下，说到这个天体物理这一块，纳杰夫的这个经历可以说是其他高中生无法复制。
2: 对对对，真的是。
1: 这个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天体物理吗？
1: 对。
3: 首先我谦虚一下，
1: 不用谦虚。
3: 我是非常有幸在2022年的3月22号参加了天空课堂，有幸跟航天员王亚平老师，天地连线了一下。然后在去年的2025年的10月份，也成功的跟王亚平老师面对面的实现了交流。
1: 这是人生难得的一个经历，这也是七职中给咱们孩子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啊，还非常非常难得。那怎么之前初中对天体物理特别感兴趣，后面就转生物了？
3: 也不是转生物，我现在也比较喜欢这个天体物理。我还想着高考完了以后，我想选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专业
1: 哈。
3: 但是单独论生物这个学科的话，我觉得牛老师给我的激励是比一般老师要大很多很多的。
1: 比如说，
3: 首先我是初中就认识了牛青青老师，但是他初中不教我嘛，然后他在初中对我的那些教导，我就觉得这个老师非常值得我信赖，是怎么说，算是我的一个贵人，我的引路人。后面上了高中以后，牛老师开始教我的时候， 即便我对这个学科没有那么多信心，但是我一看到牛老师，我觉得哎，心里有底了。
1: 嗯，也就是说，老师给你一个可以依靠，你完成不好他的科目，感觉对不起他这种感觉。
3: 对对对，
1: 真是这样。
3: 我是这样想的。
1: 好，
4: 嗯，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是比较喜欢我们的语文老师，语文老师金晨老师。金晨老师是一位，就是相当于来说是老教师吧。是一位男老师，然后我感觉这位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平时不光是在课上会带我们去了解这些语文知识呀，他课下也会去关心我们的学习情况。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我状态不太好，金老师就会过来问问我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呀，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调整呀。然后平时其实这个金老师非常认真负责哈，平时这个古文哈没有背出来，秦老师哎突然从后门探个头，人家古文背会了吗？哎呦，我说这个，然后就去找他再背了一遍。然后老师给我的鼓励也很大，帮助也很大，所以我的语文学科应该来说是从高一到高三一直是比较这种优势的一个学科。
1: 被金老师盯着过来的是吧？
4: 对对对。
1: 尹天月呢？
5: 对于我来说的话，也是我的语文老师，她叫刘俊芳，然后是一个非常优雅知性的一名女性，我认为，我觉得她很打动我的是，她对生活上的，她能把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的学习她能联系在一起，然后她平常的话也会跟我们分享，她自己对于生活的感触，这样和教学融合在一起的话，更易于我们接受。他还给了我们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古诗文背诵的方法，我觉得对我激励比较大，就是我们可以几个同学围在一起，然后像接龙一样，一人一句，这样的话呢平常也可以互相督促，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古诗文学习帮助也特别大，所以我从那以后对语文的兴趣就是更加深厚了一些。
1: 栗子李呢？
0: 我要说一下我们的生物老师刘婷老师。刘婷老师属于那种在课堂上会跟我们学生有一些，因为我们班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物的人，当时在生物竞赛里面大放异彩，然后他经常会在课上跟我们的生物老师直接进行辩论一样的，两个人在课堂上对生物知识进行辩论。但是我们的刘婷老师的脾气非常的好，然后每次都会非常温和的来劝导我们，包括我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是不怎么学生物的，因为我觉得生物这个学科它太不严谨了，然后非常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一点都不理科的东西，更像是一个文科。所以我其实是高一高二的时候我是非常对这个学科有点嗤之以鼻那种感觉，然后导致我高二的那个生物的成绩非常的拉垮，一般能比别的学科低上个就同类的，当时高一高二生物还是100分制嘛，然后我的物理和化学一般都是物理一般都95、98这样的，然后化学也大概这个成绩，但是我的生物能给我干到80分甚至70分七开头的成绩，然后对我来说非常的恶心，然后我也不想学它。然后直到高三的时候，在刘婷老师的开导之下呢，我开始把这个努力补起来吧，该背的背，该刷的题要刷，然后每天中午去他办公室像打卡一样的到他那儿学习生物，然后做题，做那些长难句作答，刷选择，然后最后到了高三下理综的时候，生物90分，我基本上已经是稳定在87分、88分这个水平了。然后也算是把我的一门弱势科目变成了优势科目。就即使到现在，我也不能非常的，就是我摸着良心说，我不能说我很喜欢生物这个学科。但是至少我现在对它已经是又爱又恨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学霸真的是和一般考生的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是学习进度是不一样啊，我心疼你的生物老师好几分钟，因为你刚才说了啊，利用午休的时间我去找他，我想把这门科学好，你就别想休息。哎，牛老师，咱们这个作为老师啊，其实钟老师为了让孩子们喜欢上自己的课，是不是也挺拼也挺卷的？
2: 真的非常非常拼，各出奇招。我就先来聊一下子，就是大多数老师会做的啊，就是课前、课中、课后。像我们的这个课前呢，会有特别严谨的这个精细设计。就以我所教的生物来说啊，我们的就是有一个特别的这种学案设计，这个学案全部都是经过了十几年，我们老师自己一代一代打磨，一代一代传承修改的，所以课前就很精细的准备。那课中呢，我们会有就是这种问题环节，就 就一个给他们设置推进的问题，然后给他们留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就希望孩子们能就既有自己发挥的这个空间，然后也能够高效的完成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内容。那课后就像刚刚他们说的一样，我们的这个课间呀、午休呀啊，这个都是同学们很多都在这个办公室里，对对对，然后就是进行这种讨论啊，然后进行辩论啊，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挺感人的事情，就是我们高三的时候不是最后一个多月我们会有这个时间的这个调整，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按照北京时间走，就非常的这个早上课。那时候呢就是学校自发就是我们有个早早读，看看老师们愿不愿意来啊，如果就有什么困难的话，那我们可能派班主任老师或者什么老师就是来监督一下。但是那个表在线编辑表格一发过去，那真的就跟那个12306的抢票一样，瞬间就没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都是蛮感人的啊。然后其他比较特殊的呢，就是我们老师啊，尤其是有些年长老师，他们真的非常可爱，他们会说，哎，你们那个年轻人上次那个课件发的那个视频，然后你们动的这个啊，这个实践操作的这个互动怎么搞的呀，给我也整一整啊，就是为了让学生们更喜欢这堂课啊，这个效果更好，真的是各出奇招。对，
1: 我们也看到了老师们的努力在孩子们的学习当中充分的得到了一个彰显啊。
2: 是呢，
1: 那当然也有这个同学会去形容这种师生的关系像猫鼠关系，猫捉老鼠啊。那几位同学会不会觉得也是这样，在你们的视角当中和老师的关系怎么样？
4: 在我的视角里，我感觉哈，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大概是一个所谓的猫鼠关系，就是老师要引导我们去学习新的知识，给我们教导给我们讲一些学习方法，这样可能类似于这种猫鼠的这种关系吧。但是其实课下呢，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对，课下我们关系很好，对，比如说牛老师吧，我经常把他叫青青姐。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4: 我感觉课下的关系更像是亦师亦友吧。对，
1: 这种关系是你觉得在高中阶段是最舒服的一种关系？
4: 是的，就是这个老师他严肃，是他上课很严肃，因为他要给我们教育一些知识，教育一些这个道理，但是呢课下的时候他又变得很和蔼，甚至很可爱。对，
1: 尹天月呢？
5: 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吧。我觉得老师对于我来说，他是会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同步关注你，有哪些没跟上节奏的地方，然后会不停地督促你，把你拉回到这个轨道，让你保持不掉队，就是一个提醒者，而并非是简单的管理，我觉得。
1: 那杰夫呢？
3: 我觉得这个猫鼠关系，我觉得分人，分各个老师，因为每个老师他这个怎么说，他的脾气不一样，他的教学方式也不太一样。如果拿这个牛老师举例的话，我跟牛老师就很少是那种猫鼠关系，除非我是作业没写那种。但是，说到我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赵杰老师的话，我们就是无时无刻都是这种猫鼠关系。
1: 为啥？
3: 首先第一点啊，他就是抓早上迟到抓的比较严。
1: 你经常迟到？
3: 确实，我这是这个我经常迟到嘛。然后有时候我就耍小聪明，然后上楼以后，我还那个什么，我们
1: 先观察一下他的动态。
3: 对，观察一下，我得看他有没有在班门口待着。哎，他要是在，我就
1: 躲一躲。
3: 对，躲一躲。
1: 然
3: 后再说第二点吧，我是个比较喜欢打篮球的，然后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我就跟我同班同学一起出去打球啊什么的，赵老师有时候也是严厉批评我们，有时候也是躲着他打球。
1: 看来这个躲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3: 对对对。
1: 哎，现在这个回忆起来，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当时肯定是心里面又气愤又害怕，这种焦灼的这种状态啊。但是现在再回忆起来，能够坦然的把这件事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3: 就是，其实我觉得也没，因为我觉得赵老师这个脾气也挺好的，他其实长得就比较有喜感一个人，然后他讲课也挺幽默的，而且他讲数学这个方法也比较意识流，我特别喜欢。然后本身一个比较和蔼、比较有喜感的一个人，我在躲他的时候，其实也是带着一种又是害怕，又是那种怎么说？ 带着跟他玩游戏的一种心态去躲着他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说实话，

0: 挺怀念的。要是让我再上一遍高中的话，我还会。
1: 我希望你不要。
0: 我不上，我再不上。如果说再给我就是选择班级这样一个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选择赵杰老师。
1: 嗯，希望有这样的老师存在啊。
0: 对，
1: 嗯，栗子黎呢？
2: 啊，我也觉得得分老师吧，可能有的老师比较对比较喜欢滴溜你，有的老师就会让你顺其自然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英语老师艾娟老师，就是因为我英语学的非常的烂，然后他就每天滴溜着我，每天滴溜着我，然后让我去做题做题，练作文练作文，然后背东西背东西。
1: 啊，就是其他你自信的科目，然后就是我不找主动找老师，老师你也别找我。我是没有任何问题，我有问题才去找你。只有英语老师追着你屁股是吗？
2: 其实只要我哪个学的不好，我们的老师都比较尽职尽责，都会专门滴溜我一下的。
1: 那以四位这个已经毕业的啊毕业生来看，七十中能叫得上名号的严师会有哪几位？我希望你们四位提供的名单不要重复，仅供后续的进入七十中高一的同学们参考。
0: 给参考的。
3: 其实好，我是觉得有些东西是要自己去探索的。我刚刚还说，我说这个关于这个我们班主任赵老师的这个方式哈，还得学弟学妹们自己去摸索。但是哈，您要真的想让我说一个这种严师哈，哦，我是觉得我们的这个化学老师，化学老师叫楚慧老师，他的这个严，他其实不是说他这个人啊，平时板着脸啊怎么，他是对于我们的对于一个知识的了解这块非常的严，他会上课特别刺激，上课提问，站起来说，来，你说一下，这个的熔点是多少？哎呦，上课特别紧张，一站起来，回家赶快背，好，然后这次就记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严可能是对一种，知识的这种严格。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楚慧老师是比较严的。
1: 楚慧老师榜上有名啊。好，下一位，尹天玉。
4: 对于我来说的话，是我们班的英语老师。他叫韩慧老师，他的教学方式也是，很严格的，就是高三的模式。因为他是，好像之前一直是在高三的一线，然后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每天都要背差不多有一到两面的 A4 纸的这些一些作文素材，或者是说单词短语，他说这样扩充词汇量嘛。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这么大的背诵量，加上我是学习文科的，所以每天这些任务叠加
1: 内存不够啊。
4: 对，这些任务叠加在一起，可能内存条就不够。然后我们如果听写在他那边不合格的话，还要去他的办公室呀，或者是下课了以后在讲台上他来监督我们，然后重新默写一遍。
1: 你会是他办公室的常客吗？
4: 前期经常是。所以说，但是到后面的话我们适应了，就是彼此都适应了这个节奏，所以说还好。对我们帮助也特别大，我觉得。
1: 那杰夫给你两个名额。
0: 给我两个名额。
1: 给你两个名额。
0: 我觉得是第一个我要说的肯定是杨杰老师。杨杰老师他是教物理的，我当时刚上高一的时候就分到杨老师这个班里。他教物理确实很厉害。
1: 班主任得算一个吧。
0: 对，赵老师算一个，杨老师算一个。
1: 所以说给你两个名额。
0: 是。
1: 好，栗子黎呢？
2: 哎呀，我那杰夫把杨杰老师的名额提名了，那我就只能换一个。让我换一个的话，我可能会换一个没有那么，就是他也上课比较严厉吧，不过在课下还是跟同学们打成一片的，是我们的化学老师怀安宁老师。怀安宁老师的上课非常有活力，他上课经常会跟我们的同学产生非常友好的互动，比如说你要是这个没答上来，哎呀，就拍拍你，敲打敲打你。然后呢，上课对我们的成绩要求、选择题正确率什么都是有要求的，我们班经常会出现，如果你错一堆，然后你就要被拉去办公室单独分析错题，然后单独挨训。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位非常和蔼、非常尽职尽责的老师。我觉得我们的老师都是严格，只能算褒义词，这里不能当贬义词来理解了。他只是对你的学习可能更加关心、更加上心一些。
1: 看来这个新一届的高一的同学啊，这
0: 有
1: 刚才提到的这几位严师的名单，希望你们在他们班级。因为严师出高徒，我们看到了这个七十中同学的活力啊。那

0: 玩偶啊这样子的。对，
1: 纳杰夫就不是这样，纳杰夫肯定不是这样，
2: 肯定不是。
1: 我感觉哦，我进步了，奖励打几场篮球吧，奖励在家歇一歇吧。
0: 骗你的，不进步也要奖励。
1: 好，那
3: 我来。好，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利用好高三的每一节的体育课和心理课。比如说体育课的时候，我们后期体测结束就是可以自由活动，我会和同学一起在学校的乒乓球场打打球，这样比较放松。或者是心理课的时候，由我们心理老师带着带大家一起冥想，或者是答疑解惑之类的，去找老师单独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1: 这种情况之下是主动会多一点还是被动会多一点？
3: 我觉得是主动吧，因为大家都到了高三了嘛，会自己去寻找一些就是
1: 释放压力的一样路径啊。
3: 对，
1: 纳杰夫的路径实在是太多了，他的建议我觉得大家
2: 尽量
1: 参考，尽量参考，尽量参考。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高中整个阶段，学习压力跟你这个生活放松，我觉得必须是要穿插着来的。我是这样子把学习跟放松都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觉得即便到了高三我也不是很吃压力。
1: 就是有压力及时就卸掉了
2: 啊。对
1: 啊，不可能等到压力值爆表。
2: 不会的。
1: 哦，对，
2: 对自己人好一点。
1: 哎，栗子梨呢？
4: 我觉得就是听歌吧，听歌实在是我这个那不只说是高三了，应该说是从我接触到耳机和音乐第一天起，一直到如今我都是一个重度的音乐享受者。我现在每年的听歌，就是看那个软件各种年报嘛，每年的听歌时间都是千小时这个单位起步了，基本就是疯狂的听歌。对，我只要一烦我就听歌，然后我有些时候甚至会整天戴着耳机从来不放下，就是早上一起来把耳机戴上，然后没电了就充电或者用音箱，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再把耳机摘下来。然后这一当时还有一段时间导致我濒临中耳炎这种感觉吧，就是有点要换中耳炎了，耳朵特别疼。然后我就一想，不行呀，天天戴耳机不行，换音箱吧。然后我就以后用音箱听歌。我觉得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排解压力的方法。
1: 当然在这个复习备考的过程中，父母也没有太多干扰你去这个自己的复习节奏这些
4: 啊。对，
1: 为你的父母点赞。其实刚才听到了孩子们每个人应对的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啊。当然今天站在这个毕业的这个节点之上了啊，四位同学觉得在七十中自己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
0: 高光啊，哎呀，
1: 最高光的时刻，
0: 我的高光太多了
1: 啊，
0: 最高光，
1: 最高光，就
0: 最高光，那我肯定要选这个图书节的时候。我们每年的图书节是会举办一种那种小型的游园会类似的这种，就是你每个班出一个自己的摊位去做一些交换图书呀，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文化的宣传，传统文化呀，这些文化的宣传。当然哈，我可能跟他们相比哈，他们是这个，比如说纳杰夫是运动型人才，这个栗子梨是学习型人才，那可能我就是这个艺术型人才。我就是，哎呀，那个高二那一次，我感觉非常高光，就是首先我会剪纸，我就是以剪纸的形式做了一些小书签啊，上面写了一些话，比如说顺遂呀、平安啊这样子，我做了大概好几百个书签。然后还有呢，就是我还会弹这个琵琶，我那天我就把这个琵琶抱过来，也是穿了一身这个旗袍哈，就坐在这个操场上开始弹，哇，也是收获了很多这个小迷妹哈。
2: 我们班当时老有面了，
1: 是
0: 老有面，老有面。
1: 尹天月呢？
3: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高光时刻是算是比较私人的，在高三的时候，我前期的话，因为觉得第一学期非常的漫长，我的对自己的那种想要进步的憧憬非常的大，但是可能效果在前期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高三的第二学期呢，发现找到感觉了，然后慢慢的成绩进步的也比较快，我就是越来越有信心。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高光时刻。
1: 这也是整个高三应该是状态最好的，或者是路径最正确的一个。
3: 是的，是的，是的。
1: 越复习状态越好，成绩越来越好。
3: 对的，
1: 没有这个
2: 正向反馈，
3: 都是
1: 所有正向反馈啊。真棒。纳杰夫呢？
2: 那毋庸置疑，那肯定是天地连线加跟偶像面基
1: 啊，这就是最高光。
2: 我觉得还会有，
1: 还会有，对吧？好， 栗子林。
4: 啊、

0: 我其实也是六年都在铁三度过的。我最高光的应该不在高中，我个人觉得我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初二下，那是我第一次考进年级前十名。我的初一和初二的成绩其实都不怎么亮眼，就是一直都在一个比较普通的水平徘徊。
1: 嗯，
0: 然后当时是我第一次靠着完全的就是感觉自我努力，各种刷题啊各种方面，然后第一次进到年级前十名。那一次也是感觉彻底激发了我对这个学习这方面的胜负欲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嗯，从初二之后下学期之后再没下来过。
0: 那倒也不是，也有下来过还有掉到过很后面的，但是那次经历让我明白了，就是只要你自己哎自己能爬起来，那么再多的挫折都无所谓。
1: 嗯，那其实牛老师听到孩子们这些自信满满的表达，牛老师您作为老师最大的感受是？
2: 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欣慰，然后也有一种这种骄傲感啊。因为经常的时候会说那个老师啊确实是工作很累啊，工资也不太高那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职业这么有这种爱的深沉啊？我觉得就是有无数个这样子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和幸福感的时刻。因为他们这些有三个孩子，这里面都是我看了他们可能六年成长，因为他们初中也在这个七十中高中也在啊，然后彭真家那我也是三年啊，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刚刚在说话的时候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这个历历在目，和他们六年前三年前的身影，就觉得一切的努力啊，包括学校的努力啊，老师呀，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1: 嗯，他们的每个人的小臭毛病也都掌握得非常非常清楚，
2: 对对，
1: 是吧哎，那其实送走这一届高三的毕业生啊，那也意味着咱们卸下高考重压之后，新一轮的这个三年轮回又要开始了。
2: 对对，
1: 新一届的这个新生经过中考之后啊，嗯，那怎么去避免这个进入到高中去掉队，跟不上节奏，包括前期做哪些准备工作，请牛老师给广大的正在备考中考的考生们一些建议。
2: 嗯，好好，其实这个呢我在有一些校园开放日的时候跟一些家长聊过，但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啊真的是很难得。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希望各位的这个备考的考生他能够提早的知道初中和高中的不同啊，那知道了之后遇到一些高中的一些困难，那么就有可能有了心理准备，就不会这个慌乱。那其实初中和高中呢是有我觉得三个方面很大的不同的。第一个就是它的教材的这个难度，那上了高中之后它的教材的难度还有这个量都是变得很大的。可能初中我们也许一个单元可以学一个星期，然后两个星期之后月考我们的时候我们再这个复习，但是高中是没有这个时间的，高中的容量和难度都要大很多。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能够再以初中的这个节奏啊，可能说我今天学不会了我放一放对，不可以。就像刚刚他们说，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必须趁热打铁，你拖问题明天还会有新的这个问题出现，你就会来不及解决。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知道啊，这个初中和高中的教材难度和量是不一样的啊，不能再用老方法了。
1: 对
2: 啊，
1: 不是每个人都是纳杰夫。
2: 哎，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所有的这个初中的这个同学要有一个心理的这个预设准备。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高中是按照这个分数线报志愿嘛，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就是强强这个联合了，遇强则强的状态是好的。那可能我在初中学校是前三名前十名这个状态，很可能你遇到非常强劲的小伙伴在一起之后，你可能是居中甚至到几百名开外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心理会有落差。
2: 对对，心理会有落差，有很多孩子其实是在这段时间是有点接受不了的。我觉得你就第一要相信自己，我只是进入到了一个更强的这个环境和平台，那我暂时的这个排名落后是没有关系的啊。我经常告诉他们，那我们七十中的同学们啊，就是你把它放在全市或者是全江的排名还是非常非常靠前的，你只是
1: 大家都知道
2: 的平台。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刚开始有这种排名的这个落差，心理上要给大家给就是给自己做好这个辅助。我觉得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不要就是问孩子哎你前面都是这个前十名怎么现在一百名了啊。我觉得这个陪伴尊重和理解是很重要的啊，这是一个很客观的情况，我们慢慢的遇强则强，稳步上升比较好啊。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做好心理的这个准备啊，高中是一个马拉松啊，不要急于一时，好好跟老师求助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1: 又得提纳杰夫了。 别人的马拉松是匀步跑，
2: 嗯，
1: 纳杰夫属于跑一跑歇一歇，
3: 走走停停
1: 啊，这个是他个人经验啊，仅供参考啊，也不建议大家参考，是吗？
3: 也是，我是不建议大家参考，
1: 啊，不建议大家。但是只要进入到七十中，背后每个孩子成长都有七十中所有老师的托举啊，这一点大家请放心啊。其实节目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快啊，跟朱老师还有四位同学都没聊够啊，时间非常有限啊。那四位同学现在已经是成功高中上岸了啊。就等着出成绩，然后填写自己最心仪的学校和专业了啊。那四位同学给每一个就是正在备战中考的，就是高一的新生一条极简的可以照搬的，在七十中可以避坑的，在学习方面可以避坑的经验好吗？嗯，
4: 我的经验就是不要拖，
1: 不要拖，趁热打铁，还是朱老师的
4: 经验，还是趁热打铁。你不要想着，哎，你高二没学会，
1: 嗯，
4: 那你一轮高三一轮复习再学，二轮复习再学，三轮复习再学，没有时间的，真的没有时间。
1: 嗯，不要拖，
4: 不要拖。
1: 尹天月，
5: 我的是不要跟着别人的进度去学吧，就是不能盲从别人的节奏，然后要找到自己，确切的漏洞，然后把自己多完善完善，就是不要随波逐流。
1: 嗯，纳杰夫。
3: 哦，我的想法是要多向外界去求助。我们在高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其实前人都遇到过，
1: 嗯，
3: 很多人都遇到过，而且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多向外界求助，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也好，
1: 嗯嗯嗯，
3: 或者说向学长学姐求助一下具体的问题也好，我觉得这是，嗯，怎么说，能比自己就是单独去悟要高效很多的。
1: 嗯嗯，就是不要这个羞于去求助，
3: 对，不要闭门造车
1: 啊，也就是说无论是生活上的学习方面的同学之间的都可以向外求助，
3: 没错
1: 啊，这是纳杰夫的经验。嗯，好，栗子
0: 我觉得学习方面不要太锱铢必较和患得患失了，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不要想着自己要考好什么的，放平心态，把每张卷子能做的题做掉，做不到的题就放掉吧，然后，
1: 嗯，
0: 当你不在乎成绩的时候，成绩会自己来找你的。
1: 嗯，只要努力。
0: 对，
1: 嗯，哎，这四条经验，仅供各位正在备战中考的同学们去参照一下啊。当然，如果你一旦进入到了七十中啊，这个氛围，这种师生之间融洽的关系，这种班级的凝聚力，都会带着你一路前行的啊。那高考结束，毕业散场。嗯，周老师，您想对自己的学生或者是已经结束的这个班级说点什么？
2: 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还就是蛮喜欢的，叫前路漫漫易灿灿啊，因为他们现在只是高中三年这个落幕了，但是他们人生非常非常精彩的一程才刚刚开启。
1: 没错，
2: 我就希望他们在人生以后的路上能够永葆赤诚跟善良，然后永远啊持有现在的这种意气风发，然后我也特别希望他们一路上能够遇到这个贵人友人，然后温暖相伴。
1: 嗯，谢谢朱老师，牛老师的祝福。当然，这个四位同学的梦想都是从七十中起航的啊。对于未来，你们有哪些规划？
4: 我的未来规划大概就是，我对自己的规划就是上了大学以后当团支书，
1: 嗯，
4: 然后后面可能会入党，
1: 嗯，
4: 然后可能会去考研，或者说谈个恋爱吧。
1: 好。
5: 嗯，
1: 明月呢？
5: 我觉得还是到了学校以后，还是可能会像高中一样去多多参加学校里面的社团活动，
1: 嗯，
5: 然后多去结交一些不同层次的朋友，然后多去认识一下外界，这样也能更好的认识自己。
1: 嗯，纳杰夫呢？
3: 我的想法是多些不一样的需求在的。
1: 嗯嗯，
3: 解决这些需求就需要人。嗯，那我们我觉得格局打开来点说，嗯，我们既然作为佼佼者，我们肯定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我觉得，能搞定社会的一个需求就已经很棒了。我想创业，
1: 嗯，也希望能够学成，然后再创业。好，最后李子林
0: 啊，我甚至连我大学报考什么专业都没想好，让我说一个我自己的未来的规划，实在是没有什么
1: 太遥远了，是吧？
0: 感觉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不是那种会规划很长远的人，因为我知道变数太多了，提前规划那么多，一般90%都做不到。 走一步看一步吧，走，把自己当下能干的事情干到最好。

0: 至于非要硬要说有个打算的话，可能以后我可能会学点自己想学的东西，就是我非常喜欢一个知乎的答主叫雨季人，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活不能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定要有一点更高的精神上的追求，所以我可能就像他每天在知乎解答各种非常奇妙的问题，在数学领域深耕，我以后可能也会多去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吧，哪怕它可能跟我的专业跟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
1: 其实刚才李子立说的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活在当下，重视现在的努力比做空中楼阁式的很遥远的规划更重要，对吧？我们也希望四位同学能够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当然我也期待着等到这个志愿填报完毕之后，相信大家对于自己未来学业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更加准确的一个认识。我希望能够再次邀请朱老师和四位同学回到这个直播间，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聊过的这些话题，我相信四位同学会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和更多的一个认识吧。我们也期待着届时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经验，好吗？
2: 好的，
3: 好的。
1: 好，也再次感谢朱老师，再次感谢四位同学。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四位同学分享的高中生活和学习的经验也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具体关注一下七志中的各种新媒体平台吧，
3: 对对，
1: 视频号啊，抖音号啊，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啊，或者直接到学校去咨询老师就好了。
3: 对对，我们老师都非常热情，期待大家。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手牵手，云还想约好用往后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吐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居安巷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
1: 占，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从天津南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团结路南向西，南湾街南二巷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从解放南路到新华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祥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

0: 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本节目呢是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乡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又再次邀请到了来自于新疆星河警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我们一起来一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和回答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各位如果有想问的问题的话啊，可以两种方式，一个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6.1、FM89.5，来拨打热线0991-258-1961和2501-1961。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来收看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您可以打开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然后呢点击直播之后，就可以看到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这几个字样，点进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留言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说的是一个小事儿。俗话说天上不会掉馅饼，那这是很多朋友经常在说的一句话，但是呢有些小便宜确实让人心动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一袋免费的卷纸能让你的存款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那这个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发生在湖北武汉的一个真事儿。湖北武汉的刘阿姨那天呢，她在菜市场门口看到有人吆喝扫码下载 APP 免费领一袋卷纸，心想反正扫一下嘛，是吧，也不花钱也不怎么样，白拿不白拿嘛。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热情地帮他操作手机啊，领到纸后呢，刘阿姨顺手反正留着没用，直接把这个 APP 给删了，就以为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在那天晚上，他手机突然弹出了系统升级的界面，自动运转了半个多小时之后，第二天一早，银行柜员告诉他，卡里的22000多块存款只剩下32块钱了。一袋成本不到5毛钱的卷纸，竟让一位老人大半生的这积蓄烟消云散。那这起案件背后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陷阱？骗子如何在没有验证码、没有短信提醒的情况之下，悄无声息的就转走了受害人银行卡当中的钱？受害人又该如何维权？那今天呢，我们以案说法，来大概聊聊这个事儿。首先我们来，首先复盘一下这个案件。刘阿姨只是扫了个码，下了个 APP， 领了袋卷纸，看似好像非常正常的一个操作啊，怎么就20000块钱的存款就从银行卡当中不翼而飞了呢？努尔律师帮我们分析一下它当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1: 很多听众会觉得疑惑，不就是扫个码领个小礼品吗？怎么会牵扯出存款被盗呢？其实刘阿姨从手机交给陌生人的全程操作的那一刻，就已经彻底掉入了骗子的圈套，这也是整个骗局最核心最致命的环节。大家一定要清楚，普通的扫码下载正规 APP 绝对不会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骗子呢，让下载的根本不是正规的软件，是搭载了这种类似于木马程序的恶意 APP。更关键的是，骗子是拿着刘阿姨的手机全程操作，不仅完成了下载安装，他还会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开通手机的核心权限。很多老年人对手机功能不熟悉，看不懂权限授权的这种弹窗，不会甄别软件的真伪，只想着领这种免费的礼品，完全放任陌生人操作自己的手机。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呢，实则已经把手机的控制权、个人信息、金融权限全部拱手让后续盗刷埋下了所有的隐患。
0: 那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哪个环节已经是掉入圈子、骗子的圈套了？是不是就不应该贪那个小便宜啊？
1: 就是确实他从那个手机交给骗子那一刻，他已经掉入这个圈套了。
0: 就是最开始实际上骗子是给他挖了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一个坑，感觉没什么事儿啊，这个他入口很小很浅，是吧？
1: 对，
0: 就是无法让人说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骗局。
1: 对，
0: 就这么一个事儿。那当然报道当中也提到，刘阿姨领完纸之后，他就把这个 APP 给卸载了，然后结果当晚就把这个钱就转走了。他为什么这个软件已经卸了，就还能继续赚钱吗？
1: 这个也是绝大多数的受害者的误区，因为卸载了这个软件， 就不能以为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卸载这个 APP 不等于清除了整个木马权限，骗子的核心陷阱根本不是这个 APP 它本身，而是在于安装过程中偷偷开通的手机的系统权限。简单来说，恶意的 APP 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开门的工具而已，骗子呢通过这个 APP 在手机后台植入了隐蔽的这种木马程序，同时篡改了部分的手机系统设置，即便后续手动卸载了表面的这层 APP， 后台隐藏的木马插件、授权记录、系统后门依然完整的保留了。这些后门呢，可以长期潜伏在手机里面，默默的监控咱们的手机状态，等到深夜咱们熟睡的时候，毫无防备的时候，它就自动触发系统弹窗，模拟各种升级的界面呀，这种屏蔽所有的短信消息提醒，悄无声息的操控手机完成转账。所以刘阿姨当晚遇到的自动系统升级根本不是手机官方更新，是木马程序的远程操控。
0: 是远程操控，实际上他就把这个前门给你留好，后边就顺便又挖了一个，给自己挖了个后门，留下了一些技术的小尾巴小线索。其实你表面上看他已经卸载了，实际上他在系统内部它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程序在默默地运行着，
1: 对，
0: 随时准备偷你的钱财。所以说手机现在人们拿手机的这个频率，使用手机频率太多了，它应用的范围太广了，特别是到钱的问题，这手机千万不能是随便给人去看使用，甚至下载一些软件，这是高危行为，是吧？
1: 是。
0: 大家首先要像保护好身份证一样保护好手机。身份证不能随便给借给人，让人去复印去，手机也一样啊。各位朋友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有相关的疑问，其他的法律线索呀、法律疑问都可以啊，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81961和2501961，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我们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陆续的接近各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法律的事儿该如何解决。好，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走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来。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

0: 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一航。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努尔律师，跟大家一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大家的法律困惑和咨询的问题。好，目前呢在81961上有一位马先生啊等待着咨询。马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我是新疆七台县的。我是新疆七台县的。去年我在七台县城投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吧，又叫河尾的一个金里曼布斯，在他手底下干的是维修活，水自来水也有，暖气也有，电也有，下水也有。因为我不是他们职工，就是临时聘用，临时聘用去了嘛。按道理说，按一般情况下来说嘛，就是说我们这个嘛，干完活就结账干啥，他给我给了一部分，去年下来总体下来将近差不多干了20000块钱活，他结了一半，现在还有9480块钱。按道理应该说25年12月底他给我报说全部能结清，但是到现在还剩下9480块钱。他票据也有，啥东西都有，他都承认我干这个活，但是呢各种理由说公司冻结账，账户冻结掉了，老总不在了，等等理由没有报上去了，材料打错了，下面干活人不负责，等等原因就是给我不结账。上个星期我又找他去，找他去说他把就是说元月份拿了一个票据，还拿在手头了，还说没有报上去。我说你这个什么票据啊，半年了给我报不上去一个，我实在没办法了，就说打个热线咨询一下这事情咋处理呢。我干是临时维修活，因为按道理一般就说一个月一结账，或者10天半个月一结账这样的事情。现在是，他给我拖到你想想，26年这个6月份了都，还有9400，我给他单子什么票据我全部核对，全部给他了，在哪干的活，干的什么活，全都有票那啥，都有材料，我自己有个东西记得嘛不是，这样子的，完了后嘛。这是所有干活的材料啥东西我全部都给他了，他随后又说票据丢掉了，这个丢掉了，还有9400吧，就说白了各种理由不给我给钱，我实在没办法了，想咨询一下你们。
4: 我先问一下，当时您的这个工作性质是定期给您给钱，还是等您完成这个工作了一次性给？
3: 他前面比方说这今天有个3天或者5天活嘛，我操，你把这活干完，1天400块钱，然后干完以后他就结账了。后面嘛，他说我活多得很，这样子吧，你把这一批干完，比方或者是一个月给你结一次账，或者这一批干完我给你结一次账。
4: 就是工作量是一定的，是吧？
3: 啊，
4: 就是你把这个活干完，他就给你结账，是不是？
3: 对。
4: 那这个就属于劳务纠纷，它不是咱们平常。经常见到的这种劳动纠纷，劳务纠纷呢，咱们不需要去劳动仲裁委，直接去法院起诉。然后再问一下他，您说他给您有那个条子是吧？条子上是谁签的字？他自己签字还是盖的公司章呢？
3: 没有没有，这个现在他不是七台县城投公司旗下一个子公司吗？不是
4: 啊，就是城投公司旗下的子公司的名义。
3: 他是经理。
4: 那你是给公司干的活，还是给他本人干的活？
3: 他是公司活，但是我跟上他干的。
4: 啊，就是公司的活儿，对吧？
3: 啊，
4: 给钱是公司给还是他本人给？
3: 公司给。
4: 啊，那就是要告这个公司，不是告他本人啊。
3: 不是告他不是，但是我不清楚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就说咨询咨询。
4: 因为这个活是公司的活，是不是？
3: 对， 对。
4: 钱也是公司给，是不是？
3: 啊
4: 啊，他只是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而已，所以真正、
3: 啊、
4: 真正这个需要给您支付这个劳务费的是这个公司啊。
3: 啊
4: 啊，然后呢，这个由于还是个劳务纠纷，所以直接去你们当地的这个在哪个县？七台县是吧？
3: 七台县
4: 啊，去七台县人民法院，您当原告。这个郑东公司旗下的这个子公司当被告啊，证据呢就是您跟这个领导之间的聊天记录啊，沟通的记录，他给您当时给他发送您写的那个清单的那些记录，他认可的记录，他之前如果打过钱的记录
3: 啊，全都有，全都有
4: 啊，这些全都带上，然后到时候立案就行了啊。
3: 嗯，好，谢谢，谢谢，
4: 没事没事，
2: 嗯
3: 嗯。
2: 好嘞，马先生，我们先挂线了。
3: 好，
2: 嗯，好，可能这个是跟我们之前一直所关注的，比如说劳动纠纷还不太一样，
4: 嗯，
2: 是吧？这个本质区别在哪儿呢？
4: 劳动纠纷呢是一个聘用的这么一个性质，就是我到某个地方去工作，不管是这种公司也好，还是个人也好，我每个月每一天我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也是固定的，然后我的工资我的薪酬是固定的，我的提成比例是固定的，每个月的某一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某一天固定的给我发工资啊，然后给我交社保啊，给我打考勤，他管理我啊，这个是劳动纠纷，这属于劳动。劳务是什么呢？劳务是比如说这种干工程的，这个地方有个活儿，有多少有几栋楼要盖，我把它承包下来，它的工作量是固定的，然后干完这个活之后给我结账，这个叫劳务。或者说假如说这边有个学校有两亩地需要灌溉一下啊，这个就请个人过来把这两亩地浇完水，他就给你结账啊。或者说我家里我家浴室需要这个修一下，我找了个人过来，工作量是固定的，干完活结工资，这种就叫劳务纠纷。劳动跟劳务呢它是不一样的。劳动纠纷我们需要去法院之前需要先去劳动仲裁委去进行一个劳动仲裁，但是劳务纠纷的话是可以直接去法院的，我们去劳动仲裁委它是不受理的啊。
2: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劳动关系就是是劳动者和这个雇佣公司之间的这样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活倒是产生了这个劳动关系之后来干的，
4: 对。
2: 而劳务关系呢是以活为中心，
4: 是的，
2: 是吧？由这个活这个任务来连接的劳资双方，
4: 是的，
2: 是这样的。那劳务关系是不是就指那些不签合同的，或者说劳务和劳务关系之间要不要签合同？
4: 不是，签合同并不是区分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分界线。劳动纠纷也可以不签合同，比如说我到某个公司上班，每天都有打卡记录，给我发工资的记录，这个微信工作群的记录，他管理我，处罚我的记录，虽然没有合同，但这依然属于一个劳动纠纷。然后呢，还有这种劳务的。他虽然跟我签了个劳动合同，但是他的性质还是有这么一块活，我把活干完给我结账，这个他的本质还是劳务纠纷，我们还是要看他的各种构成要件，我们要分析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合不合同不重要。
2: 对，合同不是最核心的东西，关键是是不是已经达成事实的这种交易，这种关系的固定啊，
4: 对，
2: 有这个那你就是劳动，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劳务，这个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那之所以劳务不用去劳动仲裁，就是这个是不是就是它的关系相对来说会更直接一些？
4: 没有，劳动仲裁主要是我国对于这个我们劳动者给予的一种保护，就是仲裁前置。平常我们是法院到法，平常的普通的纠纷是到法院两审终审，有两个审级，但是劳动纠纷呢 咱们就可以到劳动仲裁委，由仲裁员多审一次，咱们就有三次审级了，是不是就可以更充分的保障我们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嗯，还有关于这个钱的问题，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你跟这个单位之间是有一个比较紧。

0: 密的一个绑定的，所以说他的工资你可以先干活，一般都是，是吧？
1: 对，
0: 你干了这个月活之后，这个单位才给你发这个月的工资。但是劳务它不一样，这活已经摆在这儿了，可能是你干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这个活我干，干多长时间，你给我多少钱，都已经是固定下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像这位马先生这样的，他钱是谈好了，但是结果都是你先干活后付钱，是不是会给自己埋下一些相关的隐患？
1: 是的，我最好是有，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这种经常从事劳务的这种听众的话，一定要签合同。现在尤其是这种工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现在还得交保证金啊，就是我不仅要干活，我还得给他给钱，所以尽量的在承包这种劳务的时候，一定要先去核实对方的基本的情况，他的支付能力啊，这个劳务、这个工程、这个活的真实性啊，一定要去多多看看，再去做，不然活是干了，钱到时候要不上，还是挺辛苦的啊。
0: 对，那像刚才马先生这样，虽然说没有合同，但是基本的一些资料也是够的，是吧？
1: 对，
0: 证据还是齐全的。
1: 对，我觉得他证据挺齐的，到法院去起诉是可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但是对方不是说这个公司什么账户被冻结了什么的，所以我希望他能拿上钱、啊、
0: 对，也希望这是仅是个借口，不要是真是被冻结的话，还后边还挺麻烦的，
1: 对、
0: 啊、要这笔钱还不大容易。好，各位朋友，那今天我们一同关注了很多法律相关的事件啊。如果说您最近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0991-258-1961和2501961。那么我们等待一下，继续来连线稍后来等来跟我们进行咨询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的热线。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线上的这位另一位马先生的咨询啊。马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
5: 我是2008年在这个昌吉这个701工程公司买了个院子，买了个院子嘛，就是说这个院子是保险公司给这个职工盖的那个公房，完了嘛，他把这产权给这个职工买断以后，我们从这个职工手上又把这个房子买过来，现在他们现在就是说要拆迁， 今天嘛。

0: 他给我们的方案就一个方案，就是房票。而且这个房票嘛，我们现在没房子嘛，有一部分房子就是说都超过八九十万、100万，哎，这样的价格。还有一部分房子就是一平方就是5800到6000，还有一部分房子嘛，就是现在就是说100平方的房子到手就是60，面这个公摊特别大，这是第一。第二嘛，就是说他跟我们说的是搬迁，搬迁我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你搬迁跟我们搬迁，就是说拆我们一平方就给我们一平方一对一。他们现在这项也没有，就是说给房票，而且就是说这个房票拿到手里面，他们说有别的这个单位啊或者公司收这个房票，10万块钱的房票，7万块钱收，情况就这么情况。
1: 就是现在你们的那个房子要被征收了是吧？然后他们拿了个征收的方案，你们不同意吗？
0: 就是不同意。我们现在要么就是说你给我们补偿这个货币补偿，你聊多少给我们给多少这个货币就行了。他们不愿意，他们就说没有别的办法，就这一个方案，别的方案没有。
1: 那
0: 你爱要不要？
1: 那对方的这个条件你们不满足的话，你们不同意不就好了？
0: 我们现在就说不同意，他们就说隔三差五打电话说，哎，你过来签字，爹签字。
1: 那你不签就行了嘛，他能拿出来的条件就那个，你让他再给你多给，我估计他也给不出来。你们不同，那你们觉得他们给的太少，那就不同意嘛，不去签那个字不
0: 就
1: 好了？
0: 我们就不同意，不同意下去就说。
1: 你说你有啥办法让他给你给现金？关键现在他没这个能力，你怎么让他给嘛？是不是？
0: 就是说他没能力，对，我们也理解。就是说你们要说跟我们搬迁，最起码有个安置房吧，对吧？
1: 他估计连
0: 这也是一个方案嘛，对吧？
1: 这个是
0: 安置房也没有。
1: 对，这个他还没征收呢，是不是？
0: 不是，现在我看700多户人啊，分两批，第一批已经拆的差不多了，第二批好多人已经都拆了，现在就剩我们个100多家嘛，200多家。就这么情况。
1: 哎呀，那他们就是同意了那个条件是吧？
0: 有些人嘛，人家就说，回老家的，这口里回老家的就说，哎，把这个事儿，你不管给多少钱，我这个事儿我一弄我就完了。人家就回家了，回老家了。我们现在嘛，就是说，这个房票我们拿到手里面就要赔30%，这个，我们就要赔。这一个我们拿上没房子的话，这个房票也没不了一个房子呀。
1: 是，那你们就不同意呗，不同意不就完了？
0: 他们说的是，你不要，你要是不同意，那就要撂着去吧，我们也就不管了。
1: 确实只能这样处理了。
0: 那就这也没啥办法说。
1: 那没办法，那确实人家是没那个能力。
2: 对，是因为这是个协商的问题，是吧？就是双方，你愿意，我也愿意，才能达成这个交易。如果有一方不愿意的话，可能就只能先把这搁置。
1: 对，你要不过去签字，他也不可能去强拆的。
0: 现在就是我们房子有些暖气包呀，这个能卖的都让人偷完了，都大门铁大门呀，就是都让人偷完了。
1: 偷的话，那报警嘛，它属于盗窃，属于刑事的范畴了。
0: 报警以后就说这个派出所就说落个苦工，我给你查，这个一查就不了了之了。
1: 那可能他们调查证据不足呗。
0: 反正我们老百姓也不懂这个，就现在就成这样子处理了嘛。
2: 一般来说
0: 所以
2: 拆迁的
0: 说我给你们反映一下，我说要不就给我们给房子，我们也同意，你拆我们一平方，给我们给上一平方房子，把我们安置，我们老百姓也没有啥要求。
1: 那个之前拆的那一半，那些户人家，他们拿的房票，然后到时候现在给你们安置房子，他们不乐意了咋办呢？是不是？这
0: 不
1: 太现实。
0: 就是说，我们拿着房票，他们就说，请别的这个公司里收这个房票，就说7块钱，我们到手就7块钱，就这么情况。你说我现在这个老百姓也太不容易了。
1: 是是是，确实不容易。
0: 我个人。我算了就是30多万，我下来就要到11到12万。你说这个我们老百姓11、12万，现在谁能接受了吗？
1: 就是，
2: 这个在拆迁当中，比如说有你拆了有多大面积，然后补给我多大面积，就是以房补房这样的形式，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就是法律上的支持？还是说
1: 这个
2: 完全是由双方自由商议的？
1: 这个一般是看那个政府出台的这个征收的这个文件上，这种红头文件上上面会有。那具体的这种补偿方案还是这个按照这个红头文件为准。
2: 一般的话，我们自己听说的话，都是比如说你拆这个房子新盖，不管是盖项目还是盖别的东西，如果是原还是有房的话，那就是拆多少面积，然后补给我多少面积。
1: 对，
2: 如果是这个面积不够，想住个大房子的话，你再按照商品的市价，然后你再交钱给开发商，换一个更大的房子，这事儿，而且会提出若干个补偿的方案，我不知道这位马先生他这开发商他所提供的这些内容是不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
1: 最好还是到那个当地的，这个拆迁办公室啊，这种，还是这个征收办啊，到这个政府过去要一下这个红头文件啊，看一下文件上。
0: 我们去了，我们去了好多次，我就说你们这个这么大的这个拆迁，这么大的工程，最起码就是最少要有3个方案嘛，他们就说就这一个方案，你爱要不要？就是房票，
1: 就没那个文件吗？
0: 他说他有没有文件，他不说，他就说我们就这一个方案。
1: 你们可以申请一下那个政府信息公开，这是个程序。
2: 这个应该去哪儿？去住建部门吗？还是到开发商？
1: 去住建部门。
2: 马先生，
1: 申请这个信息公开，
2: 就是不要跟开发商再去纠缠了，他给你的答案就是这一个。我估计再商量也商量不出什么其他的结果。你要看一下，
1: 对，
2: 在住建部门去，因为他必须要报备的，他不会说是这是一个私自的一个行为，我把这拆了然后盖个新的，这不可能的。他一定会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到住建部门要报备了，走各种各样的非常繁复的相关的手续，这些手续的留痕的记录你都是可以看到的，可以申请的。
1: 对，这个红头文件，而且它是必须得公开的、
0: 我让我们
1: 公示的东西。
0: 住建部门去是吧？
2: 对，哪怕你先到住建网，网上看看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的内容，因为拆迁补偿它也应该是作为一个建设项目的一个方案的必要的内容。
1: 对，
2: 在其中一定会列出来的。而且他说他是唯一的补偿方案，这个显然我们自己目前听了，不可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一个推脱的一个借口。
0: 这次我们也实际是没办法了，我说打个电话。
2: 咱们先找一下相关文件，去支持一下自己目前这个想法，好不好？
0: 好，可以。
2: 你自己要是搜不到的话，请孩子帮你搜一下，或者邻居，是吧？先到咱们当地的住建网，类似这样的称呼啊，住建局它的官方网站上搜一下目前这个在建项目它的名字，看一下相关的审批文件，它的方案。如果不行的话，咱们可以直接到住建局相关的咨询窗口来申请调阅他的这个正式的文件，来看一看上面到底怎么写的，是吧？是不是像他说的，开发商说的，只有这么一个唯一的补偿方案啊？
0: 好，而且嘛，他跟我们说的是，我们也咨询过人，他咨询以后，人家说3到5公里，这个人家这个房款房价是多少钱，他就给我们一平方，按多少钱补。他们就说，周围就说不到1公里有一个小产权房，一个小区， 他那个小区是一平方是2000，而且他给我们说的是，哎，周围3到5公里有1800的，有2800的，有2000的，我们给你是按2300老房子，是按2300给我们算的。现在就说你们
2: 这个都是后续的问题了，是吧？咱们先解决前面这个，他的这个文件上怎么写的，先把这个搞清楚，然后至于价钱嘛，咱们再说。
0: 好好好好好好
2: 啊，好，
0: 谢谢，
2: 好嘞，好，马先生，我们先说到这儿，好，再见。
0: 嗯，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哎，不用客气。
0: 嗯，
2: 也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依据吧，至少是心里边看到这个白纸黑字之后，我相信各位朋友可能在面对拆迁的时候心里边会更踏实一些啊，不至于说开发商怎么用嘴说的就告诉你通知一下，咱们就按他那个去做啊，不至于这样。好，那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还有其他法律咨询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好，下面时间我们接着跟您聊一聊最近比较火的一些新闻内容，法律的一些事儿啊。最近有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几个人到这个广东福建地区去旅游，吃了一个当地的火锅，结果吃完之后两嘴一骂，说这个火锅不好吃啊，你要是不给我免单或者打折的话，我就给你写一个差评在网站上啊，你看着办。结果老板呢无奈之下给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餐饮餐食都给免单处理了。后续呢，老板把这个事儿给发到平台上，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0: 那种。
1: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6年5月29日下午3点左右，汕头一家开了4-5年，在当地美食榜常年霸占第一名的潮汕卤水火锅店，迎来了4名拖着行李箱的客人，2男2女，自称来自辽宁，说白天一口饭没吃，专程花了几千块机票飞来潮汕，就为了尝一口正宗的卤水火锅。从这番态度上来看，简直就是诚意满满。老板也是实在人，听完心里热乎，赶紧按标准上了店里的招牌，雪花牛肉、特色鹅肝、鲜活鲜虾，一桌子硬菜，消费400多块。接下来40分钟，4个人吃得狼吞虎咽，桌上的菜品被消灭了70%以上，连汤底都快见底了。全程没有任何人皱眉吐槽，更没有一个人叫服务员说味道不对，正常的不能再正常。可等到饭菜吃得差不多该结账的时候，画风陡然一转，领头的一名戴帽女子率先发难，皱着眉说这火锅味道跟她梦里吃到的不一样，卤水寡淡的像白开水，雪花牛肉还带腥味。听到这话，旁边3个人立刻抱团附和，你一句我一句，默契的像排练过无数遍。老板当时就愣住了，这家店开了4-5年，卤水配方天天卖几百份，从来没有人大面积说味道有问题。他赶紧去后厨核对配比，亲自尝了剩下的汤底和食材，确认新鲜度和味道跟平时一模一样。然后他耐着性子跟客人解释，潮汕卤水火锅的特色就是清淡口，主打食材本身的味道，卤水不会过于浓郁，是为了不盖住鲜肉和鲜虾的原味。可这4个人压根不听，戴帽女子直接亮出底牌，称她已经写好了一篇5000字的差评，如果老板不识相，这篇稿子马上发遍全网，让这家店彻底关门。5000字什么概念？普通大学生写毕业论文都凑不出5000字，他能提前写好带进店里，这足以说明他进门的那一刻就没打算付钱。更过分的是，4人明确表态，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费用，剩下大半账单一分不结，这态度摆明了就像白嫖。听到这话，老板虽然生气，但心里也清楚，实体店全靠口碑活着，一篇恶意长评发出去，评分一掉，几年心血可能就白费了。再加上这4人的嗓门越来越大，直接让店里其他客人都在侧目，而且现场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为了不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也怕极端言论抹黑整个潮汕美食的招牌，老板咬咬牙同意免单。4人拿到免单，态度瞬间180度大转弯，连句客气话都没有，拎包就走。

0: 题恰恰在这儿，你花15000专程飞来，结果全程踩雷，样样不合胃口。那你们这群人大老远跑这一趟图什么？图专门来找茬，白吃白喝？这种前后矛盾的说辞根本没人信。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有知情人士爆料，这4个人根本不是什么临时起意的游客，而是一套分工明确、配合默契的职业碰瓷团伙。一个人的任务是指责挑刺，用5000字差评施压，剩下3个人负责在旁边帮腔造势，制造全员不满的假象。每次领头女子说完一句威胁的话，其他的3人要么偷笑附和，要么跟着添油加醋，默契程度拉满。这不是吃饭，这是演戏。而他们选中的目标也很有讲究，这家火锅店在当地美食榜常年排第一，高峰期一天排队上千桌，百元代金券半年卖出超过20000张。这种店对差评的敏感度极高，稍微一条负面评价，影响的可是成千上万的潜在客流。说白了，这伙人算准了商家怕差评、怕闹事的心理，专挑这种树大招风的店下手。
1: 好，这个事儿呢，其实在网上已经发酵很多天了，各位朋友有不同的态度。今天我们就从法律的角度来解析一下这个事儿到底算不算违规违法。首先我们看一下，他实际上这四个人在消费的结束之后，拒绝付款或者是降样让老板打折的原因呢，就是不合胃口。那这个不合胃口，在这个他的举动当中，能不能作为让老板打折或者是免单的一个理由呢？
2: 我觉得首先他们肯定在进这家店之前，他们后面不是说了吗？这些人是经常做这个事儿，是不是？他们知道这个火锅店对这个差评的敏感度，可能简单的一个差评就会影响到他每天可能
1: 客流
2: 几千
1: 量、
2: 上百
1: 营业额、
2: 上几百上千的这种损失。而且他这个行为呢，从法律、从刑法的角度来讲，什么叫敲诈勒索？就是我，客观上实施了这个敲诈的行为，我的主观上有非法占有这个他人财产的这个目的，然后呢，我也获取了这个，违法所得。那本案中呢，他让这个火锅店老板陷入了这种恐惧心理，是不是？然后火锅店老板呢，也是基于这种恐惧心理给他们免单，也就是说，他本来该从他们那儿挣500块钱这个餐饮费，但是他没有收，就是他损失了500块钱，所以他们的行为是构成这个，他是符合敲诈勒索的全部构成要件的，但是不是说符合这个了他就构成这个罪。在咱们新疆呢，敲诈勒索首先它有2个量刑的就是立案的一个标准，首先咱们的违法所得要达到3000元以上。当然，他们一顿火锅可能吃不到3000元，但是呢，假如说他2年内，连续实施过3起
1: 不
2: 以
1: 只
2: 上
1: 针
2: 的这
1: 对他
2: 种
1: 这一
2: 行
1: 家店啊。
2: 为，对，假如说他确实有这个3次以上的相同的这种敲诈勒索的，这种金额虽然达不到这个3000元的这个线，他依然是可能涉嫌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的。还有呢，即使达不到刑法中的这个敲诈勒索的标准，但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这个标准呢，当然是，比他3000块钱要低的。假如说构成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要件呢，也是可以给他们处以这个行政的处罚，可以给他们，罚金呀，或者行政拘留的这种处罚。
1: 就是如果说对方，咱们就说啊，就不说这个案子，如果说正常的，咱们去外边吃饭，感觉这个口味不大对，至少是不符合我个人的这个习惯和口味的一个需求。我和老板表示这个意思了，老板呢，今天这个菜有点咸了，或者说到一个陌生地方，老板这个，哎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吃。然后，老板主动的做出了，那这样吧，这个客人我给你免单，这样的行不行？或者
2: 这
1: 说
2: 样。
1: 这个是不是正常的一个
2: 这个
1: 交流？
2: 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咱们还可以继续从这个刑法的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来说。首先，客观上我们是否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对吧？我们是否故意的让对方陷入一个恐惧心理？首先，这个菜对我来说它确实咸了，确实不好吃，对吧？我没有一个恶性的一个主观上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1: 对。
2: 我纯粹就是觉得这个饭不好吃啊，然后呢？我想给差评， 当然给差评是咱们的合法的。

0: 的一个，
1: 对，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权利，
0: 对，自己的权利，平台给
1: 评
0: 了我
1: 价
0: 们这
1: 嘛，
0: 个权利，当然我们确实可以给这个差评，然后呢，而且跟那个案例里面可能不太一样，案例里面，他那个老板是非常对这个差评是非常敏感的，当然我们要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来说，如果给差评，老板不 care 的话，那又怎么样？是不是？
1: 也
0: 你给
1: 无所
0: 差评
1: 谓
0: 就给
1: 啊，
0: 差
1: 你
0: 评
1: 愿意
0: 嘛。
1: 给给嘛。
0: 啊，所以客观上，我是否我的这个行为，它是不符合这个敲诈勒索的构成要件的啊？如何形成这个敲诈勒索罪呢？不仅客观上要满足，主观上要满足啊。所以客观上不满足这个要件了，所以它当然不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
1: 就是如果说我只是表达一下这个东西不好吃，仅此而已，就到这结束了，这你就是安全的，就没有触犯的行政法规，也没有触犯刑法。但如果说你不仅表达了你的主观的一个评价，同时你还要去伤害对方，就是我吓你，你不给我怎么样的话，我就给你投诉，给你写5000字差评，是吧？就是迫使对方做出另外的选择，
0: 对，
1: 对我做出妥协，就是有很强烈的这个印记在其中。
0: 是的，
1: 这个所谓的印记就是说，首先我给你差评，第二个是5000字的差评，第三个我可能是在此之前我就观察到了你是一个对差评比较敏感的一个老板，很珍惜自己的商业的羽毛，味道的羽毛，所以我特意给你这么说的。最后，他好像在这个进餐结束之后也提出了啊，你要给我打折，至少是这个火锅的钱你不能收我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客观的一个，就是勒索嘛，是吧？所谓的，
0: 对，就是强行让对方基于这个恐惧的心理来处分他的权利。
1: 对，那这个就是扎扎实实的摁实了。当然这个案件的最新的进展可能没有完全同步更新，因为他们是外地游客嘛。我这个老板可能，如果说这老板不报警的话，是不是这事儿也就过去
0: 是的，
1: 了？这与换句话说，这敲诈勒索罪也是以受害者去主观的去维权才能进行成立，是吧？
0: 因为咱们对于，当然这个刑事犯罪呢，不是以这个我们报案为前提，这个只要有这个罪，咱们公安呢就得去调查，就得去处理这个案件，但是呢，公安同志，他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不一定能发现这个事儿
1: 对，要汇集到一些有效的线索，
0: 是的，
1: 是吧？就是他有责任去给这些人不法分子去定罪，但是他得首先他得知道这个事儿，
0: 对，他得知道这个事儿，
1: 不能说是哦，这个网上行，那我知道了。
0: 对，
1: 那万一没有上网呢？他们又在第二家、第三家做了这个事儿之后，结果老板没有把这个事儿发出来，没有进行到网络上曝光，那警方也不知道。
0: 是，
1: 你要
0: 所以。
1: 是曝光了，或者是主动拨打110把这事儿告诉警方了，
0: 是的，
1: 那这一个人在1、2、3、4、5、6家干了类似的事儿，
0: 是
1: 然
0: 的，
1: 后
0: 是
1: 次
0: 的，
1: 数也够了，金额也够了，可能这个时候，那就不是因为某一个某一次报警，那对他们采取相关的措施，而是汇集了这个证据之后，警方又主动作为
0: 是我们这个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们自己一定要积极的去，像这个。公安机关也好，还是到法院去采取民事的这个维权手段也好，都是我们去，最好还是我们自己去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1: 那目前这个事儿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吧，算是风潮已过。那能不能说这四个人就已经安全了？如果后续有老板，虽然说这事儿过了一段时间，那我再感觉想来想去，总是感觉受委屈了。我过段时间之后我再报警，那会不会警方也继续追究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责任？
0: 他是有这个时间的，像这种，轻罪呢，他是5年，重罪他10年，所以可能超过了某个时效，他是不追究的。
1: 所以说，怎么说呢？作为老板来说吧，注意自己的商业羽毛是应该的，是正常的，但是同时也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这毕竟，这样的人还是少，过来碰瓷儿骗吃的还是少。当然，目前我们就这个案件的分析，只是作为网络的一个素材进行分析，是吧？就是说，我们说的只是一家之词，就是老板他在帖子当中反映出来的这个内容，并不能作为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案件，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听到这四个人他当时是怎么还原的，是吧？ 那当然，虽然说我们强烈的抗议和这个谴责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必须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双方的有同等的发言的机会和发言的渠道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决不赞同什么网络暴力，是吧？我把这个四个人开个盒，身份证号什么的再给曝个光，这个坚决反对的啊！不管他们做了，不管是不是真的做了错事，你不能用错事去对抗另外一个错，你们两个都错了。啊，也坚决不赞同是所谓的地域黑，什么哪的人都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也坚决不赞同的。好了，再次感谢努尔律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节目再见，谢谢。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苏州东街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

0: 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提到旅游，哎，我们常常可能想到的就是说走就走的自由，但对于很多残障朋友而言和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说呢，一次轻松的旅行可能意味着无数个能不能、适不适合的一些顾虑。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创业者，是来自于新疆凯利比诺尔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布汉尔齐艾利啊，布总，他正在用一份温暖而又专业的项目来打破旅游的门槛，让新疆的大美风光真正属于每一个人。那他又是怎么发现这个市场空白的呢？又是如何为残障朋友、残障游客来定制无障碍的风景线的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对话到布总。布总您好，久等了。
1: 你好，
0: 欢迎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其实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了一下，您其实一直在做到的这个事儿，就是帮助所有的朋友啊都能够领略到我们新疆的大美风光。所以说这个项目它具体有哪些内容，也来跟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你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的。
1: 然后相关的项目我再介绍吧。
0: 可以。
1: 因为我自己是残疾人、
0: 哦、
1: 本来是视网麻痹症。视网麻痹症得完视网麻痹症以后后遗症就是拄着两个拐杖。上学后来上班也就是拄着这两个拐杖。然后是后期我上班不太方便，所以自己想创业，干了个美容美发店。不是两个手都是很好的，两个手是好的嘛。所以干了个美容美发，开了个美容店。开美容店的第五年的时间，我就去进货，骑了个电动车，就是残疾人方便的那个电动车。但在路上提货时间，后面来的一个大卡车把我给撞了，出了第二次的意外车祸，就是让我这个左手也听得不便了，左手现在也就是残疾，我的本来的肢体三级现在就肢体一级的三级了，肢体一级的三级，但是我之前住了拐杖时间我可以走可以抓，但是我不太了解这个，也不是特别行动不便的那种情况。我就没有残疾人的哪些不方便。就是走路有点不方便，其他都没有关系。但是车祸以外，我就一直坐在这个轮椅上。
0: 所以说你知道在生活的点滴当中哪些是不方便的。不光是说是旅游吧，我们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就会发现我们知道哪些方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项目，是不是？
1: 就是的。
0: 我
1: 就是坐了轮椅以后，就是家里的父母他们有时上班，有时我们家里弟弟兄弟他们也是上班。我们带着轮椅去外面看外面的风景也不方便。所以我自己在想，这好多的残疾人三级朋友们都想去外面，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想了解社会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人配着他们，他们就看不上这些。
0: 是的。
1: 美好的时光他们就感受不了这些。所以我就想的，我想开一个这样一个为专门三级人或者老年行动不便的人。我就开这个旅游公司，做的这个旅游行业的，不管是新疆还是内地挺多的，但是他们为的旅游的就是为了去好看的风景。
0: 对。
1: 好看的风景，但是他们是捐圈人服务。
0: 嗯嗯，
1: 但是捐圈人有这个权利去

0: 各个地方去看一下，互相学习也好，互相看着风景也好，享受的该享受的，他们是怎样的是方便，但是对天津人来说，这是特大一个希望。
1: 对，就是有很多地方，第一不方便，第二就是可能也没有专门去针对我们的残障朋友，然后包括行动不便的长者，去比如说我们的设施也好，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辅助器械也好，然后包括我们线路也好等等，其实可能对于这一部分的朋友好像没有特别的一个精确的服务的点，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是想了一些这个，我就负责这一点怎么样？我就先开了这个，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我就开了一年多的时候，有些残疾人残疾朋友们给我联系了，我们去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们就是专门为你服务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有志愿者，或者我们有工作人员，你去你都不便。
1: 哪方面不便就说哪方便，我们来给您帮忙上车下车，或者是现在的景区，那现在的政策也特别好，
0: 景区无障碍的地方，
1: 无障碍的设施也比较全乎，
0: 方便，对，方便，但是有个人在前面去体验一下这些情况才可以。
1: 是的，
0: 我自己创业第一年。
1: 我自己创业第一年，我就去了新疆各地方，
0: 对，
1: 您就作为这样的一个第一个人，是不是？对，我就是第一个对残疾人开服务行业的第一个人。
0: 没错，而且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朋友来说，他们不是不想出去，不是不想，而是他们会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些行动不便去麻烦别人，或者说可能会想到在这个过程当中行程啊，或者说自己的一些这个行动不便会没有办法。 去把这个行程继续下去，或者说去到我们的景点之后，他不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残疾人友好的这样的一些无障碍设施，那这些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平常不会特别的去注意，那可能我们只能比如说是去给大家问询到，比如说说到某一个点，我们去被动的向这个。 这个景区，我们去问询到，这有没有什么一些无障碍的设施，或者说无障碍的一些贴心的服务，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或者说您创建这个公司的初衷和要做的事儿，就是把这些工作提前量的先做出来，然后把实地考察的内容先整合出来，来告诉我们这些朋友们啊。 我们也贴心的为大家设计到了这些，比如说对我们出行友好的一些线路啊，一些景区，包括一些暖心的政策、贴心的服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自己一个去带着自己一起去，带着我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体验了那些有些景区，有些景区的服务。 特别到位，现在对这个残疾人的服务，不管是服务，不管是政策，哪方面都是为了这个残疾人带来就是特殊情况的，给他们带来行动不便的那些人，方便的情况特别多，
1: 没错，
0: 特别多。
1: 有些地方还有安装的电梯，有些地方就是这个轮椅可以走，我是一个作为轮椅的人，你跟着我走，我可以带你去，我能去的地方你都能去，对不对？就您用您自己的例子以及我们实地走访调查的这些地方来告诉我们的客户，您可以完全的相信我，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是第一件，我们就是新疆的朋友们，就是包括乌鲁木齐的，我们就是不要说是在全疆，现在我们是在我刚刚开始时间，我就体验过这个吐鲁番最近的，离乌鲁木齐最近的就喀什金，喀尔金，老喀金也好，新喀金也好，他们那边的无障碍通道特别方便，
1: 您都去过了。
0: 我都去过，我这是第一次，我自己去体验一下，我能方便的所有的残疾人能去，不管你是
2: 是的，拐杖不管你是坐的轮椅，我们都可以带你去，
1: 没错，您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先替大家踩了踩线。对不对，去踩线。我的工作就是我为残疾人服务，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能去到的，我的同我的后面的残疾朋友们能去的，就是让他们安心的跟我一起走，我提前去踩线这些线路。
0: 嗯，没错，在线这些线路，不管是景区也好，吃饭的地方也好，住宿也好，我找的都是对他们特别方便的。没错，那在您做这件事之前，您是作为自己的这个经历来说，然后会觉得好像在市场上面没有专门为我们这样一群人来去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旅游公司，但是当时您有考察过这个市场吗？可不可行？算不算小众？是根据您的需求来说，那到底会有，就像您说的，有很多朋友他可能第一是可能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公司，第二呢，是他可能会还是迈不出自己心里的那道坎儿。 就是哪怕我们的公司所有的这些服务呀什么的都会做到位，然后也会把我们的采线做到调查做这个计调做到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害怕迈不出心里那道坎儿的时候，那对于我们的旅游公司发展，所以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过做过一个调查，或者说您
2: 开了这个公司之后，会发现哦，是不是原来有这么多的残疾朋友都愿意要出来，那刚好我们作为这样的一个承接的平台。我们刚开始做的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残疾朋友在问我，上下车不方便，上下车的问题我来给你们帮忙，我带着志愿者专门给你们服务的。然后他们问我是住宿怎么办？
1: 上卫生间的怎么办？上卫生间，我找的都是为你服务的，我能上的卫生间你也可以上，我能吃饭的地方你也可以吃饭，
0: 没错，
1: 这些服务都是到位的，这些服务都是到位，但是还有些老年人，就是带自己行动不便的，然后 有形体状况有些有点胖，坐下来，有人专门服务，为他服务，就是扶着他才可以的那种，他们也想去，但是他们大小便有的时候不太方便，我们还给他们专门准备了一些老年人用的，就是
0: 尿不湿呀，那些我们都准备的特别安全。没错，没有想象得到，原来除了自己的家人外，除了自己找的护工之外，还能有这样的公司。那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知道这个痛点，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但是对您来说，咱们先抛开这些旅游的线路 来说，我们在这个旅游途中为他们保驾护航，我们为他们贴心服务，就这件事儿，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个挺庞大的体系，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一方面您得让这些残疾人朋友们相信到您，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是出行，我们在外面，我们会要有可能会面临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我们通过什么样的 举措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放心，又通过什么样的一些举措能够让我们这些残疾人朋友的家人放心的让他们跟咱们公司出去？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应该是会有做过非常多的庞杂的功课，是不是？
2: 对，我对他们这样的要求来说，是我到我们去的景区，我在那边当时 给他们直播，就直接通过直播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是不是？ 对，对的，我是通过直播，我就去哪里，我们开始走的时间我们就开播，我们今天跟着我们走，我们去哪里，你们看行动方便不方便，然后你们这个景区你们满意不满意？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互相帮忙的是什么，我们对你的服务是什么，我就是通过这个直播来告诉大家。
0: 好暖心，就是会让我实时的知道，只要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我们安排了一个这个去景点的游玩的一个行程，但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安排一些互帮互助的一些学习技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只需要提前告诉到这个朋友的家里人， 我们在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行程，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行程当中会为大家直播，如果说您不放心，可以随时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看到我们的直播，来为大家来实时的播报我们随时的一个状况，对不对？那同时在这个我们旅游之前肯定是要有相应的一些合同来签订嘛，因为毕竟对于
2: 很多行动不便的人，他可能要事无巨细。那在这些方面，一方面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专业的；第二一方面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些白纸黑字写出来，来为大家让大家安心和放心，是不是？对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给他们专门买一个保险。这上下部分本来是行动不方便。 而且是我们上下时间，我们的服务不到位的时间，让他们疼痛呀，怎样就是摔倒了，那些保险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保险。没错。而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残疾，就是我们分离他们的残疾级别嘛。对，分级，分级一下，然后他们需要陪护的，
0: 我们这专门给他们写个带配户的，带配户的我们就是，而且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残疾，就是我们分离他们的残疾级别嘛。对，分级，分级一下，然后他们需要陪护的，
2: 比如说拐杖，有些的就是一个腿不太方便的，不带过，平时不带拐杖的，他们走一段时间他们走累了，我们就可以给他能扶上，我们就提供给他拐杖，然后推动的轮椅，有这个电动车，我们有些不方便的没有带过这个轮椅的，
0: 电动的轮椅的没坐过的，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一个我们自己退的轮椅，提供他，然后一个志愿者陪着他推着他走。您其实刚才高频出现的一个词叫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他们其实是纯免费的吗？他是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工作人员，也会有志愿者，是不是？
2: 对，男生，我们的工作人员里面的男生，我们出团时间他们就当我们的志愿者。了解到了，就是能够让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最大限度的来为我们客户进行一个服务，是不是？对，就是属于他是我们出差嘛，就按照他的工资也是出差。
0: 出差费，没错，每天就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一日游也好，三天的也好，就是他每个那啥，激励不一样的，对，他匹配的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到这个比如说一日游三日游，或者说那这个方面其实都是有保障的。那刚才其实您说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有这个直播，那有没有比如说别的
1: 不是咱们这次团出行的好朋友的家里人或者说什么，就是不认识的完全陌生的网友看到我们的

0: 直播之后找到你们，说想跟你们
1: 有
0: 来旅游，有是不是？
1: 我本人的公司在乌鲁木齐，现在好多的南疆的，南疆的客户就是残疾朋友们都平时在联系我们，我们能不能去？有你们有没有分公司？有的分公司，我们想去了解一下内地的情况，或者是
0: 疆外的一些情况
1: 啊，
0: 就是想通过咱们公司啊，他可能会有一些需求，然后会有一些定制化的行程，在我们的公司能不能为他们出一个这样定制化的行程来为他们全程进行一个服务？哦哇，那这个就是其实也会有一些私人定制的行程喽。
1: 对对，所以我们这下一站的就是我们的目的，现在我们就是想跟发展到南疆开个分公司，开个分公司，我们还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的工作人员还是去南疆，把南疆的客源给我们带来，乌鲁木齐也好，去内地也好，就是按照他们的要求。
0: 没错，
1: 按照他们的要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去旅游，跟他们说好，一天的我们就是光是去玩，三天的、五天的，就是我们就互相给他们说好了哪天，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安排一走，我们就是互相学习。像哪方面创业的，我们就哪方面就是发展的好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他们了解的自己了解到位，我们就是让他们去哪个科学院也好，哪个科级也好，就是让他们自己创业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给他们介绍。
0: 哇，那这太棒了，这就完全不是一个这个旅游服务公司了，我感觉像一个经纪人的公司，在各项领域当中，是不是？但我们其实
1: 在这个里面也有特别优秀的朋友们。
0: 是的，每个行业每一个这个朋友，他其实都不缺乏这样的优秀的人。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您要做的就是践行您最开始建立这个公司的一个初心，想为我们腿脚不便的朋友们，想为我们残疾人朋友们提供到更贴心的、更为细致的，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放心的交给你们，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好，或者说我们私人定制化的一个考察游也好，考察路线也好，外出的陪伴也好，就是我会发现，其实这条赛道看到现在，其实会觉得很精细化，也会觉得有一点点小众，但是非常的暖心，而且也非常的精准化，对不对？
1: 对的，我们带着你也是个残疾人，我也是一个残疾人，我不管是我是创业者好，你是科研也好，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0: 没错啊，那我想知道咱们现在团队当中有多少人？
1: 我现在是17个人。
0: 哦，17个人不少呢。那对于您来说，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其实更多的时候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来去为我们所有的朋友去服务。所以说，你们招聘员工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要求吗？比如说要很有爱心，比如说要很有耐心，因为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非常大的这个耐心的，对不对？
1: 对对。我们是让他们考核合格了，我们才
0: 我们自己也还会有考核是吗？
1: 还有考核，因为是我们本来是个残疾人，对吧？本来就是自己的生活压力也是够大的，我是来套钱在你这享受服务的来了你的公司，但是我服务到位，给他们不温馨，让他们不安心。我服务不到位，我这个是出这个钱，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就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就是第一个要求就是，为他们服务，尽心尽力的服务，这不是客源，这不是回头客，就是自己的家人。
0: 哦，
1: 你在自己的家人对的什么样的对待，就是我的客源，你就是这么对待。所有的残疾朋友们，各民族的残疾朋友们，都是 就是到我这来，不是来玩，这是来到自己的家，
0: 然后陪伴的也是我们的家人一样的陪伴，
1: 对，
0: 对不对？
1: 陪伴也是我们在自己家人的陪伴，他们就让他们感受自己家的温暖。
0: 嗯，了解
1: 到。我就给他们说，就是让他们让客源接受过我们自己家人家里的温暖就可以。
0: 没错，就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想要把旅游，想要把这个旅游公司做好，其实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因为对于新疆的旅游特点来说呢，它可能每个景点和每个景点离得还比较远，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也比较突出啊，那玩的这个种类也比较多，你不管是想看自然景观还是想看人文景观，其实也非常的多，旅游资源的禀赋也特别的明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说难吗？因为对于您来说，这个本身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做旅游就是一件很繁杂的一个事儿，更别说您了。而且您要面对的客户，还是我们腿脚不方便的这些朋友们。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又是怎么样克服的呢？
1: 我们的行程单对这个残疾人，我们的行程单不安排特别的近。就是我们以前能去的两个大景区，我们就够满足了。然后下午的时间，我们中午还有吃饭休息的时间。上午去一个景区，中午休息吃个饭，然后下午再去一个景区。就差不多回来的时间了，是吧？
0: 是的。
1: 就早点回来也可以，早点就是我们的景区附近，有我们带来方便的地方，我就每次，带上一个能唱歌的又能弹琴的那些人，我就带上一两个。就是我们让他不要走得太远。该看的就是看一个或者两个，近一点的就是三个近点，然后其他的咱们就是互相在这聊，互相在这玩。
0: 没错，我们首先得保证到我们的质量。
1: 我们就是保证质量。
0: 对，我们不是说是我非要图一定要去逛满多少多少个景区，逛了多少多少个地方，体验了多少多少东西。首先我们是要跟随着我们每一组客户的他的，比如说不同的身体状况啊，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对于这个质的一个把握呀，分寸感呀，其实都会有通盘的一个考量。所以对您来说做这件事儿其实一直都有劲头，是不是？
1: 对的。就是我们
0: 您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时候？
1: 最开心的时候几个残疾人，就是去年我们带了一车残疾人，从他们是本来是这个我们自己去三年来学习的。学习完了之后，他们有一天的时间，三年给我们介绍了，让我们把他的旅游一天一日游。我们就把他们带出去玩的，就是这个，这什么？
0: 玩了一天。
1: 天梯上天梯玩了。就是天梯的第二层，他们是去那逛车，他们就走不动嘛。走不动，我们就在那凑一个大团队。我就叫了一个唱歌的人，跳舞的人，我就专门为他们安排了这样
0: 的一个行程，
1: 唱歌的跳舞的一个行程。然后我们在那就互相认识，互相自我介绍，然后就让他们的自己的能力，就是能唱歌的自己唱歌，能跳的跳出来。他们在那特别的开心。
0: 就是看到他们开心，然后油然而生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开心，您其实就是最感动最开心的时候，是不是？
1: 对，我也是特别感动。我们就是景区的那些保安或者是景区的那些服务工作人员，他们都来说是，哎，你们这个团队还是挺够意思的，就是特别的满意。我看你们就是行动不太不方便，但是你们过来玩的最愉快的一个团队。但是我们团队一起去的那些人到现在还是跟我常联系，我们还是去，我怎么去还是找你，
0: 出成朋友了，对不对？然后去到那儿，我能够放心的把我的不管是身体还是我的行程，我都交给他们，他们会尽心又贴心又耐心又暖心的为大家安排好我们所有的这个行程。这其实也是我们最开始想做这个公司，想做这个精细化赛道的一个理由。我还知道您经常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大赛，您为什么会选择要去参加大赛呢？
1: 参加大赛的是我们，我的办公室是在给我提供的，就是我之前是我自己租的办公室，然后我做的一些这个无障碍的这个旅游行业，然后自己去参联，给我提供了办公室嘛，现在这是我的办公室也是自己去参联，免费给我们提供的，哇，好棒，就是。
0: 就是第一方面，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在为这样一群朋友在努力的做着事儿。我们想要推进，通过不管是通过自己的事例也好，通过我们的服务也好，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原来残疾人还能可以这样被服务到，这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到我们。第二，其实我们也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 认识到更多的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同时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政策的服务呀，然后包括你像刚才说到的这个给我们提供到这些办公室，其实也是我们的政府主导部门职能部门也是想多给我们一些便利，让我们更好的去放开手，没有顾虑的去把我们的公司经营的越来越好，是不是？
1: 对的，所以他们就是平时也特别支持我们，平时特别支持，或者是我们也是自己的能力也说不上是特别好，也能说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的同行，还走得前面一点，
0: 没错，
1: 所以就是我们的同行也好，我们的政策也是对我们特别好的政策，现在，所以我们这个自己去参联的。 就业中心把我推出来，就是参加这些活动，更多的残疾朋友们也好，就是创业者也好，知道了解你的这些服务行业，他们就推荐我出来，我就参加了这些活动。
0: 没错啊，那所以未来你有想象过吗？就是要把这样的公司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我想。
1: 这个残疾人这些刚才说了，就是优秀的残疾人也是特别多。我想的就是这个将来将外也好，将内也好，我就把分公司搞大一点，就是能够辐射到更多的朋友们。对，辐射到更多的朋友们，因为是他们光是知道我现在是乌鲁木齐有一家这样的服务公司，但是我们还没有 作为公司服务员，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上下，南疆北疆我们还没有开这些分公司，希望尽快的时间，我们就开个分公司，把所有想去旅游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在哪里可以登机，在哪里可以服务。
0: 我们各个地方也可以想给他们服务。没错，我相信未来不总咱们的公司一定会越来越这个精细化，可能会辐射到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康养啊、医疗旅游啊、亲子无障碍旅游啊等等一些方面。我会觉得我们一直在做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本身对您来说就是一个一直遵循着自己的初心在做的一件事儿，同时您又服务到了这么多 多的残疾人朋友，而且贴心耐心暖心细心的这些服务，我相信会帮助到更多的朋友，不再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而我们有这么专业的这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来把这个服务给做好，只需要大家将 这个自己想要到的行程，想要去看的风景告诉到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匹配到一个非常适合大家和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个性化的方案，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
1: 非常不错。
0: 感谢布总今天做客到我们乐业新疆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我也希望您继续的加油，把我们的这个服务公司开得遍布天山南北，能够服务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和腿脚不方便的老年朋友们，让更多的朋友跟着咱们的公司一起去看看我们这么美好的风景，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努力，尽量努力。
0: 好，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布总，
1: 谢谢。
0: 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那拜拜。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到资讯消息，日前自治区启动2026年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各地人社部门积极挖掘就业见习岗位5641个，适合高校毕业生的见习岗位3729个，并在政策支持、岗位挖掘、平台搭建、服务优化等方面加大力度，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到充足的见习机会。那我们具体来看，从岗位分布看，乌鲁木齐市是有366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有1157个岗位，那塔城地区是有326个，阿拉泰地区是有167个，克拉玛依市有148个，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是有74个，昌吉回族自治州是有521个，哈密市有51个，吐鲁番市有102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有881个，阿克苏地区有839个，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是有347个，喀什地区有620个，和田地区有42个岗位。那我们从岗位的类型来看呢，事业单位提供到的见习岗位是1021个，国有企业提供到的见习岗位是892个，中小微企业提供到的见习岗位是3728个。我们再从职业的分类来看，专业技术类有2243个，办事人员及有关类别是836个，商业及服务业的类是有1075个，农林牧渔及水利生产类有66个，生产运输设备操作类有894个，其他类是527个。那见习单位见习人员可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服务专区来办理见习单位的申报、见习岗位的发布、见习岗位的查询以及见习政策的宣传、见习人员报名等业务。各地人社部门依托自治区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受理本地就业见习单位的审核、见习岗位管理、见习人员管理等业务。那下一步，自治区将继续加大就业见习岗位的开发力度，通过新疆人社公共服务平台

0: 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熄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哈，他自己带的那个警械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十几年

0: 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2: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3: 近人啊。
2: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1: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4: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1: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2: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1: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

0: 1940年2月23号，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1: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0: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响又一个春天。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

0: 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 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17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2: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5: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6: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7: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18: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的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

0: 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

0: 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3.86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9% 到 1.80%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

0: 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

0: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泽华报道。
1: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1: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2: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8: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0: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9: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1: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 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1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1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8: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0: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9: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14: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7: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8: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 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

0: 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2: 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1: 江苏省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激活授园地发展潜力。
2: 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
1: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端午佳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3: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长柏：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3: 克州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郭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14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阿图什是幸福街道人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东：
6: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3: 乌苏市南苑街道塔城路社区民政干事古里斯塔尼·买买提图尔逊：
7: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
3: 马纳斯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程龙宝：
8: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3: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清：
9: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3: 裕民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丽。
10: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3: 于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王国成。
11: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3: 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建专干孙海燕。
12: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纵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第12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12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买买提名卡德、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杨秀礼，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

0: 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沅江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江单位和沅江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沅江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采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3: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2: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滨地沅江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2: 深化滨地联动、沅江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12批沅江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5: 作为新增沅江省份，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及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玉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疆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送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6: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沅江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心一座城，会一方百姓。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疆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疆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7: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将投资兴业，

0: 亮点、活力与温度的文旅盛会。新疆文旅资源丰富，三山加两盆的独特地貌孕育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古丝绸之路的多元交融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那拉提的山花烂漫、六星街的人间烟火、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和田团城的街巷纵横，吸引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也汇聚起了新疆文旅火爆出圈最硬核的底气。今年以来，新疆文旅热度继续一路走高，从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引起的自驾热潮，到被称作新疆版拉布布的文创小羊火爆全网，再到万众瞩目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新疆的文旅话题总能引来天南海北的目光。热度之下，更见初心。新疆文旅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的必然结果。兵地联动统筹文旅资源，援疆力量持续宣传推介，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景区景点提升服务品质，各族群众热情真诚待客，多方合力共同成就了如今蒸蒸日上的新疆文旅产业。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是新疆文旅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机遇，我们要借助这次大会持续拓宽新疆文旅合作朋友圈，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新疆，在如画风光、烟火日常里感受新疆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让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李宁平主持，潘西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六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由江苏援疆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客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援疆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营商环境，为客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2: 6月16号， 位于阿图什市克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

0: 茫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1: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收入4000多。
0: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克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沅江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2: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沅江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0: 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沅江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沅江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3: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达到将近20个亿吧。
0: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沅江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如今的克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急剧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沅江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沅江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沅江的暖心答卷。
4: 今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5: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沅江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依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6: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5: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7: 活动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沅江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8: 眼下，昌吉、塔城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科学田管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在昌吉市二六宫镇幸福村的连片麦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也正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

0: 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种植户马金贵：
1: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0: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乌苏市今年冬小麦种植总面积7.2万亩，自6月初灌浆期开始以来，当地组建市乡村3级21支农业服务小分队，逐村开展小麦实地测产工作，并结合地块伤情、作物长势，针对性制定后期田间管护方案。干河子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员托伊别克对山外和同事们对镇上的不同小麦地块和小麦品种进行了测产。
2: 预计干河镇冬小麦平均亩产474公斤，这段时间建议冬小麦再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防止小麦倒伏，提高这个小麦籽粒重，防止干日缝。小麦收获前做好最后的施肥、滴水等田灌，确保今年小麦能够丰产丰收。
0: 经标准化田间测产作业和综合研判，乌苏市今年冬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突破500公斤。各农技小分队坚持测产管护两手抓，因地因苗差异化制定管护举措，全方位保障冬小麦稳产高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3: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活动参与者阿布都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5: 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4: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5师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6: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4: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4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8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疾驰穿梭，岸边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参赛选手图尔艾利、图尔红：
7: 我觉得龙舟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我们的队员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安抚，一切拼过来的。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8: 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32度。
3: 塔城小雨转晴，17到33度。
8: 伊宁小雨，19到33度。
3: 博乐小雨，19到35度。
8: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5度。
3: 奎屯小雨转晴，23到35度。
8: 石河子多云，23到35度。
3: 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
8: 哈密小雨，21到38度。
3: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4度。
8: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3: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8: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3: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8: 和田小雨，21到31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北京时间的21:02了，欢迎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各路好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子祥的 KTV， 主要就是白天正经了太久，然后到了晚上这个少儿节目的时候呢，要这个释放一下本性啊。好嘞，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上节目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我平常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都特别喜欢装嫩，你知道吗？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做了两位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小朋友啊，不能，应该是现在这个年纪叫小朋友是不是应该不太合适了，是吧？你们俩来表演哑剧的。所以平常我唱这个开场曲的时候都是特别肆无忌惮的，然后今天有这个眼睛，两双眼睛在盯着我的时候呢，哎，难免还有一点一丢丢的这个小紧张。这样吧，给你们一个展示的机会啊，我不会坑你们的。客观的点评一下，就是刚才我的表演
1: 很打动我
0: 啊。怎么打动你了？
1: 我觉得很活力。
2: 很 relax、啊、
0: 很 relax 是吧？但其实心里面真的慌的逼逼。其实觉得在这个季节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季节啊，因为我觉得除了有很多的好吃的以外，而且我觉得时间会变得很长，会让我们在享受生活的过程当中会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两位小主播啊，他们呢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很多小朋友和大朋友即将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的一个话题，就是高考。那提到高考，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跟我刚才这个唱歌的状态是一样的，又松弛又紧张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两位主播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吧，我觉得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请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太嗨了都忘了介绍自己了啊。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刚刚高考完来

0: 自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的尹天月，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见面吗？
1: 跟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嗯，欢迎天月啊。
2: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七十中学的纳杰夫亚生。
1: 嗯，纳杰夫，你是维吾尔族？
2: 对，是维吾尔族。
1: 嗯，你的吐字发音这么的规范和略显做作，是你之前也学过播音主持吗？
2: 是，我学过。
1: 怎么样，我还是耳朵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2: 太懂了。
1: 所以你是参加了艺考还是就是？
2: 没有没有，我没有参加艺考，我是
1: 统考参加了没有？
2: 也没有，我就
1: 压根就没有，只是小的时候当成一个爱好。
0: 对的，我们都是正常的参加
1: 普通的文理啊，文理生哈。那你们都是学文科还是理科？
0: 我是学新闻科的
1: 啊，天月
2: 我是学理科的
1: 啊，能看出来。因为可以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啊，天月呢就是非常的温柔，然后充满朝气，然后很有大家闺秀的一个感觉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帅哥呢，就是有新疆那种儿子娃娃的那种粗犷，当然骨子里面的那种硬朗帅气也是有的。
2: 感谢
1: 啊。商业互捧结束啊。哎，所以最近高考结束了以后应该是你们最爽的时候，你们最近在忙什么？
0: 最近和朋友出去做做手工，比如说最近很火的
1: 拼豆。
0: 对对对，
1: 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2: 他跟我说拼到后面像那个啥，
0: 像给自己找了个老总。
2: 对，
1: 真的是我陪这个孩子去过一次，然后我当时就是就是心里面很
2: 受不了，
1: 真的是受不了，而且最主要是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太好，然后看到后面眼睛直发愣。所以你拼豆到目前为止，从开始拼到现在，你自己完成的这个独立完成的成品有几个？
0: 差不多也不是很多吧，大概有六七副。
1: 六七个就已经很多了，一个大概就要花3到4个小时的时间，你是怎么坐得住的？
0: 我觉得听听音乐会好一点吧。
1: 好的，你呢？
2: 我不拼豆，我还没拼过，我打算去拼一下。
1: 你真的是没苦硬吃，你知道吗？这个假期你在忙什么？
2: 这假期我其实这假期才放了第八题嘛，我就感觉有点已经有点无聊了，什么刷手机啊，或者说干点别的打游戏啊，我觉得已经打腻了。昨天还去跟我几个高级中学的朋友去踢了场野球，还是感觉不减当年。
1: 哦，你给我出去！你在一个奔四的人的面前在讲不减当年，你知道我最近体检完了之后，我突然在感慨，我说我前两天还跟别人介绍，哎，我是这个22岁的青春主播，然后最近在那个刷抖音嘛，然后就看到抖音上有说，就是90后就已经变成老灯了，然后什么70到80后就已经是什么什么上古神灯。然后莫名的被扎心了一下啊，所以虽然在这个接受这个年龄的不断的增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点那么小小的心痛，但是看到你们，活力满满、青春逼人的时候，也是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快乐啊，来分享你们的快乐。其实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你们在平常在这个之前高考之前在进行冲刺的这个时候，你们会有手机玩手机的时间吗？
0: 晚自习回去的时候确实还是需要放松一下，可能会看个1到2个小时，但是必须要早睡了，不然第二天的话
1: 会偷偷带手机去学校吗？
0: 那倒是不会。
1: 你是因为在这个官方的场合当中说了这么官方的回答。你呢，那姐夫？
2: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来说是怎么说，对我是放养式的管理。从初中开始我倒是手机自由，也是自己自由安排时间，有时候我说实话也是偷偷摸摸带几次。
1: 会带啊？那你觉得手机对你的这个整个的高中生涯和你的学习生活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学校还蛮严的，而且整个的学习的氛围也很浓厚哈。
2: 对，我觉得这个手机对我来说应该是积极的影响吧，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子，我不想跟世界失去太多的联系，
1: 脱轨。
2: 对，我不想脱轨。
1: 那你用手机一般就是会除了打游戏以外
2: 刷抖音
1: 然后
2: 也会那个什么，其实现在网上那种网课也挺多的，我有时候着急了我也那个临时抱佛脚看一看。
1: 我信你了。 所以这个高考结束了之后啊，我们刚才讲的

0: 更多的都是开心和快乐，有没有一些小小的不舍或者失落的地方？嗯，有没有？
1: 当然有。
0: 你再给我装。那接下来就听你给大家搂一段啊。嗯，有什么不舍？
1: 不舍的话，我觉得像我认识尹天悦已经六年了，我俩是初中和高中六年的同学，
0: 嗯，青梅竹马，只是老铁啊。OK，
1: 其实我有好多像尹天悦这样的好哥们、好朋友，
0: 渣男。
1: No，
0: 请原谅我用你们年轻人的方式跟你们聊天啊，不要把我这个老灯排除在外啊。好，
1: 就是因为一起经历了很多，有时候就是彼此之间那些恶趣味啊，一些梗啊，我们都互相知道，就对视一下就想笑那种。我感觉可能到大学以后，可能重新培养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有点不舍。
0: 所以你看，就是我刚为什么给你贴上了一个渣男的标签？然后他刚才讲的一点真的很让人吐槽。他说他到大学了以后去培养一些这样的。就是他把朋友当成养鱼，被我抓住了，被我抓住了。跟大家讲一讲，他脸已经红了。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和自己的好朋友，因为就是以前朝夕相处啊，可能很多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些知己，或者说有一些共鸣。突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孤独啊。那天悦呢？天悦应该不会像他这样的去养吧？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也可能是就是以前熟悉的朋友啊之类的不在身边，然后对于未来还是有一些忐忑。目标的话，因为现在还没有出分数嘛，也不是很明确这样。
0: 所以你们现在会私下讨论一下自己的高考志愿吗？比如说想去哪一座城市，或者报什么样的一些专业？因为
2: 我的话可能会是外国语言文学，就是比较想接触书籍相关的。因为平常也比较

0: 不敢提吧，不想面对自己的分数之类的东西，
1: 感觉太伤感了。
2: 那这次你们考的怎么样啊？
1: 啊，
0: 故意的。感觉高考其实和平常的模考，比较相似吧，心态上比较相似。
2: 嗯，
0: 可能是
1: 考麻木了嘛？
0: 对，
1: 我们学校那个安排的模考啊，都比较密，比较多。
2: 嗯，
1: 到后面也包括。中考之前我们学校也是就是让我们尽量习惯这个考试，所以安排的比较密比较多，
2: 所以已经接受
1: 了，已经麻木了，
2: 就是我们换一个词语叫已经有了这个抗压能力，
1: 没错，
2: 是吧，是吧，哎，
1: 这好听。
2: 所以这个高考完了之后呢，也没有马上的这个就是进入到一个感觉好像忘我的这种撒花的这种，其实也是一个平缓的一个过渡，
1: 对
2: 吧？对于现在很多的一些马上要步入比如说高中阶段或者在备考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你们以这个师哥师姐的身份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忠告给他们分享呢？
1: 我们今天中午才录完那个视频。
0: 对的对的，我的话我觉得是不要跟着别人的进度走吧，就是不能看到别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心里就很着急，然后要多找找自己身上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就是关注自己的当下吧，不要太焦虑。
1: 我的想法是怎么说，就是不要闭门造车。很多人学习就独自一个人学，然后就把自己学进去，到时候然后学的就不明所以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困难很多难题其实前人都遇到过，前面很多师哥师姐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解过相同的题，也是在我们做题的时候也一样苦恼郁闷过。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借鉴一下师哥师姐的这样的经验，也就是向外界求助嘛，向老师提问也好，向师哥师姐提问也好，多去向外求助，不要就是憋着。
2: 就是要像你一样的开朗，
1: 对，
2: 要善于这个交流，是吧？
1: 对，
2: 因为很多的问题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
1: 解决
2: 迎刃而解了哈。现在在回想高考那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你们有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还是就已经麻木掉了？就是啊，考完了就 OK。有没有觉得和你的平常的这个生活有一些小不一样的点？
1: 有，
2: 我。
1: 就是我们去考两天嘛，第二天最后一门是英语，然后坐我斜后方的是一个，好像是我们上一届的学姐，她好像复读了，然后她跟我说，哎，你是不是楚辉老师的学生？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她说我看到过你抖音，我憋了两天了，我现在终于说出口了。
2: 然后有 exchange WeChat 吗？
1: 没有了。
2: 天天呢，
0: 对我来说比较不一样的可能就是那两天作息特别的规律，可能就跟平常自己稍微比较懒散放松，
1: 太健康了。
2: 亲子关系呢有没有在那两天格外的不一样？会不会有一些
0: 不是很敢互相说话呢？互相打扰心情
2: 哎，在这儿我特别好奇，就聊到亲子关系，就是你们觉得自己的那个叛逆期过了没有？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对自己处于叛逆期有一这样的一个清醒的认知？
1: 我觉得我的叛逆期还没过。
2: 天月呢？
0: 我的应该已经过去了吧，就是生活中平常普通的摩擦我觉得应该不算叛逆。
2: 对，很正常，包括我们现在也都会。
0: 观点肯定是会有不一样，因人而异。
2: 现在问一个就是当下年轻人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高考结束了之后呢，可以脱掉校服，然后比如说今天天月也化了美美的这个妆容啊，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然后还做了漂亮的指甲，整个的这个色系的搭配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这个穿搭啊。会不会觉得有一个瞬间自己突然长大了？
0: 可以自己做决定的事情变得更多了，
2: 然后父母的干涉也会很少了，是不是？
0: 对，会变少一
2: 点。那他们对你难道没有任何的约束了吗？
0: 这个也不是吧，就是比如说平常
1: 有门禁的，
0: 生活习惯的话，
2: 这你都知道，你知道有点多。你有门禁吗？
1: 有
2: 啊，你的门禁是天亮之前。是，所以我觉得在跟你们分享这个高考的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很关心的，很这个 很开心的一点就是至少我们自己知道从青少年然后慢慢的往青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自己的这个成长啊，但是我觉得

的两位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清晰的青春的气息啊，确实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青春真的非常的美好，也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时光哈。好嘞，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并机为您送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子翔，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刚刚其实有一个话题我想再追问一下啊，就是刚刚你们俩其实不是聊到了就是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平常考的比较频繁比较密集的时候把人已经考麻了，有没有某一个瞬间就是好像想要摆烂躺平，或者说有比较抗拒考试这件事情？因为考试一定会有结果，会有成绩，
1: 对，
0: 然后会有很多的琐事烦心事或者一些不想听到的话不想看到的东西向你们袭来，会有这样的瞬间吗？
1: 当然，
0: 嗯，
1: 我的话其实刚上高一的时候就对我打击比较大，我当时被分到了一个算是比较顶尖的一个班，然后我就受不了那儿的压力，后面
0: 就
1: 蝉联了
0: 出去了，
1: 对，就是一个学期内我蝉联了三次倒数第一，我就有点觉得哎，
0: 在怀疑自己，
1: 就是对，已经是陷入了一种习得性无助吧，我就感觉谁都帮不了我。
0: 你刚讲了个什么词？
1: 习得性无助
0: 啊，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词？
1: 习得性无助就是你失败的多了，你就会觉得谁也帮不了自己，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得到的一种病症
0: 啊。谢谢。终于就学会了一个词啊。音乐呢，
2: 对于我来说的话是高三的第一学期吧。我是属于如果真的很想做一件事的话，我就是想看到很好的结果，然后第一学期的话对自己的期望也比较大，但是可能因为是前期，所以需要有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我的这个效果呢就是收效甚微，可能也有的时候会对自己有些失望，晚上会失眠这样。但是后期的话慢慢掌握自己的节奏了，有一些进步也挺开心的。
0: 所以就是还是要自己，很多路得自己趟一遍走一遍。
1: 慢慢，
2: 是的。
0: 那你倒数第一然后从那个班里离开了之后呢，你是怎么重拾信心的？没有破罐子破摔，这个是最关心的。
1: 我当时
0: 还是摔了已经。
1: 确实我是摔了一段时间，后面我发现哎，这高中才刚开始呢，我说不能这样摆了，然后后面给我分到了一个比较怎么说算是环境比较松一点的班，我那个班主任也比较开朗，也比较的怎么说开明吧，然后
0: 就是高一的那个班主任叫什么名字，高二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太劲爆了，我感觉这个
0: 可以不回答啊，可以不回答，打咩啊，
1: 我怕我那老师在听着呢。
0: 然后呢，就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真
1: 的
0: 是
1: 好的老师，我的也结交了一些别的小伙伴，然后
0: 别的 for example
1: 就是比如说在刚开始那个班里很多人都就是不出去，就下课打铃了也是坐在班里学习，我感觉太死了，然后就是
0: 那你骂他们呀？
1: 不敢骂
0: 哦，
1: 后面给我就换了一个班，
0: 那
1: 个班氛围就好很多了，就是一打铃班里就没人了那种，就打球，该打球打球啊，该玩玩啊，我觉得劳逸结合才是我觉得在高中起码高一高二这个学习阶段该有的。
0: 所以你是双子座吗？
1: 我天蝎座。啊，
0: 天蝎座，哦，那我不敢惹你啊。天月呢？水瓶
2: 啊，我是巨蟹
0: 啊，巨蟹比较近啊，能够感受到啊。所以今天跟你们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很开心啊。就是我想问问，就是你们高考结束了以后，刚刚不是有说了爸爸妈妈可能就是对你们就相对来讲的话会干涉的会比较少一些，往往突然在一个紧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节奏之下突然放松了之后，会有一部分的人会有点懵，
1: 对，
0: 我干啥去，我不知道干点啥，或者像你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了说，哎，我这个手机抱着刷抖音玩啊什么的，好像打游戏也就那样一回事，也没
1: 腻了
0: 啊，腻了，就有没有再开始规划或者期待一下自己接下来的这个生活？没有，
1: 有啊。我觉得今天上这个节目也算是

0: 我的一个安排之一吧。
1: 嗯嗯，
0: 我算是在慢慢的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不能，我感觉如果说要去提前规划啊一到两个月之内的行程太遥远了，我觉得这一周或者说近三天我去安排一下还可以。
1: 啊，一到两个月都已经很遥远了，对你来说。
0: 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感觉因为以后肯定要换一座城市嘛，所以我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太遥远了。
1: 天月呢？
2: 我觉得可能在未来的话，出去旅旅游什么的，
1: 嗯，
2: 报完志愿之后，去看看自己想去的城市，
1: 嗯、
2: 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
1: 就是你的这个旅行会不会因为你的分数而发生一些变化？
2: 有可能啊。
1: 我看到你们两个这个面露难色啊，嘿，这就是我想看到的样子。好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花样童年啊，今天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愉快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话题也想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啊，来参与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互动。

0: 再不打断那个纳杰夫可能要跳起来了胡子里的那个音乐的 DNA 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啊！我想问问，就平常你们除了学习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爱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吗？嗯，
1: 我觉得我是运动吧，但是初高
0: 踢球，
1: 初中爱踢球，高中就改打篮球了，因为我们班足球氛围不是很浓厚。
0: 嗯，然后篮球氛围比较浓厚，
1: 对，足球没那群众基础，我就随波逐流了。
0: 天天呢？
2: 我觉得我的话，运动也占一部分，我可能会在体育课的时候或者大课间的时候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打打乒乓球这样子。
0: 嗯，也蛮文静的。刚刚你有说你喜欢平常喜欢阅读，喜欢看书，一般都是会喜欢看一些什么样类型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从小学开始的话，可能会比较看现在很火的一个作家叫余华，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他的文字我觉得虽然残忍，但是也很真实，就是能让我多认识这个社会的就是各个面吧。
0: 嗯，所以你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哇，长这么大也不容易啊。现在呢？
2: 现在的话，看看外国文学，多看看不一样的国家的那种文化，给他们的文字带来的影响，你会发现好像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确实会带来不一样的表达，我觉得。
0: 所以在未来选择专业上的时候，其实也更偏向于文学
2: 的
0: 色彩会多一些哈。
2: 对，
0: 那目前有没有先自己先看一看，比如说一些心仪的学校，一些志愿什么的，有应该开始着手了吧？
2: 有的有的。我觉得外国语大学就是像北京啊、上海啊这些环境比较好的城市会多考虑一点。
0: 有没有估分
2: 啊？不敢。
3: 这太敏感了。
2: 真的不敢。
0: 那杰夫呢，你平常除了踢球打球然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1: 我也说读书不太好吧。
0: 没事儿，你可以说，就是
1: 我
0: 们不信啊。
1: 我有时候也读一读，就因为高音那会儿受打击比较大嘛，我就买了一本那个马斯克传去读。后面一度马斯克一度成为了我的一种，就是怎么说，算是我的偶像吧。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怎么说，有时候格局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人，格局比较大的一个人。
0: 那你们现在开始有没有开始在期待大学生活，或者说期待一下将要遇到的同学啊朋友啊这样？
2: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属于比较喜欢参加校内活动的，可能会参与一些学生会啊或者社团呀、还是挺期待的，感觉门类特别多，然后把控这一块大家可能自由度更高一点，可以自己提案然后办一些自己喜欢的活动。
0: 特别好啊。有没有开始期待一下，因为高中阶段可能

0: 学业压力都会比较大。那步入大学其实是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啊，一个崭新的开始和篇章。有没有开始期待一份美好的爱情？这个是很正常的。来，就你说。
1: Oh no！
0: 你先开始。
2: 确实在期待着。
0: 嗯，所以你之前在高中阶段有恋爱过吗？有恋爱经历吗？
2: 这好敏感，这能说吗？
0: 这个又没有，又没有啊、不敏感
2: 啊、好吧，
0: 那有，好了，
2: 有的有的。
0: 其实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包括师弟师妹或者家长，他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一谈到高中生恋爱的话题，就马上会
2: 对脸色大变
3: 啊、
0: 对，特别就觉得就像你们刚才的反应一样，就特别真实。
2: 嗯，
0: 但其实这就是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
2: 该经历的，
0: 会经历的。怎么样，这趴给你圆的？
2: 感谢
0: 啊。所以就是你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段感情了。
2: 嗯，
0: 你还说你不渣。天元呢？
3: 我和他差不多吧。
0: 嗯嗯，那你们有没有想象一下，就是或者说未来如果要是谈男女朋友的话，就是说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
3: 嗯、
0: 对你自己的伴侣或者说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些要求或者标准呢？
3: 我觉得我的话，我会把我的个人空间和我和别人相处的空间分得比较开、
0: 嗯、
3: 所以我对我自己私人空间的要求可能就是希望有很多自己独处的时间。
0: 嗯，就是要有一点边界感。
3: 是的是的。
0: 嗯，
2: 嗯，我觉得相似跟互补得50%/50%这样分。
0: 嗯，
2: 因为只有两个人是有相同的爱好或者说有能说到一块的话题才能继续聊下去、
0: 嗯、那你可能得看看女篮了。
2: 但是但是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去互补啊。
0: 嗯，
2: 因为如果两个人就是怎么说就是太过一样的话，
0: 嗯，
2: 也没什么意思。
0: 嗯，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他们都特别不敢谈，就是一谈到了以后就会觉得好像触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神经，或者说触碰到了一个禁区一样的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既然现在你们也高考结束了以后马上要步入人生新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正确的这样的引导，坦然的去接受和面对。那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们说比如说大学期间不能谈恋爱啊，或者说对你们的这个个人的生活会有一些他们的一些想法，会有吗？
3: 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来说他们可能还是把控的比较严吧、
0: 嗯、
3: 然后可能不太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嗯、
3: 在之前，现在的话他们的态度好像还不是很明显，我之后会问问的、
2: 嗯、还没有了解呢。
0: 好吧，那最好是等成绩出来了以后啊，然后再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聊一聊啊。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你们俩能够开心的成长，遇到能够情投意合的伴侣啊。

0: 只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

共同书写壮阔未来。好嘞，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此刻在每天晚间21点和大家准时见面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子翔，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小主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到了他们青春当中的那些有趣有意思，甚至可以说在今天节目里面可以大爆料了啊，说到了很多他们的平常的这些这个点点滴滴吧，我觉得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感触，一个是感慨时间过得非常快，让我想起了我那一年的高考啊，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其实是带有一些羡慕的眼光啊，在看待两位小朋友啊，因为他们确实度过了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啊，参加完高考，未来还会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着美好的生活。哎呀，这为什么会有一个哭腔在里面，是因为纯纯的羡慕嫉妒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很多你们在这个备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意思有趣的和你们作为师哥师姐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哈。在这儿其实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他在问，他说建不建议题海战术，就要不要就是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刷很多的题。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题海战术是学习的一部分，因为你没有就是把一些题建得够多，就是足够熟悉的话，上考场肯定还是会慌的。你要是遇到一个特别陌生的题，你要是没有，你要是刷题少的话，我们就光从心理角度来讲，你要是刷题刷少了的话，你看到那个陌生的题，你会觉得啊，是不是我这个题刷少了？
2: 对。
1: 但是如果说你刷题量已经够多了，你遇到一个陌生的题，你也是无可厚非的，你会觉得啊，我起码已经刷了这么多题了，如果我都做不出来，那别人也做不出来。
0: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可以，就是把它理解为只有遇见的人多了，才知道谁是对的，可以吗？害羞
3: 说
0: 害羞了两位小朋友。那今天在节目我们交流的访谈的尾声啊，其实还是更多的是希望你们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尤其是即将在走你们这条路的啊，然后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啊，给他们一些中肯的一些建议。你们有什么样的分享给他们？天悦。
2: 我的话刚刚说到题海战术，我觉得题海战术它首先是给一个底气，然后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题海战术的话得有针对性，不能说盲目的什么知识点都去做，是要找到自己最欠缺的那个地方，然后如果这个点实在捉摸不透的话，起码你经过题海战术了以后，你知道这一类型的题它大概有一个回答的模板或者是感觉，可以照着那个形式先走一下，你慢慢的就能摸索出来一些东西。我觉得这算是我的一个经验。
0: 那你们在这个前期备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笔记啊，这些东西会留存下来吗？
2: 是会有。
0: 没有说考完试了我就要把它处理掉，会把它留下来。
1: 有些会卖掉吗？
2: 会有一些同学会去卖笔记。
0: 会卖笔记。
1: 有人吗？
0: 有人会收吗？
1: 我记得当时我们上一届学长学姐毕业的时候，我们年级还有几个冤大头在那买，我也不知道我们买啥。
0: 到底买笔记，你们自己过来的这个经历，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意义？
1: 没有。
2: 文科的话，可能总结一些基础性的知识点会比较重要。
0: 我老觉得笔记这个东西必须要自己亲自得过一遍，
1: 对对，
0: 要不然拿别人
2: 的
0: 永远就是有一种吃别人吃剩下的这种感觉，
1: 确实，
2: 还是要自己熟悉，
0: 是吧？而且每个人的他的这个记笔记的习惯啊，
1: 也不一样，
0: 对，怎么聊到这个话题上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啊，我们刚才给大家给到了一些建议，其实更多的作为我今天代班主播嘛啊，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两位，你们可能对未来的自己。如果说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想要对自己未来说一句话的话，你想对自己未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2: 我觉得不止一句吧，还蛮多的。
0: 你说还有时间敞开了说。
2: 我个人认为的话，陪自己到最后的人可能还是自己，所以与其去多关注别人对你有什么不满或者别人对你有什么看法，其实 没有必要，还是要多去在意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提升，或者自己对哪些地方、就是多去关注自己内心有什么不开心不舒服的地方，及时的去补偿、不然的话会变成遗憾。对、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说自我这个词它是带有一些贬义的，但其实我觉得真正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把这个刻板印象改掉、其实自我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做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让自己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自己啊。你呢，帅哥？
1: 我觉得我想给自己未来的一个关键词，好几个关键词吧。
0: 嗯，
1: 第一个我觉得善良。
0: 嗯，
1: 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扯到这个话题上。就是
0: 我想知道你之前是有多么不善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到了大学生活里，或者说等到大学毕业以后，肯定会看见就是世间百态、然后就是世态炎凉，就是在遇到这些，
0: 他是理科，理解他啊、他的用词没那么精准，
1: 在遇到一些就是让自己难受。

0: 今天永远都会成为历史，都会被我们记住啊。
1: 嗯，
0: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好。好，祝你们永远快乐幸福，拜拜。

0: 上课。
1: 起立。
0: 好，同学们好，请坐。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请坐。这节课我就带着你们一起继续读《水浒传》。《水浒传》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人物，那么这节课我们将会走进谁呢？这个数字谁知道什么意思？你说。
5: 《水浒传》里边的108位好汉。
2: 一小块阴影看到了吗？几？
4: 三。
2: 如果108指的是108位好汉的话，那么这三你们猜是指什么呢？来，你说。
5: 三位女将。
2: 三位女将，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4: 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
2: 那这节课咱们就来聊一聊《水浒传》中的她。我来读，你来听，注意，这可能会是谁？雾鬓云环娇女将，凤头鞋宝镫鞋踏，黄金肩甲衬红纱，湿蛮带柳腰端胯，双刀把雄兵乱砍，与先手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这一位出场的人物给你什么样的印象？你来说。
6: 我觉得她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形象。
2: 嗯，英姿飒爽。好的，还有不一样的吗？
7: 她应该是一个非常

0: 美丽的形象。
1: 哦，美丽，英姿飒爽，谢谢。孩子们，他有绰号藏在里面，看到了吗？你说。
2: 一丈青。
1: 一丈青，他刚中带柔，勇中带美，这样一个又飒又美的人，不就是刚才所说的扈三娘吗？孩子们，扈三娘她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的第一次相遇是这样的。孩子们快速浏览第一次扈三娘的亮相当中，你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评价？
3: 宋江对他评价就是好生了得，就是说他武功很高强，很厉害。
1: 你感觉到宋江怕不怕他？
3: 比较怕的。
1: 哪一句话体现了怕？
3: 谁敢与他迎敌？
1: 那这里面如果只抓一个字，你想抓哪个字？
3: 敢。
1: 谁敢
3: 与他迎敌？
1: 是啊，其实这人物语言当中的关键字，当我们抓住的时候，似乎对方的形象已经从第三方的视角看到了。你们猜猜，孩子们，有没有人敢上前？
3: 有。
1: 你们猜是谁？
4: 矮脚虎王英。
1: 是，王矮虎王英。孩子们，王矮虎通过这段描写，你们觉得他是扈三娘的对手吗？
3: 是。
1: 不是。最后的结局，结局是王矮虎被怎么了？
5: 活捉的。
1: 被活捉了。这梁山的人马会被这扈三娘因拿王矮虎而停止围攻祝家庄吗？
2: 没有。
1: 这个时候谁出场了？
2: 林冲。
1: 嗯，扈三娘最后落得一个什么下场？被林冲生擒了去。我们之前为这个故事给了个标题，叫为他战梁山。这个他你们知道是谁吗？扈三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一个结婚的对象，叫祝彪。当我们的这个水泊梁山啊，他去围这个祝家庄的时候，扈三娘为了去解救他的青梅竹马的这个男生所在的庄园，他去做了这样一件事。那么随着故事的发展，扈三娘被林冲生擒了，标题也发生了变化。孩子们读这个标题，请。
6: 一战上梁山。
1: 上字多了一个什么标点？
6: 双引号。
1: 为何呢？
3: 不是他自愿
1: 上。来，这个男孩你直接说。
3: 就是不是他自愿上的。
1: 你从哪里知道他不是自愿上的？
3: 因为他是最后被那个林冲生擒，然后他才最后被抓过去的。
1: 所以这个上当中可以说是违背了扈三娘的
3: 本人的意愿。
1: 所以说应战上梁山，他是被迫上梁山。 谢谢你。孩子们来看这段文字，快速的浏览，你觉得哪几个字在这一段文字当中很扎眼？你说。
7: 砍。
1: 砍。他砍的是谁？
7: 砍祝彪。
1: 他还砍了谁？
7: 扈家庄。
1: 扈家庄，对不对？他砍了扈家庄的所有人。那个女将姓什么？
7: 扈。
1: 他的家里的人现在被谁砍了？
7: 李逵。
1: 李逵，梁山好汉。孩子们再往前看，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中的三个字，来，这句话孩子们读一下。只可惜，接。
6: 只可惜走了不成那厮。
1: 一个只可惜，你读出了什么？只可惜走了不成那厮。李逵想干嘛呀？来，你说。
3: 想把扈家庄全杀了。
1: 是啊，面对这样的一群此时此刻在扈三娘身边成为了兄弟的这样一群人，他的口中说就他哥哥跑了，太亏了，要在的话我连他一个儿干嘛了。你们猜扈三娘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情绪？
8: 我觉得扈三娘她应该会非常悲愤。
1: 她内心有悲有愤，是不是口中？但是再看这段文字，乃是李应、孙立、孙兴、谢珍、谢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石谦、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翟卷另坐一席在后堂饮酒。扈三娘此刻给了前面三个前缀，是女将吗？
9: 女头领。
1: 女头领说明什么？她和这群梁山的人在干嘛？
9: 这个一起称兄道弟。
1: 他们已经是一个团队的人了，是不是？
9: 对。
1: 她为什么要接受女头领这个称号呢？所有的孩子

0: 都可以去想，他之前杀他全家呀，可是此刻他却欣然接受了女头领这个称号，为什么？还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男生叫祝彪，请问这是扈三娘自己选的吗？他去帮祝家庄解围是他自己选的吗？到后来他抓了王矮虎，他又被林冲生擒，这一切一切是扈三娘她自己愿意去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吗？扈三娘从一开始她找到她自己了吗？她知道她自己爱什么吗？但是他为什么而战，他清楚吗？所以孩子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扈三娘除了当时她的能力不足以去报仇之外，此时此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扈三娘，她在这群人当中，她找到了一种可能性。所以孩子们，这就是水浒的魅力所在。水浒当中的诸多人物，每每都会陷于一个
1: 困境。
0: 而他随后的命运发展，其实就是源于他在这个困境中他的
1: 选择。
0: 这一段呢，扈三娘怎么了？和谁结婚了？失望吗？
1: 失望。
0: 孩子们，是谁把扈三娘与王矮虎作配？
1: 宋江。
0: 结婚这一次，面对扈三娘的幸福而言，是不是一次困境？他选择的是什么？
1: 接受。
0: 在这次困境当中，扈三娘再一次选择了接受，但是她没有接受的是什么？这一段她已经成为了女头领扈三娘了。高太尉带兵围剿梁山，呼延灼摆阵欲拿梁山好汉。紧接着画面出现，斗不到三回合，第四波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这厮是谁？
2: 那个吴飞。
0: 彭起，彭起是什么样的战将？你说，
3: 他是天目将。
0: 天目将，这一个将字就证明了彭起的武功非常的
3: 高超。
0: 是啊，如此武功高超的天目将。在这扈三娘手中是这样的，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彭起怎么着了？孩子们，脱下马来。彭起被扈三娘怎么了？再次生擒了。扈三娘再一次验证了她的形象，读双刀，起。
4: 双刀把雄兵乱砍，欲先手将他杀死。
0: 是啊。依然是这个骁勇善战、英勇无畏的扈三娘，即便婚不是她愿意结的，影响她女将的身份吗？
1: 不。
0: 即便上梁山不是她自愿的，那影响她自己的英勇无畏吗？
1: 不。
0: 扈三娘从头到尾，她都知道她的身份就是一个女将，这是她英勇无畏的底色。所以，孩子们，读《水浒传》，去看困境。然后去感受到《水浒传》当中真实背后想让你去寻找的阅读体验。爱阅读的人，你可以看到千种人生，阅读《水浒传》，千百种人生等着你。好，下课。同学们辛苦了，再见。
4: 老师再见。

0: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3: 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2: 江苏省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激活授援地发展潜力。
3: 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端午佳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4: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长柏：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

0: 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1: 克州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郭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十四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阿图什是幸福街道人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东。
3: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1: 乌苏市南苑街道塔城路社区民政干事古里斯塔尼买买提图尔逊：
4: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
1: 马纳斯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程龙宝：
5: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清：
6: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1: 裕民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丽：
7: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1: 于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王国成：
8: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1: 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建专干孙海燕：
9: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1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1: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 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买买提名卡德、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杨秀礼，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0: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援疆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采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7: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12: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7: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冰地援疆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3: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7: 深化冰地联动、援疆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14: 作为新增援疆省份，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 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集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7: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玉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疆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埋土颂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2: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沅江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新一座城，会一方百姓。
7: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疆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疆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15: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深化跨境文旅交流，全方位展示团结和谐、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大美新疆形象，为十五五开局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16: 新广时评。
11: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如约而至，自2018年以来，大会已先后举办了五届，成为了展示新疆文旅形象、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冰地联合主办，深度融入沅江力量，注定是一场极具特色与亮点、活力与温度的文旅盛会。新疆文旅资源丰富，三山加两盆的独特地貌孕育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古丝绸之路的多元交融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那拉提的山花烂漫、六星街的人间烟火、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和田团城的街巷纵横，吸引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也汇聚起了新疆文旅火爆出圈最硬核的底气。今年以来，新疆文旅热度继续一路走高，从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引起的自驾热潮，到被称作新疆版拉布布的文创小羊火爆全网，再到万众瞩目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新疆的文旅话题总能引来天南海北的目光。热度之下，更见初心。新疆文旅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的必然结果。冰地联动统筹文旅资源，沅江力量持续宣传推介，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景区景点提升服务品质，各族群众热情真诚待客，多方合力共同成就了如今蒸蒸日上的新疆文旅产业。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是新疆文旅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机遇，我们要借助这次大会持续拓宽新疆文旅合作朋友圈，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新疆，在如画风光、烟火日常里感受新疆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让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10: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

0: 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李宁平主持，潘西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六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江苏沅江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客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沅江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营商环境，为客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2: 6月16号，位于阿图什市客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3: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收入4000多。
2: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客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沅江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4: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沅江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2: 客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沅江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沅江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旗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5: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

0: 到将近20亿吧。
1: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援疆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如今的克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集聚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援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援疆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援疆的暖心答卷。
2: 今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援疆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伊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4: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3: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5: 活动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援疆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6: 眼下，昌吉、塔城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科学田管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这段时间，在昌吉市二六宫镇幸福村的连片麦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也正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种植户马金贵，
8: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7: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乌苏市今年冬小麦种植总面积7.2万亩，自6月初灌浆期开始以来，当地组建市乡村3级21支农业服务小分队，逐村开展小麦实地测产工作，并结合地块伤情、作物长势，针对性制定后期田间管护方案。丹河子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员托伊别克对山外和同事们对镇上的不同小麦地块和小麦品种进行了测产。
9: 预计丹河镇冬小麦平均亩产474公斤，这段时间建议冬小麦再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防止小麦倒伏，提高这个小麦籽粒重，防止干日缝。小麦收获前做好最后的施肥、滴水等田管，确保今年小麦能够丰产丰收。
7: 经标准化田间测产作业和综合研判，乌苏市今年冬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突破500公斤。各农技小分队坚持测产管护两手抓，因地因苗差异化制定管护举措，全方位保障冬小麦稳产高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2: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浓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 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活动参与者阿布都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11: 我参加了韩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10: 伯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五师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12: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10: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4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八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疾驰穿梭，岸边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参赛选手图尔艾利图尔红，
13: 我觉得龙舟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我们的队员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安抚，一切拼搏过来的。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6: 阿勒泰晴转小雨，19到32度。
2: 塔城小雨转晴，17到33度。
6: 伊宁小雨，19到33度。
2: 伯乐小雨，19到35度。
6: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5度。
2: 奎屯小雨转晴，23到35度。
6: 石河子多云，23到35度。
2: 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
6: 哈密小雨，21到38度。
2: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4度。
6: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2: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6: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2: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6: 和田小雨，21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

0: 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盛夏六月，当热浪开始蒸腾，祖国西北角的天山南北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灿烂的季节。这里呢，不仅是辽阔壮美的代名词，更是花的海洋。从伊犁河谷的紫色薰衣草，到帕米尔高原的杏花余韵，新疆的花市是一场跨越经纬度的接力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将时间对准这片热土，带大家跟着花儿游新疆。今天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新疆飞马智游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旅研部项目经理洪玉，带着各位来一同看花。洪经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欢迎来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来做客啊。作为深耕新疆旅游的专家，您认为咱们新疆的花市之旅最核心的吸引力和独特的地方在哪儿呢？
2: 首先是花期比较绵长，天山南北纬度海拔落差大，咱们从三月南疆杏花到十月阿勒泰的秋花，花市贯穿着大半年，四季都有景色，而且人文融合，花海紧邻多民族的村落，赏花的同时呢，还可沉浸式的体验本土的民俗生活。
1: 那现在是六月中旬了，这个时候咱们新疆哪个地方的花是最漂亮的？
2: 咱们可以去选择伊犁或者是赛里木湖的野花、果子沟的山花，或者是霍城的薰衣草。
1: 就是伊犁方向，这个时候是如果想看花的是最适合的季节和时候。那如果说与其他地方的一个赏花游相比的话，咱们新疆的花路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魅力吗？
2: 咱们新疆呢，多数的花海呢都为野生的自然景观，没有人工的雕琢，山野质感纯粹，并且咱们可以在一条线路上覆盖不同的地貌，花海搭配了一些多民族的民俗，一次出行呢也可有多重的收获。
1: 就是不只是为了看花而看花，咱们新疆这个时候的景色也非常美啊。看花是，如果说看花是一个串联起整个线路的一个像一个一个珠链的话，那么其他的景色就是这个珠链当中璀璨夺目的一些不可缺少的配饰，是吧？整个的串起来之后，这个小项链特别漂亮啊。咱们新疆地域非常辽阔，花开花落，就像一场跨越天山南北的接力赛。那咱们旅行社在设计和推广跟着花儿游新疆这样的主题线路的时候，是怎么科学规划时间和路线的？怎么让游客精准追上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最佳花期呢？
2: 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以经典的十日天山南北春日杏花接力线为例吧。首先是第一站，咱们是以从喀什出发，然后可以探访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杏花村，咱们可以赶上高原杏花的盛花期。然后第二站呢，咱们可以到吐鲁番盆地打卡沙漠边缘杏花和山桃花盛花期。第三站呢，咱们可以去伊犁游览一下图尔根的杏花沟、大溪沟的野果林。整条线路呢，沿海拔与纬度梯度顺花期而行，同时呢，可以串联南北疆的多元风情。
1: 那咱们说赏花容易，游出深度和特色却很关键也很难。除了看花，咱们的花市主题线路当中有没有融入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呢？特色活动可以让游客朋友们不仅饱眼福，而且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新疆的风情呢？
2: 对，杏花季呢，咱们可以进到维吾尔族杏花园里学打囊，参与一些卖西热谱。薰衣草季呢，进到庄园制作香包啊、精油皂这样。然后在草原场景也可以安排一些哈萨克族的毡房野餐，骑马寻花，观赏一些阿肯弹唱，这样。
1: 内容还是比较

0: 比较多的啊。那如果说从您的经验来看的话，这游客朋友对咱们的新疆的花季游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1: 咱们最感兴趣的可能，比如说一些摄影爱好者，为花季的游主力，咱们可能看重新疆花海的景观层次与光影效果，然后或者是咱们家庭亲子客群兼顾一些自然科普和休闲度假，咱们也可以追求一些沉浸式的体验。
0: 就不同人群，他们是，在咱们在产品设计上侧重和
1: 都
0: 调整
1: 是不
0: 也
1: 同，
0: 是不一样
1: 对对对。
0: 的，啊，那比如说针对这种时效性强啊、地域跨度大的一些主题游，您觉得旅行社在安排方面、在设计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大的挑战呢？
1: 是的，首先是这个花期不确定性，可能受气温降水的影响，花期每年的幅度在3到7天，精准的预判难度相对较大。其次呢，就是资源调配紧张，然后咱们花季时间集中，热门点位住宿呀、车辆这块儿，比较的，调度上方面难度比较高。其次呢，就是一些小众点位落地难，优质的野生花海多数都在一些偏远的区域，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服务呢和安全保障性也比较大，难度比较大。
0: 就基本说，实际上咱们新疆的花什么时候开，哪里的花开都是固定的，啊，然后各个旅行社可能都是看中了这一点，大家都是在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到集中的一个地方去，确实给这个相关的服务设施啊，这个服务条件带来很大的压力啊。可以说每个旅行社都是在抢资源啊，不只是抢客户了，客户在手里边，但是资源很关键。那咱们怎么克服这些挑战，来确保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些游客能够顺畅的、舒适的、安全的进行赏花呢？
1: 首先可能是我们比较，依靠监测网络实时的会更新一些花期，然后结合这些花期不确定性呢，结合弹性的行程，快速进行调整，然后替换同品质点位的点位的景区吧，然后咱们保障观赏的一个效果，然后就是前置锁定一些资源，比如说跟全疆核心的景区啊、正规的车队以及酒店进行一个长期合作。花季呢，我们提前3到6个月去锁定一下资源，储备备选方案，避免咱们旺季服务的一个降标嘛。然后第三呢，就是全程的安全管控，我们所有的线路都会进行提前的实地踩线排查隐患，领队呢也是全员持证上岗的，并且配备一些应急物资，执行统一的服务标准。
0: 那最近几年有没有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朋友，就是这个大众的这种和人很多的去旅游的时候，这样的他不是作为首选，他喜欢一些，没有那么多人的，然后呢，然后看的也是新鲜的景儿、新鲜的花，比较小众的、人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有没有，咱们是不是也要追这个新的趋势和形式，来设计一些独特的线路？
1: 对对对，现在确实是从一些热门的打卡点，主要转向一些小众的追寻嘛。游客也不再局限于这些薰衣草啊、杏花，可能更青睐一些野生原生态的小众花海嘛。然后，我们呢也是想错峰赏花，早春南疆杏花，晚秋阿勒泰山花这样子，非旺季产品预订量也是逐年增长的。然后我这边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新兴的目的地，比如说塔城巴尔鲁克山、克州阿克陶杏花谷，然后以及科尤托海的顶冰花群落。这些小众的花种里呢，野生郁金香、顶冰花、野生芍药，现在也是目前游客也是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青睐。
0: 那你刚才推荐这几个是目前这个时段就可以去的是吧？
1: 对的，咱们5月中下旬至6月初吧，比较推荐这个塔城的玉明县巴尔鲁克山的野生芍药谷，这边呢是原生态的野生花海，
0: 那巴尔鲁克山，那最近有没有？就咱们主打的或者性价比比较高的花季特色线路，目前给咱们听众朋友们送个小福利。
1: 目前呢，咱们是六月的伊犁花季7日纯玩精品线，咱们线路覆盖了赛门湖的野花呀、果子沟的山花，以及霍城薰衣草的核心产区，以及喀拉峻的空中花海、那拉提河谷的野花五大核心赏花场景，咱们全程都是纯玩零购物的。 并且配备了持证专业的领队和24小时的后台保障。这个呢，各位听众如果后续想要来，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这条线路呢，也可以就在公众号搜索新疆飞马之游旅行社啊，咱们后台的人员呢都会贴心24小时给大家做保障的。嗯，
0: 那最后呢，想请您给计划今年或者是以后
1: 要跟着花儿游新疆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最实用的建议，好不好？好的，首先是这个优先要参考新疆及各地的文旅局官方公众的权威预报吧。咱们每一年的花期呢都有浮动，出行前1到2周可以确认一下最新的消息，不要只参考往年的攻略。其次呢是选品参考，咱们要优先选择正规持证、口碑比较好的旅行社。
2: 安全保障方面呢，售后上更加的规范，不要去直比价，要确认一下赏花地点呀、停留时长，避开一些低价团的陷阱。然后其次呢是行前的准备，咱们要备齐分层衣物，草原和高原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咱们的厚外套是一定要备齐的，然后要做好防晒，防蚊帽子呀、墨镜、防晒霜、驱蚊的用品不可少。 并且咱们来新疆旅游，建议大家去穿一些舒适的运动鞋，适配轻徒步与长途汽车。然后同时呢，最后也是呼吁大家文明赏花，不踩踏花海，不采摘野生的花卉，共同咱们保护新疆的生态。
0: 嗯，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洪玉经理的精彩分享。我们的连线先到这儿，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盟

0: 长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边防检查，你吸一下火。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
3: 我
2: 要注意，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讲解讲解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
5: 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6: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洞那个地方有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着，他自己带的那个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7: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他对象他的手机里头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8: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1: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4: 就老百姓幸福感啊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1: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7: 有了孩子之后啊，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她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1: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4: 吃饭呢姑娘？
9: 不，
4: 你吃的啥呀？
9: 饺子。你要回来？
4: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回去。
1: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10: 从他进居委会那一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1: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 小

0: 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1: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2: 近人啊。
1: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3: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1: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3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3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7: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6: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蝶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的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谁长大？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3: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深耕花儿艺术，以自由奔放的唱腔、真挚质朴的歌声演绎民歌初心，传递民俗温情，将这项古老艺术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鼻利下江的报道。
4: 唱起是那绵呀哩。
3: 进入五月，新疆旅游蓄势待发，马成正全力打磨全新曲目，为接下来的系列演出做着充分准备。谈及花儿，马成总是兴奋不已。
4: 花儿本是心里面的花，花儿本是心里面想说的话，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观众也好，我就是讲故事一样，我讲你听。
3: 马成与花儿的缘分始于他的故乡青海，孩童时期，他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耳濡目染。
4: 我记得的时候，

0: 3、4岁、15岁时候一边发现，其实那时候长环就是只是个身影，不成梦啊。有些大一点的孩子长，可能进了一局，可能进了半局，长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长，环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1: 后来马成为了生计奔波，但闲暇之余总想着唱上几句花儿。家里的老一辈觉得花儿登不上大雅之堂，甚至觉得唱歌是不务正业。但在30年前的一次比赛中，马成一举夺魁，这不仅改写了他的命运，更点燃了他传承花儿的梦想。
0: 96年到的一年，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全奖获得了个金奖。从这个金奖开始，我留到了伊犁，我把家全部搬过去。2007年来到昌吉，走上了这个唱花儿、研究花儿啊这条道路了。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研究来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听到，这是我的骄傲。
1: 新疆花儿自西北沃土走来，跨越地域扎根新疆，在岁月流转中不断迭代成长，既完整留存了西北花儿的艺术根脉，又深度融合了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底色，成为新疆非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艺术符号。
0: 那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歌词里面唱的时候加一两句维吾尔语，也加一些哈萨克语，音乐里面也是一样的，这个独特而来伴奏花儿，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音乐韵律和唱法上有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它就开得更广。
1: 非遗传承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新疆花儿的传播传承也面临断代危机。马成始终凭着一腔热爱咬牙坚守，在他看来，无论舞台大小，只要开口唱就是传承的开始。
0: 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展厅一样的，有个70-80个人，我前面这个歌手唱得好好的，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后面我下来问到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一个误解，我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啊，不可能半途而废，他就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的声音的一部分。
1: 让古老非遗活在当下，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拥抱创新。马成以守正创新的理念，为新疆花儿开辟了全新的传承路径。他不仅积极推动非遗进校园，还大胆尝试为花儿赋能，始终以包容之心推动这门艺术发展。
0: 2021年开始，昌吉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他把这个花儿纳入了必修课，我已经上课上了5年了吧。来的学生呢，全疆各地、全国各地都有。我不希望他能唱到哪儿去，我只希望他们能学会1到2首，回到感恩的故乡给他唱一首，知我就知足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创作能力也比较强，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唱法上一些改变，比如说这个音乐上一些改变、唱一些改变，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东西，容纳更多的东西。吸收更多的阴阳成分，这一棵树才能长大。
1: 从青海的山野小调到新疆的特色非遗，从无人理解的小众爱好到桃李满园的传承事业，马成把一生献给了花儿，也让花儿成为传递多元文化魅力的动人声音。这份带着烟火气与民族情的歌声将继续在天山南北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传唱中延续非遗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2: 大家好，特班市拥有2000多年的建成石，3处世界遗产，13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还有50个 A 级景区的历史文化名称。下面跟着我一同探寻吐鲁番的极致魅力。一级吉田之乐，吐鲁番是美丽富饶、瓜果飘香之地。每年的葡萄生产量可以让全国14亿人民每人享用1.1公斤的吐鲁番葡萄，葡萄含糖量达23%，有550多种葡萄构成了甜蜜的海洋。第二个极致，极底至湖，这里有世界内陆腹地最低点爱丁湖，湖面浮得154.31米。如果你没有机会登上世界上最高峰，那么你可以来一趟世界上内陆腹地最低点，感受大地深处的沉静力量。所以人们常说，今生走过爱丁湖，人生从此无低谷。第三个极致，极致至和，茫茫戈壁中的绿洲源于8000公里的卡尔井，这项延续2000年的地下水利工程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漫步其中一定会让你惊叹古人的非凡智慧。第四个极致，极热之地，吐鲁番是中国最热之地，夏季最高温度52.2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2.3摄氏度，被誉为中国热极。第五个极致，极感至爽，年均降雨量近16毫米，蒸发量却达3000毫米，是中国最干

0: 干爽之地。这份干爽孕育出优质的葡萄干，还生产干红干白葡萄酒。第六个极致，给予治疗。吐鲁番沙疗是全国唯一的埋沙理疗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西汉流传至今，对风湿、关节炎、肩周炎等多种疾病治疗效果明显。全国最具特色康养基地已建成，且纳入全国医保，是绝佳的康养选择。第七个极致，极紧致沙。布塔格沙漠是世界上距离城市最近的沙漠，从市区徒步走进沙漠只需5分钟。枣花沙、五冲浪、湾海昌、夜宿沙丘民宿、观漫天星河，能让你远离一切喧嚣，彻底放飞自我。第八个极致，极土质城。交河古城是世界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古城。高昌古城是玄奘西行时与高昌国王结拜讲经的地方。旁侧的吐谷沟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具有1700年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第一蒲庄。第九个极致，吉戎治河。吐鲁番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的核心区，这里曾使用19种文字、25种语言，是七大宗教交汇地。吐鲁番博物馆收藏20000件正品文物，诉说着生生不息的文明脉搏。第十个极致，吉云制茶。吐鲁番是西域最早茶文化的发祥地，出土过2200年前的茶叶食物，还出土了唐代的各式茶点。我们以坎儿井的吉云之水跳河火州的吉阳之热，成就了极致的养生茶。第十一个极致，吉梅之味。简盆草喂养的黑羊肉紧实鲜嫩，低温雪水培育的三文鱼新鲜清甜，沙漠人参肉松茸温润滋补，一口尝遍火州的风味。第十二个极致，极静之俗。吐鲁番民族融合地域风情，生土美学别致数十于一体，是丝路旅行的安心港湾。为了让幸福番两番，我们精心设计了3日游、5日游、7日游等3种不同的精品旅游线路，带大家走进不一样的吐鲁番。同时我们还推出了葡萄沟5A级景区永久性免门票、一次购票终身免票、旅游专利、报季诉讼科员专享奖励、马年吐鲁番市景区专属优惠等4大优惠政策。朋友们，这12个极致、3条精品旅游线路、4大优惠政策，是我们诚邀各位前来的理由。在此我们热烈邀约各位来吐鲁番开启一段热烈的、难忘的文旅之旅。
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4: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4: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4: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感兴趣。目前您对于自己的体重是否满意？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试了各种方法，节食、运动啊，长期的控制，体重都不是特别满意。那这不是你不够努力啊，是确实试了各种方法，达不到一个满意的效果。那么有一种方式，或许你可以试一试，那就是减重手术。这两年这减重手术特别火，这到底是躺瘦神器，还是说也会存在各种各样副作用？适合哪些人，又是怎么做的？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在这个领域啊非常这个擅长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自治区康复医院综合外科的主任医师图尔洪阿布利克木。图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大家朋友们好。
10: 欢迎涂主任。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康复医院综合外科主治医师迪利夏提·图恩巴克狄医生，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
10: 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为大家科普有关于体重管理的健康直播。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了。热线呢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如果说有这个减重手术方面您想咨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屏幕区进行留言和互动。涂主任，过去我们会觉得胖一点似乎也没什么，但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肥胖这件事儿越来越重视了。在临床上，肥胖是一种疾病，这个怎么样去理解和定义，您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11: 好，主持人，这个现在这个肥胖这个问题呢，大家现在我们身边的左右的我们的朋友们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肥胖其实很多人以前的这个既往的认知呢，它是个单纯的生活习惯的问题，
10: 对
11: 吧？这就是只不过是外形的问题。现在呢，这为什么现在这个对肥胖症，我们的现代医学非常那么重视呢？ 啊，它核心的原因有好几个。那么、这个肺胖啊、再说我们的肺胖这个问题啊，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把肺胖这个已经定义为这个疾病。那么我国呢也是把它纳入早早的把它纳入这个咱们这个慢性病的管理范畴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当作一个疾病来对待。那么为什么现在很多特别是我们的现代医学对这个肺胖为什么那么重视，它的核心的原因以下有两个。第一个，它是肺胖啊，它是一个我们要首先要知道它肺胖是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进行性的代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它是我们看作一个疾病来对待。所以呢它为什么叫疾病，它因为它肺胖上它可以诱发或者引起很多的代谢性的这个并发症，比如说咱们那我们啊朋友们常说的这个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对吧？还有一些很多的啊、一些这个啊、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多尿酸综合症呀，
10: 对
11: 啊、高尿酸血症、痛风呀、骨关节疾病呀，是吧？那还有这还有一些这个肿瘤这些啊、有一些肿瘤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因素，比如说这个咱们结直肠肿瘤啊，等等子宫内膜癌呀、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因为它是肺胖，它是可以引起或者导致它很多的就刚才我们常说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十多种的这个并发症啊，代谢性的一些疾病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突发性的一些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啊，比如说它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 OSAS 要很多人知道它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阻塞性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说这样的情况下在很多我们的肺胖的一些患者突然一见就是大汗憋气或者是甚至还一见猝死的可能性是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所以呢肺胖它本身它引起那么多的一些并发症代谢性一些疾病，所以我们把它已经看作它是一个疾病来对待。这是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医学，现代医学为什么要重视这个肺胖的这个核心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间中手术的问题了。那么这个间中手术啊，它是不光是一个单纯的这个间中的这个目标，它是一个间中手术呢它是一个可以把那个长期的稳定的控制体重以外，它可以它缓解或者甚至逆转很多这个咱们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这个特别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80%以上的病人呢，他可以间中手术以后可以完全可以停药，那就可以停药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说，所以呢我们正确对待肺胖这个问题。
10: 这体重管理啊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了，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的高度，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我们在日常科普的时候经常会就一个疾病去分析背后的危险因素，在这个危险因素当中时常可以看到肥胖的这个身影啊。那各位朋友，您在这个日常管理体重的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好的方法、好的经验、效果怎么样，也都欢迎大家走进节目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今天二位医生不仅仅是帮助大家减重的这个医生啊，自己体重也都管理得特别好。狄医生，您是怎么样管理体重的？您都是有哪些方法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一般我是基于是还是大家比较常用的节食饮食结构的方法，比如说高脂高糖这些我是拒绝摄入的。平时多吃蔬菜，而且结合适当的运动，才能将自己的代谢平衡达到一个好的一个平衡状态。
10: 所以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这个是减肥绕不开的话题。可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啊，有一些朋友即便是管住嘴了迈开腿了，可是他的这个体重基数可能比较大，或者是由于这个代谢啊等等一些原因，他这个体重管理的依旧不达标。那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医学的干预来帮助进行体重的管理。那比如说有特别火的这个通过这个打这个减重针还有包括抽脂还有减重手术，这三者核心的区别有哪些？涂主任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 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大家要对肥胖症呀，他现在特别重视，而且要特别感兴趣这个肥胖的一个这个减重的一个手段。
10: 嗯，
11: 那么现在我们减重的这个减肥的这个手段呢，有好几种。
10: 嗯，
11: 现在目前就主要是流行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不同的减肥吧，
10: 对
11: 吧？不同减肥大家常说的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还再加上这个药物的药物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咱们这个减肥针呢、啊、
10: 嗯，
11: 比如说生活方式干预，我们这个节食呀，是吧？还有多运动呀，是吧？少吃啊的少吃多餐呀，啊，完了后呢，规律的运动等等，完了后再加上咱们的药物的一些打针是注射，比如说咱们的一些这个司美格乐肽呀、天尔宝肽等等的一些药啊，现在比较流行的。
10: 嗯、
11: 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普通减肥。普通减肥呢，它是也可以，这个它比较适合这轻度的一些肥胖的一些患者，没有合并一些这个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病人
10: 啊、
11: 确实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它的那个这个减重速度比较慢，
10: 嗯
11: 啊，维持的长期维持难度比较高，
10: 嗯
11: 啊，所以对糖脂肪代谢的影响它是改善的，没那么明显啊，反弹率比较高，
10: 嗯、
11: 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能采取，可以采取啊，有轻度的有这个生活自律的能坚持下去的轻度的肥胖的，没有合并症的啊，没有这个代谢并发症的病我们的这个肥胖朋友们呢，可以尝试一下。
10: 嗯，
11: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比如说抽脂，那么大家也可能会这个整形外科医院呢，可能会做一些抽脂的细致的一个手术，那么它不属于咱们的肥胖的治疗手段，为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一个局部的皮下脂肪的这个减掉的这个作用，
10: 嗯，
11: 对吧？它不是全身性的这个，因为它只不过是它的局部皮下堆积的一些脂肪组织啊，脂肪把它抽掉，
10: 嗯嗯，
11: 那么它不减少是吧？我们内脏脂肪。
10: 哦，就比如说，比如说腿特别粗，想让腿细一点，
11: 哎、对对
10: 啊，就抽腿部的这个脂肪
11: 啊，对，它就是。它就起到一个局部性的作用，
10: 嗯、
11: 而且它是只不过是把那个，一些增生肺痨的一些脂肪的一些组织，脂肪堆积把它去掉，
10: 嗯，
11: 那么它对这个内脏的脂肪它不起作用，它不减少内脏的脂肪啊，内脏的脂肪，所以呢，它这个呢，它不属于咱们的这个肥胖的治疗手段，它只不过是整形外科的一个塑形的一个。
10: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1: 啊？
10: 刚才说到的众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内脏脂肪。是这些疾病的危险因素，
11: 对，内脏脂肪也是，
10: 所以减内脏脂肪是最重要的。
11: 对，
10: 哦，明白了，嗯，
11: 那么第三个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这是这个手术的干预，外科手术的方法。
10: 嗯、
11: 那么减重手术啊，现在我刚才提到的减重手术，为什么现在这几年这个减重手术比较流行，而且很多肥胖的朋友们乐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
10: 嗯，
11: 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优越性，而且它是减重速度比较快，掉秤比较快嘛，
10: 嗯，
11: 第二个就是呢，它对这个咱们这个代谢的这个影响比较小，改善它我们糖脂肪代谢改善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长期维持难度不高，它长期维持稳定的控制体重，完了后呢，它还缓解和这逆转很多咱们代谢并发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
10: 嗯，
11: 所以呢，这个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有适应症的朋友们、肥胖朋友们可以优先考虑。
10: 嗯，那这个减重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稍后的时间呢，二位医生会抽丝剥茧为您介绍详细的细节。这样，我们先接听一位在线上等待的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
10: 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算是大基数吗？然后我现在晚饭也不吃，晚上也会运动，但是第二天体重还是雷打不动，我已经6个月了，这个体重一直不变，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能吃打那个针吗？
10: 嗯，涂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1: 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0: 殷女士线上的是
11: 听众朋友们，他你打的是什么针？
1: 就是我想说你们刚才说的那个减肥针，我
10: 替尔伯泰
1: 对对对，
11: 替尔伯泰现在打了多久了？
10: 还没打
1: 呢、
11: 还没等，你要准备要打是吧？
1: 对，我体重一直
11: 你现在体重多少？
1: 78。
11: 身高呢？
1: 5个月了，一直这个体重。
11: 身高呢？
1: 身高165。
11: 165，体重78，大概 李老师大概算一下，大概他的体重多少啊？体重就是多少？
10: 第一声脑子快速算一下。
11: 身高是165，体重是78。
1: 78，对。
11: 78。
0: 七十八的话，大概也就
11: 25以内吧。
0: 25以上了，165都25。
11: 25到28左右是吧？是这样子啊。李女士，这样的，根据你的这个情况呢，有没有比如说你现在是多大年龄啊？
1: 我36。
11: 36是吧？36，像现在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哺乳期，没有什么喂奶的这个时期是吧？你现在孩子长大了吧？
1: 6个月了，对。
11: 孩子现在还在
10: 六个月，
11: 还在哺乳期吗？
1: 对。
11: 还在哺乳期是吧？
1: 嗯。能打吗？这个哺乳期的话还是不能打
11: 啊。孩子，如果我们的建议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是刚好在孩子哺乳期是吧？那孩子还在喂奶时期，所以我们现在最好是不建议使用这个药了。不建议这个使用了。你现在把完锻炼以后呢，锻炼以后大概一年的时间内以后呢，如果你的这个身上你的体重还在继续往回升或者往上增加的趋势的话，根据你的情况也可以试一下。你现在体重指数大概25以上，28以下，那么就现在你这个体重指数来看的话，你现在是超重范围之内。
1: 对。
11: 不是肺胖之内，不是肺胖的标准，你还达不到。一般都是24到28，它是个超重状态。所以呢，你超重的话呢，你可以首先尝试一下我们科学的一些生活干预的方式啊。完了后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现在到当然现在也不是现在啊，现在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不建议用这个药
10: 我们视频号上南方这位好朋友说 BMI 的指数是27.9，帮我们算了一下。
11: 所以呢，就是你这个暂时你就停一停啊，这暂时你不要暂时不要尝试这个啊。
1: 行，好的，谢谢你。
10: 好，拜拜。
1: 拜拜。
10: 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或者2501961，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平台的互动区进行留言啊。热线、我们的微信，还有包括网络平台的直播留言的区域，都可以实时的接到各位朋友的咨询。我们下面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就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减重手术具体是怎么做的，会不会反弹，副作用又有哪些，是不是真的适合您。一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分享。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1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5: 壮阔未来。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小林。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科普的主题是减重手术。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张先生说，我就是体重一直都控制不下来，尝试了各种办法，这个减重手术就是把胃切掉一半吗？具体是怎么做的？涂主任，这减重手术如何做的，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1: 好，我们现在下面我们现在聊一聊这个减重手术的这个具体方法有哪些方面啊。这个现在喂，
10: 可以听得到。
11: 现在目前我们像全世界也把我们国内也把我们现在这个减重手术比较主流的方式有两种手术方法，比较大家容易接受的，现在临床上开展最多的这个减重手术方法。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两个手术都是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
10: 首先是微创手术，
11: 腹腔镜下这个完成的手术。那么第一种呢，就是要我们袖状胃切除术啊，腹腔镜下袖状胃。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大的，比如说这个整体的一个胃啊，胃把它大的一个胃啊，我们把它缩小成小的一个胃，就香蕉一样的胃，大概就是。我们的胃一般情况下，大家应该也知道，我们的胃的容量大概1500毫升左右。我们的正常平均的可能是跟个体差异不一样吧。比如说这个壮的身体，壮的比较个子高的，身高比较高的一些病人，可能胃的容量可能大一些。身体比较瘦小的可能比较小一些。那么平均的我们的胃的容量大概1500毫升。那么这个第一种手术，我们通过这个腹腔镜下我们袖状胃切除，就是把胃底啊。把胃底的胃的这个胃，我们的胃它是个分这个是胃底、胃体、胃窦、胃鞘等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专业术语，可能我们的朋友们可能不太理解。但是我们通俗的讲的话，就是把那个胃的大部分，就是胃底完了后胃大完侧啊，整个胃大完侧啊切掉以后呢，把它留下胃的小完侧，大概的容积大概100到150毫升容积的小胃。就小胃，把它就是就像我们，就好比这个香蕉一样的一个胃，所以就是叫所谓的我们要叫做什么缩胃手术，那么自然而然这个胃的这个1500毫升的容量，直接缩小到这100到150毫升的容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胃的容量特别小，是吧？少量的这个进食或者喝水以后呢，它立马就可以产生一个饱腹感，都不想吃饭了，当然。这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所以它是这个呢，通过这个这样的手术方法，它是一个限制摄入量来完成。当然它可能是一些这个调节这个胃肠激素的一个调节，来可以抑制食欲，降低饥饿素的分泌等等，完了后呢还改善一些这个我们糖脂肪代谢的这个方法来完成。科学的有理论依据的。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10: 就是它不仅可以让我们很直观的快速感受到体重的下降、食欲的减退，它还对于一些由于肥胖导致的慢性疾病的这个调节具有积极的作用。
11: 对，是的。
10: 那狄医生在临床上，你们接触的通过这类手术实现减重的这个患者多吗？有没有哪一个患者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6: 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减重手术的患者日益增长。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一个28岁女性，她是结婚2年，没有自然受孕，月经紊乱，还有合并一个糖代谢异常，体重大概128公斤，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一个月，已经减了15到20公斤左右。
10: 哦，一个月就可以减这么多？
16: 当然这是一个直观的表现，但是她的一个月以后的复查结果可以看到，它的代谢、糖的代谢、脂肪的代谢，基本上显著的缓解了。通过一个长期随访，1年后，大概它的体重，降到了70公斤，已经，降低了额外体重的70%到80%左右。然后1年半以后自然受孕成功，因为它的。不管是它的净激素的水平，还是它本身体内的其他的代谢指标显著的改善以后，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
10: 对，确实这体重降下来，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作呀、生活呀，这个状态都会产生质的变化但凡事 有利有弊。刚才您一说到要把这胃缩小，相信很多朋友悬着的心又悬了一下，就很担心，哎，这胃切掉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和副作用，以及这个手术的风险大吗？
11: 当然这个手术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肺旁证的治疗的这个起点啊，一个起点，治疗的刚开始。当然这个手术以后呢，我们可能有我们专业的团队呢，可能会我们的医护团队、我们的中医、我们的康复啊、我们的这个营养等我们的多学科的这个团队呢，介入这个整个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当然这个那么大的胃变成这个那么小的一个胃，当然刚开始可能可能病人可能有点不太适应这个过程
10: 啊，
11: 因为他已经他那个肥胖，他是那么超那么重的一个体重，他前面一个这个吃饭喝水也把他身体他已经适应这个阶段了，对吧？我们一下子把那个大的胃变成小的胃，那么他一下子进食量比较少，饱腹感比较强，那么他当然可能会一些，当然他可能是我们专业的团队的这个健康的指导，饮食的指导，来完了补充一些营养，优质蛋白质的补充呀，维生素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补充呀等等，我们合理的定时的睡房的过程当中呢，这样的并发症现在越来越少，几乎都现在不会出现，也不会出现。有一些少数一些病人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一些反应，这个呢可以也暂时性的可以慢慢就可以恢复过来了，所以但这个担心可以忽略掉。
10: 我再替我们的网友朋友多问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对于做手术本身，刚才二位介绍到了这是一个微创手术，那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
11: 当然这个很多朋友们看到这个对这个手术这个麻醉，
10: 一听说做手术害怕呀，
11: 没有一个人对不会这么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的乐意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当然有病我们要看，但是呢这个怎么样的看法怎么样的，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呢怎么说呢，现在这个手术发展到现在已经7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全球现在100多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手术案例，那么我国呢可能每年可能接近到10万以上，
10: 就是每年10万人通过做减重手术，
11: 接受这个手术，
10: 嗯，
11: 那么这个庞大的一个数字来看，那么现在很多这个肺胖的朋友们现在乐意接受这个现实这个手术，因为他获益了，看到这个效果了，对吧？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去这个那么庞大的一个数字现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是具体的一个数据统计啊。所以呢就是而且就因为再说我们在临床大夫我们的从临床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手术呢大概的它的这个死亡率大概现在已经降到低于0.1%啊，0.1%，那么这个那么小的几乎都没小的一个死亡率，那么当然所有的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啊，有一定的风险。按照这个通知老百姓话的话，那个我们可能这干任何一件事情都有风险，对吧？
10: 对对，是的。
11: 我们坐飞机有没有风险？坐车有没有风险？当然，这个咱们的这个医学很严谨的一个学科，一门科学。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手术，它有它的有严格的医学标准啊，严格的医学标准。当然我们可能要掌握他的这个病人有没有适不适合做手术，我们要严格的术前的评估啊，那个术前的准备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很多的一些检测指标来决定他这个肺胖患者适不适合做手术。
10: 换言之就是不是你想做
11: 对
10: 就能做，
11: 对，你想做就做的那个的这个不对的，这个不是的啊。
10: 那比如说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做这个手术？
11: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中国2024这个指南的推荐呢，这写的也很清楚，通过多少年的这个经验的累计，终于我们的中国办的这指南也出来了。现在中国中国人的这个体质适合这个体质的这样的一个体型的一个标准，我们的标准我们一般都是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两大类，在适合这个做这个手术的人群两大类。第一个我们要叫做这个体重指数的 BMI， 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就是这个就是可能会很多人可能很多朋友们可能会算，就是把体重除以身高的立方啊平方，身高的平方，那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体重指数。体重指数大概就是32.5以上的，无论是它合并或者没有合并或者有合并， 啊，那个代谢并发症，刚才我前面提到的，比如说三高呀，
10: 嗯，
1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还有一些这个什么痛风啦，什么高尿酸血症啦，什么骨关节炎啦，什么啊别的什么奥萨就是那个会睡眠间歇综合症等等一些并发症，无论他有没有，只要是32.5超过这个体重指数的，都能可以这个适合这个手术，这是咱们诊断上强烈推荐。
10: 也就是说，刚才的咨询的殷女士，她的这个指数是27.9，即便她
11: 25点。
10: 啊，对，即便他想做这个手术，他也不达标，也做
11: 不
10: 了。
11: 我不建议现在不建议做手术，
10: 嗯，
11: 啊，因为他还没尝试过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术之前，他可能我们可能要刚才说的科学的尝试一下科学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
10: 嗯嗯。
11: 如果你不改变生活方式干预，我们在这个手术完了，你还是手术以后你还是按照你的习惯啊，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习惯，情绪性的正确，他妈的你可以这个把手术效果。你还是看不到，还可能会反弹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
10: 不是减重的首选，
11: 嗯，
10: 但是对于一些体重基数大，然后又合并有慢性疾病，通过生活方式干预减不下来的朋友，这是一种选择。
11: 对，
10: 嗯，
11: 还有第二大类这个人群呢，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就是32.5以上的啊，这适合这个手术，这咱们诊断上强烈推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

0: 32.5以下啊，27.5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提升知识的标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诊断上面写的18到24，它是正常范围之内，正常的体重指数，24到28超重，28以上肥，我们叫做肥胖。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32.5，它是体重指数肥胖的这个序列当中了，那么这个强烈推荐做啊。那么27.5以上啊，就是28以上的，27.5以上32.5以下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代谢并发症的至少一种合并一种这个代谢并发症啊，我们可以这个也可以推荐做这个手术，是吧，李老师啊，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有一些比如说慎重推荐的比如说慎重推荐的，那么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BMI 指数的这个设定，还有相关的一些检测指标来决定做不做这个手术。还有就是绝对不能做的，比如说这个备孕期啊，什么备孕期啊，对不对？这个呢，我们就不建议做这个手术了啊，是吧？
1: 刚才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手术的这个风险以及适应的人群，大家还很关注一个问题，毕竟胃要切掉一部分，从长远健康的角度出发，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大吗？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现在这个减重手术，就是要把胃的大部分要切掉。第一个就是要像香蕉胃一样的，第二个就是第二种手术方法的更是它是减重的这个效果是更是比较强烈，因为就是胃旁的手术，就是把那个胃分成两半，但是上面是一个一小部分，大概就是30毫升左右的容积，完了底下就是把它框制掉，然后再把那个胃肠小肠的原蛋给它做个吻合，这样的话，那大部分的这个食物它是那个小小的胃，完了后它绕过很大胃和十二肠，它直接回到这个咱们这个小肠里头，所以它是又限制了摄入量，又限制了它的吸收。完了后呢，又通过这个胃肠激素的分泌来改善糖代谢、脂肪代谢这样的这个，所以呢，有一些这个极重度肥胖的病人，患者朋友们极重的，比如说 BMI 是50以上的，对吧？50以上这样的特别重的这样的病人，完了会很严重的合并多种代谢并发症的病人得适合这个胃旁的手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手术以后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刚才提到的什么？有没有一些
1: 有的朋友会说，哎，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可能会脱发呀，营养不良啊，等等一些这种情况会出现吗？
0: 当然这个手术做完它是个手术，它有一定的一些术后的一些可能出现的一些并发症，比如说一些比恶心呀、呕吐呀、腹胀呀，还有一些掉头发呀，对吧？还有代谢的一些紊乱呀等等一些的。刚才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手术呢，像我们说的这个手术，它是一个多学科的专业团队来完成的这样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它刚开始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反应，也可能也没有，也可能有。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病人个体差异不一样，但手术的一些选择方法不一样。可能会能出现一些，但是呢，我们早早的要康复的介入、中医的介入、我们的像营养的介入，是吧？营养科的介入等等一下，这个就是现在刚才我们的病友担心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大明显的降低，或者甚至他基本上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主要是配合他的移送性比较好的情况下，他配合我们的医生护士团队，他可能会这些问题。基本上可以不会发生，或者轻度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药物的干预或其他的一些方式干预，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过去体重管理到了医院可能就一个科来进行这个解决，现在是多学科联合在一起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我也是体重基数大，如果说做这个减重手术，我也看过一些这个抖音上面朋友的分享，眼前效果都很明显，我的顾虑是老了之后对身体会不会有损伤和影响。第一声，您在门诊上会遇到过患者问类似的问题吗？
2: 对，好多患者呢目前

0: 做减重手术，有时候就是有些年纪大了，后面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有营养不良这些问题。但是根据这个指南，还是还有我们这个临床经验来看，
1: 嗯，
0: 减重手术只是一个开始，它只是一个直观上它提供体重下降，但是它的一个身体的代谢平衡点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平衡状态，
1: 嗯，
0: 所以说胃容积缩小了，但是它的饮食结构也会随之而改变，还有就是术后一定要根据我们出的方案跟指南走，及时按时的补充我们所说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饮食结构一定要优质蛋白这一类的，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管理体重，它一定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 对，
1: 不是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就万事大吉了。所以网络上很多朋友留言说，关于这个减重手术是躺瘦神器，这个其实也不严谨啊，也是有很多的误区的啊。看到这个微信后台这位朋友在留言说，有糖尿病，平时如果说受点伤，这个伤口愈合的都会比较慢，血糖也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像我的这个情况可以做这种手术吗？
2: 这位观众提的问题比较好，这个比如说还是我们现在这个做手术之前呢，这个就比如说给你建议这个做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我们的建议呢，第一个还是我们根据这个科学的这个检测指标来指定这个手术到底是你对你的现在的情况适不适合做。刚才说的这位观众说的这个光是血糖控制不好，对吧？控制不好，那么你控制不好的，你现在是饮食不规律，饮食他自己不注意，或者你吃药或者打针是吧？吃药和打针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吧？完了后呢，你体重现在多少？体重指数在多少？跟那个啥，你身高多少？我们根据这个算出来以后，那 BMI 指数的我们就设定完了以后呢，你现在这三用的这个降糖的措施到不到位，合不合理，规不规范？首先要把这个要搞清楚。如果你采取的措施按照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这个按照他们的指示他们的来方案，你做的这些采取措施干预了，你还是控制不到，而且体重还有继续增加，体重里的超重或者肥胖，或者这样情况下的话呢，你可以建议到咱们正规医院的减重代谢外科门诊就诊看看听一下我们的专业大夫的意见对方意见，所以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还是根据你的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BMI，就是完了后有没有合并一些，那现在已经有糖尿病了，其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为糖尿病这个确实你这个做的好还是所谓的不规范不合理，对吧？所以这个要一定要一定要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决定做这个手术，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
1: 好的，这是给您的建议啊。露露的留言说，我现在在备孕期，但是就是因为体重基数比较大，多囊卵巢综合征，一直都怀不上孩子，可以做这个手术吗？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对于后期要孩子会不会有影响？第一声，
0: 其实这个担心是错误的。我们做这个手术，就是改善这个女性朋友们的月经紊乱、多囊卵巢综。影响的这个生育，生育功能的异常，因为她体重指数大，目前，在备孕，但是很久可能尝试过很多次没有自然受孕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先，考虑这个手术，或者是刚涂主任说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我们有其他合并症的话，可以尝试，我们这个普通的减肥方式，也可以改善我们这个代谢紊乱。
1: 这是给露露的建议，希望您有好运。 大家有相关的减重手术的问题想咨询，欢迎大家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热线呢，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相信说到体重管理这个话题，每个人或多或少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经历，自己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和心得。那么减重手术这两年特别火，成为了对于日常管理啊没有达到这个体重标准的人的一个新的选择。那么说到体重反弹也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这承担了很多的这个风险，考虑了种种的因素，做了这个减重手术。会不会反弹，狄主任，狄医生和涂主任给大家一些建议。会反弹吗，涂主任？
2: 是这个问题，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手术以后呢，这个大家一直会我们的身边的一些患者也问，做完手术以后的也问，术前的也问，那么这个问题呢，比较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应该关注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手术以后。你手术以后，它是因为这个手术它是一个良性病变，这是良性，它不是器质性的病，它是良性病变。良性病变的这个手术呢，可能我们给它把它不是肿瘤，也不是炎症，也不是那个别的问题，对吧？它就是一个体重增加以后的出现的一些代谢并发症的一些问题，所以才我们在考虑做这个手术，来稳定控制体重。还有那个改善咱们的代谢并发症或者缓解这样的情况呢，再说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呢，反弹，这个我们会考虑的问题，病人更应该考虑的问题。那么什么情况下比较反弹？那么大概这手术以后的大概一年以后，它的反弹的可能性就会有了大概手术以后的，因为它是个快速这个掉程期，比如说它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它的快速体重性下降起来之后呢，半年以后它稳定的这个下降，到了一年以后呢，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对吧？基本上就是稳定的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多的是多于体重的60%到80%左右的这个，比如说它是选择手术方式的不同，比如说咱们的袖张尾切除术，大概就是多于体重的60%到70%可以减掉。可以减掉这个多这个大量的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已经显示，对吧？有大量的病例资料也是完了后呢，这个微胖的手术大概多于体重的70%到80%，这个呢稍微调整稍微多一点那么术后为什么我们要术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我们要严格的要随访，严格的要监测，严格的要补充，严格的要营养的支持，营养的补充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机制来稳定这个控制的这个体重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道理的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移送性不太好的一些病人患者，这个肥胖朋友们呢，他可能会一些不按我们的医护团队的这个健康的饮食道运动的一些方案健康的一些这个定期的随访的一些机制来走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完了后呢也是不运动，也是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糖瘦身气是吧糖瘦身气这样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如果你不运动，如果你不按规律性的不按规律这个改善你那个这个你的你饮食习惯的话这个可能呢会这个已经缩小的胃它会也跟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会也膨胀起来，还会长大， 如果要是如果还是采取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呢，我们要建议大家，建议这个接受减重手术的这个朋友们呢，啊，要一年，特别是到了一年，可能他是这个一年期间，他可能看的效果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嗯，
2: 他可能会特别高兴。那么一年以后，那么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医生护士的这个制定的一些方案去进行他的生活习惯，就基本上问题不大啊。也一般都是到了十年五年五到十年以后，他可能是基本上都是养成这样的习惯啊，以后可能会不会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1: 但如果说不注意这个生活习惯，它是有反弹的这个可能的
2: 啊，
1: 不是说做完手术就、
2: 啊、
1: 还就一直会保持这个瘦瘦的体重达标的这个状态。看到我们的后台上还有朋友咨询，这位朋友在说，我挺想做这个手术的，体重一直都减不下来，基数也很大，现在我睡觉的时候就打呼噜啊，家人说打呼噜的这个情况特别的严重，这个手术费用高吗？医保能不能报销？第一声，您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0: 根据这位朋友的这个提供的一些症状和这个线索的话，这里完全到达了医保支付的范畴，因为他已经有肥胖症合并这个代谢综合征了。
1: 嗯。
0: 所以说在医保目录上，这里的手术是可以报销的。
1: 那涂主任做这个减重手术大概的这个费用区间在多少？报销的比例高吗？
2: 这个报销的比例呢，咱们国家现在也是这个各省市，还是各省市这个医保政策可能不太一样。医保支付的比例，那么现在国家已经把它纳入这个疾病的这个序列，就是一个代谢综合症或者这个肥胖合并这个代谢综合症了，所以呢它疾病对待来，所以呢但是呢，就比如说这个塑形手抽脂啊什么，这个可能它不属于这个医保支付的范畴之内了。但是这个手术呢，大家国家已经把它纳入医保范围了。那么到底是报比例多少？那么根据这个地方各地方的可能这个医保支付的可能比例可能不太一样。那么咱们新疆地区来说呢，可能是医保的性质不同啊，比如说咱们职工医保、区医保或者这个咱们这个合作医疗啊，是吧？居民医保等等，它可能是报销的比例可能有一些有一些居然相差不大啊，大概就是60-7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 那这个费用区间呢，大概是多少？
2: 大概平均大概25,000-35,000左右。
1: 这是报销前还是后？
2: 不是总的费用。
1: 总的费用啊。
2: 总的费用啊。有些可能是有些地方可能它是，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医院的级别不同比如说现在这个减重手术，现在我们对新疆来说可能是南北疆它已经开始开展了。开展这个手术了。所以呢就是可能是这个医保的这个，它是那个，比如说这个医保的这个医保的一些政策方面，可能会一些报销的比例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这个病，比如说咱们，比如说咱们的基层医院做，咱们这个自治区域的这个三家医院做，可能它或多或少有一些比例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最少也是25,000左右，25,000到可能到35,000的这个期间，所以这个。因为它是跟这个当地跟这个医保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医保支付比例有关系。
1: 了解了。今天通过二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减重手术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和自己的这个体重在做一个这个较劲儿也会非常的这个关注自己的体重。那对于想要减重的朋友，二位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2: 好，这个我呢个人对减重的朋友们让朋友们提一下的建议吧对减重的这个朋友们呢，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肥胖，也同时能够正确认识这个减重手术。那么减重呢，它不光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这个是吧白又瘦，对吧？我们更是为了健康健康。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是首先呢尝试一下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效果不好， 那么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间中代谢外科门诊就诊，
1: 嗯，
2: 啊，让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制定一些个体化的啊减重的一个治疗方案，啊，说，啊，再说最后呢，啊，健康减重，科学前行，才能拥抱美好的生活。
1: 嗯，
2: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狄医生呢，对于有体重管理。

0: 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要求的话，你才能有个长期维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也衷心的祝愿我们广播端的还有手机屏幕前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重，让您满意的体重，前提是安全健康。如果说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啊，依旧无果，那记得还有专业的医生在您的身旁，有问题找专业的医生，给自己身体更稳妥的答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谢谢二位，也谢
2: 谢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